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杂粮仓窝作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辽宁之声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六集。
6: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6集《星火燎原》。
7: 2024年仲夏，沈阳。
8: 以后想吃啥就来。
7: 高杰和妻子韩英杰特地请我们到家里，亲手做了臊子面。
9: 我叫韩英杰，我是73年的12月随父亲到西北工作的，我待了20来年。90年的正月初四，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北调回东北沈阳工作的。
7: 夫妻俩都是地道的沈阳人，都快70了。
9: 我父亲又去一次。
7: 他们的豆蔻年华，三线建设如火如荼。1969年随父母从沈阳西迁甘肃天水，长大后同在星火机床厂工作，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0: 按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指示，沈阳第一机床厂包建甘肃天水星火机床厂。1967年春天，星火选址在丁华岭下别川河畔社塘镇。1970年，从东到西跨越2000公里，沈阳机床厂的人和大型设备陆续抵达。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杨万仓：
1: 那生产条件很艰苦，那老厂拿来了有几百台设备了，没有吊车，也没像现在这个铲车了什么，没有这个机械化，都是人呢弄滚杠，都是硬拉到那个车间里面。
0: 1970年，一机部明确提出，星火机床厂要边基建边生产 ，CW61100 车床要当年下线。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邵立全：
2: 全套人马去的，管理层到这个技术层，各车间，从热工到冷工，到装配。
0: 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螺丝钉，大到航空母舰都离不开它，被称为工业母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和制高点。沈阳是中国机床之乡，沈阳第一机床厂始建于1935年，位列新中国机床工具行业十八罗汉之首。1955年制造出的第一台普通车床被印在1960年版的2元人民币上。第一机床厂分迁至甘肃天水，专业生产大型卧式回转机床，是国家工业布局西北的重要节点。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
3: 辽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床工具工业的重镇。辽宁的这样一些机床厂，他们技术力量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在三线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沈阳第一机床、中捷友谊厂，还有沈阳第三机床，还有大连机床，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它加速了我们国家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0: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来都与工业相生相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24项在辽宁。那时的沈阳，一条北二马路就聚集了机床一厂、机床三厂、变压器厂、冶炼厂、重型机器厂、汽车齿轮厂、东北制药厂等等37家大型企业。仅这条路上的企业就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92岁的李德聚原是天车工，从沈阳到天水，带着披荆斩棘的豪迈。
4: 那我们来干啥来了？就得把天水这个机床厂我们要发展起来的。怎么干？我们不要命的干。就是可以这样讲，多少需要多那个，不睡觉也得干。
0: 把酒泪滔滔，心潮逐浪高。白手起家的星火人，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敢叫日月换新天。1970年12月25日 ，CW61100 普通车床如期完成。1972年，改进型 CW61100A 年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1/3。1974年，试制成功 TX001 轧滚车床。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5: 星火机床啊，经历了近60年的那个风风雨雨，当时呢，从沈阳过来有300多人，将近100台设备。靠那个人拉肩扛，在这片呢贫瘠的土地上，就建起了星火。在星火人身上能看到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还有勇于创新这种精神。
0: 天水机床厂取名星火，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三线建设，北京

0: 60人，投资大约6.82亿元。这些企业的落地和人口的迁入，加速了天水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天水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1974年，新华社记者用通讯描绘了那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如今的天水，白天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晚上电灯照耀，四处通明。待到夜静，机器的声音传来，分外动听，就像听到天水前进的脚步声。只有3万人口的陇上小城，因为三线建设成为西北工业重镇。星火机床厂作为甘肃三线建设的活化石，历经如磐风雨。今天的星火已经是全国规格最全的机床企业，年产能3000多台，产品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2: 在最困难的时候，职工队伍没有散，管理骨干没有散，技术骨干没有散，这是奠定了咱们星火呢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1: 今天，沈阳机床产业规模仍居全国首位。今天，辽宁制造业正以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双引擎向新而行。甘肃天水，陇上江南，渭水河穿城而过，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如洗。无论身在何处，星火人心心念念别川河。当年曾发过水的大河，今天只是涓涓细流。踩在浅滩上，望远山如黛，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正是因为60年前无数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心怀家国，无问西东，砥砺前行，才让今天的我们在回望历史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3: 我父亲说的，共产党人是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他喜欢上那块去发挥他的余热，把我们也带过去。
1: 高杰的父亲是工程师，韩英杰的爸爸是高级钳工，高韩两家人西去天水时一共走了13口，而他们的父辈再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3: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要回老家，我最后在那个我们老家大明屯那儿给他回老家整墓地，和他的父母在一起。走的时候我奶奶弯着腰啊送我们呢、啊。就是说再看不到了，确实我父亲没有再看到，就我奶奶走的时候，我姥姥也是。
1: 1993年，为了孩子读书，高杰夫妇从西北回到东北。刚落脚的日子，夫妻俩靠开西北面馆维持基本生计。
4: 下一站周点站星火公司，请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为何水面依然宽大？当年韩英杰他们穿过麦田就来到渭河边上，而今绕过小山坡是生活区，很多老人在楼下乘凉，安逸而闲适，仿佛时光不曾在这里留下痕迹。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速，西宁市裸体，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7: 早安，
6: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8: 聚四面民生，
9: 汇八方民情，
8: 民生好新闻
9: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2: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0: 10月1号，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由省文化馆主办、各市州及县区文化馆协办的墨韵润高原同心书华章迎国庆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开展。
2: 这次展览是青海省群众书法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出的100幅精品佳作均遴选自系列笔会当中的名家与书法爱好者的创作成果。整个系列活动设置汉墨抒怀高原主题书法创作笔会、墨论新传书法文化学术研讨交流会、墨乡惠民书法工艺进阶层、群众书法优秀作品展览四大特色板块，将在2026年9月28号到10月20号陆续开展。其中，墨乡惠民公益笔会先后走进黄河路小学、西关街小学书法名家现场示范教学，学生认真临摹，在体验当中感受中华笔墨文化魅力，同时深入西关大街街道办事处、星海路街道办事处，社区群众踊跃参与，近距离品鉴书法佳作，共享文化惠民成果。
0: 这次展览以汉墨为载体，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高原本土文化融合，为全省各族群众搭建起共享群众文化成果的平台，在丰富国庆期间公共文化供给的同时，深化文化浸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群众的文艺创作内生动力，为推动青海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展期将持续到10月20号。
2: 最近，省老干部活动中心、黄南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银曜16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大集”活动，1200多名老同志、老党员及辖区的群众到场观展。
0: 活动设置非遗手工、特色美食、文艺展演三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现场集中展示唐卡、堆绣、木雕、民族刺绣等1000余件高原非遗作品，1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技艺渊源和文化内涵，酥油、手工酸奶、糌粑炒面等特色美食集中亮相，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高原饮食文化，服饰秀、民族舞蹈、合唱、马头琴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银发群体昂扬风貌，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2: 此次活动依托高原丰厚的民族文化禀赋，以市集展演融合的创新形式，传承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效释放银发人才优势，拓宽传统技艺与特色物产推广渠道，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9月30号，由省公路局负责实施的G338海兴至天骏公路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意味着这条被纳入国家公路网规划普通国道网60条东西横线之一的重要通道即将通车进入试运营阶段。
2: 位于海北州钢察县境内的热江项目全长102.056公里，地处大通河沿岸，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该项目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省公路局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最大限度利用老路，对沿线废料坑及裸露地表实施绿化恢复等举措，探索交通基建加生态修复模式，走出了一条契合高原地域特点的绿色公路建设之路。
0: 据了解，在热江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者极致复用老路，全线仅下穿铁路局部路段改线，其余全部贴合原有路基布设，老路利用率达99.98%，从源头大幅减少土地开挖和植被损毁，第一次把钢渣沥青混凝土技术应用在公路项目，实现了道路品质提升和绿色循环利用的双赢。
2: 10月1号，2026年桂南县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宣传暨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在西宁市举办。活动旨在进一步拓宽桂南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推动高原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城市千家万户，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
0: 活动设置文艺展演、专题推介、美食品鉴、洽谈交流等环节，配套设立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洽谈三大功能专区，全方位对外展示桂南的产业特色、生态禀赋和投资机遇。在美食品鉴互动环节，来宾近距离参观各类农畜产品、藏绣文创展品，免费品鉴黑藏羊、牦牛、青稞制品等高原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刘彩桂南珍品不凡品牌内涵。
2: 活动向省内外企业家发出邀约，参与桂南特色农牧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建设，共建产销合作基地，搭建长效供销体系，共享生态发展红利，邀请广大游客赴桂南探秘草原秘境，感受高原生态、民俗文化与田园丰收之美。
0: 9月30号，海东市互助县北龙山景区12盘观景台赏秋的游客络绎不绝。国庆期间，海东市以赏秋等为主题的文旅活动陆续开展，各县区围绕赏秋色、品民俗、探文脉，推出景区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非遗展示等活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期间，海东市商务系统还以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为主题，采取政府消费券加直播电商加以旧换新组合模式，在各县区推出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2: 10月1号，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夏都格尔木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市海湖万达广场火热启幕。29家本土文牧与文旅企业结集而来，携120种农畜产品、90多种非遗文创产品精彩亮相，把柴达木大地的发展成果搬到市民眼前。
0: 近年来，格尔木锚定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立足高原净土禀赋，不断夯实产业底盘。格尔木市超6200万亩草原完成有机认证，培育获得绿色有机认证的企业17家， 产品93个，14家企业及合作社优质产品入选神奇柴达木优品名录，11.1万亩枸杞连片生长，有机枸杞出口连续14年稳居我省第一位，特色生物产业园多条精深加工生产线落地投产，催生出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40多款新产品，一大批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近万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2: 金秋十月，祁连山下的门源大地换上绚烂秋装，顺着浩门河一路向东，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等景区漫山铺彩，金黄白桦、苍翠云山、灌红的灌丛交织成斑斓的油画，澄澈溪流穿行在山谷之间。国庆的假期期间呢，秀美的高原秋景吸引八方游客接踵而至，林海间游人如织，大家漫步林间打卡留影，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国庆假期，门源县深挖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等生态文旅资源，丰富秋冬生态旅游业态，凭借迷人的高原秋色吸引各地游客观赏秋景、徒步康养，原生态美景持续激活秋冬文旅市场，游客徜徉在五彩山林尽享门源秋韵，感悟祖国山河的壮美。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0: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0: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岩村视察以后，我们白岩村就发展起来了。
1: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2: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黄河从松巴峡奔涌而出，在即将进入公博峡之际放缓了流速，一湾碧水铺展在卡利岗山脚下。海东市化隆县德恒龙乡挖家滩村依水而建，得到黄河水岸的滋养。卡利岗半山腰上是由挖家滩村集体建设的卡岗人家原生态度假村，在山下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别，上来却是别有洞天。蜿蜒清澈的黄河碧水，连绵层叠的丹霞山帽和气势恢宏的海皇大桥尽收眼底，山水画龙的含金量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1: 生态度假村的负责人马文德一手接着电话，一手朝院门外刚停下的车挥了挥手，今天真的没位置了，明天给您留靠河的那一桌。挂了电话，他转身钻进后厨，掀开锅盖看了一眼正炖着的鸡汤，又赶紧出来招呼客人倒茶。虽然忙得团团转，马文德的脸上却满是藏不住的笑容。他说，刚开始只有一两桌客人，现在天天爆满，这么多年的坚持值了。
0: 四年前，挖家滩村还是一片荒山，马文德从湖北武汉关了拉面店回来，先养山羊再养玄鸡，每天赶羊上山，他总是要在半山腰站一会儿。他想，这么好的地方养羊可惜了。他跟村里商量，把集体建设用地盘下来建度假村。
1: 守着这么好的黄河风光，不怕做不起来。凭着这股信念，马文德一点点把荒山变成了如今的休闲圣地。靠着原生态风光和特色农家饭，这里渐渐成为西宁、兰州周边游客短途休闲的热门选择。度假村人气旺了，也带动了周边14名村民就业。曾经藏在深山无人知的乡村风景，搭上了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的快车，变成带动村民增收的金饭碗。
0: 不止乡村旅游，黄河岸畔的特色产业也在稳步扎根。走进挖家滩食用菌种植基地，连片大棚错落有致，上一茬菌菇已经采收完，目前是新的一茬菌种。工作人员严增光介绍，走进大棚，新的菌棒整齐码放在架子上，不少菌菇已经冒出了鲜嫩饱满的菌伞，长势喜人。
1: 从现场了解到，该基地全年预计出菇96万公斤，产值可以达到960万元。同时，基地为周边30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0: 离基地不远，一排排圆形、方形的网箱顺着黄河岸线整齐排布。这就是化隆县依托黄河优质冷水资源打造的冷水鱼养殖基地。得益于黄河冷凉洁净的天然水质，这里出产的三文鱼肉质紧密，味道鲜美，在省内外市场都广受好评。产品主要销往江苏、大连、北京、上海、河北等地及周边。
1: 此外，化隆县今年还将建设2个陆基循环水养殖基地，项目全面投产之后，年产能预计提升到450吨，年产值可以达到2250万元。
0: 沿着黄河下行不远处，就是以地质景观闻名的阿河滩村，依托11亿年前的化隆群变质岩，800万年前形成的丹霞地貌，以及黄河下切形成的七级阶地和保护完好的百年民族古村落资源，阿河滩村成功获评4星级地质文化村，吸引了不少地质爱好者、研学团队和休闲游客到这里探访。
1: 如今，阿河滩村游客中心、陈列馆、木质栈道、黄河观景台、旅游宣传墙、地质文化长廊、移动太空舱等设施一应俱全。2025年接待游客约6.5万人次。 村里还开办了特色民宿、地质研学营地，把独特的资源优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渠道。
0: 一个个产业落地，一个个项目见效，如今在化龙黄河段，生态优势正在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黄河岸畔的这幅兴农富民画卷，正随着青青黄河奔涌的节拍徐徐铺展开来。
1: 金秋十月，海西州德令哈市秋意正浓，车行至海拔约3300米的续集乡乌察汉村，窗外是辽阔戈壁、沙石大地与枯黄草甸，一汪琉璃蓝突然撞进了视野。木栈道上，游客举着手机找角度，无人机升起，湖面轮廓就像是一条游着的鱼，头朝向柏树山、围柏、戈壁滩。德令哈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以前是村里人畜的饮水蓄水池，现在成了我们的流量池。
0: 来自祁连山的雪山融水和山体裂隙泉水汇入湖中，水里富含碳酸钙和多种矿物质，常年累月在湖底、湖岸钙化沉积。高原水体洁净，阳光一照，矿物质折射散射，就有了独一无二的琉璃蓝。
1: 顺着湖往上，脚下泉眼就是三色泉，这里地处宗务龙断裂地质带，泉水就像是一块地质调色盘。往上约100米的上段泉口，泉水刚从地下岩层涌出，密闭缺氧，矿物质尚未氧化，呈黑褐色。顺沟而下，二价铁等矿物逐步氧化，钙化物发生锂化变化，中段变成翠绿，再往下有色矿物慢慢沉降，汇入柏树山冰川融水，杂质稀释净化，入口处呈乳白色，黑绿白层层叠加，最终汇成琉璃湖标志性的蓝色。
0: 湖边遍布高原刺柏，花季绽放白蓝粉多色野花，冬天有柏树山皑皑白雪，春天有山野返青，夏天有百花盛放，秋天有草甸金黄，一季一景，全年可游。
1: 琉璃湖由乌察汉村村办企业经营管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德令哈热门的小众网红打卡地。村集体通过自筹资金加银行贷款，分批推进观景平台配套设施升级，现已建成专用休闲停车区环湖木栈道，并开发出琉璃酸奶、琉璃冰激凌、高原特色简餐、本地手工咖啡等文旅产品。
0: 下一步，村里还规划亲子互动观光区，把村集体养殖的牛羊马匹统一命名，推出萌宠互动草原亲子体验，让游客从看一眼湖变成住下来玩。
1: 这个流量也在慢慢的把游客留下来，旅游淡季日均到访车辆400到500台，旅游高峰期单日车辆可以达到800到1200台。依靠琉璃湖的网红流量，周边木家乐游客络绎不绝，当地还串联打造续集乡柏树山精品旅游线路，打通哈拉湖、琉璃湖、柏树山千年古柏景区全域旅游环线，游客沿线路一站式游玩，带动沿线牧民直销奶制品、高原特色美食、骑马体验等文旅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全年累计吸引游客可以达到12万人次，有效拉动本地消费，盘活沿线牧区经济。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 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明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1: 跟随989，
10: 跟随989，
11: 边走边听，
10: 边听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月3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作为今年 APEC 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4: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号援引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消息，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飞机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目前救援方已经展开大规模搜寻工作。据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地时间3号凌晨1点左右通知与这架飞机失去联系。报道提到，涉事飞机是湾流 J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报道称，加拿大交通部长称，机上人员当中有4名是加拿大人。
3: 另据美联社援引相关部门的消息称，这架在加拿大注册的空中救护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这架飞机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晚上11点40分左右起飞。报道

0: 提到，飞机在空中飞行约1小时45分钟后失踪。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飞机在失去联系前迅速从约24000英尺下降到11000英尺。
1: 据朝鲜方面4号消息，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消息称，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金正恩表示，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
0: 泰国工业部长瓦拉乌3号在曼谷表示，截至10月2号，泰国工业部危机管理中心统计显示，洪灾已经影响泰国55个府的4216家经营主体，初步估算损失约1.4784亿泰铢，约合440.78万美元。
1: 瓦拉乌表示，根据对受影响经营主体的调查，约95%的经营主体需要资金方面的帮助，约5%需要非资金援助，后者包括排除厂区周边积水、提供沙袋和抽水设备，以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和电气系统的维修等。
0: 泰国工业部已经与各府工业办公室开展了相关救援工作，对于积水尚未退去的地区，相关部门目前通过电话和视频方式提供咨询。积水退去后，将根据紧急程度安排工作人员赴现场。目前已经超过200家经营主体提出了援助需求。
1: 伊斯兰堡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分别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比路支省开展反恐行动，共计击毙11名恐怖分子。
0: 综合巴基斯坦黎明报、巴基斯坦广播电台等媒体的消息，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南瓦季里斯坦地区的一次行动中，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收到确切情报后，对一伙盘踞在这里的恐怖分子实施打击，摧毁他们的藏身之处。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同时巴安全部队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1: 在另一次行动当中，巴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戈兰德尔和马什凯尔地区展开行动，并对试图逃跑的恐怖分子实施追击，相继打死6名恐怖分子。对于上述2次反恐行动，巴基斯坦军方重申，巴安全部队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直至彻底清除全国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祸患。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生活总在不断的向前，假期就是中途停靠的驿站，不必强求事事圆满，看山看水也好，居家休憩也罢，都是最好的安排。假期当中，希望各位听众收获松弛与安宁，享受这段属于自己的时光。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8: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
2: 保护区域内
0: 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2: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3: 你俩别吵了！
4: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2: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3: 别吵了！
5: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8: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9: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666 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与谁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啊，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档节目和我，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那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此刻，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您能把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

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今天的节目，我想和你聊一聊一种很多人都在经历却很少被认真对待的疲惫。它不是疲惫，不是身体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的那一种，它是一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累。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身体已经很困了，但脑子却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反复回放白天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个决定。你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他那个表情是不是对我不满？如果明天出了差错怎么办？等等等等。白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个念头，你在开会却在想还没回复的消息，你在陪孩子却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你在吃饭却在想刚才那件事儿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做完一个决定之后，你会反复的回想，反复的确认，反复的质疑，我选对了吗？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如果结果不好怎么办？即使那个决定已经无法更改，你的大脑依然不肯停下来。一天下来，你什么重活都没干，却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不是身体掏空，是脑子被掏空。这种状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它，叫做内耗。什么是内耗？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理能量没有用在做事情上，而是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你想做一件事情，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行。你做了一个决定，另一个声音说你选错了。你想休息，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配休息。你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同时扮演着原告、被告和法官。一场官司打下来，你筋疲力竭，但什么都没有解决。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叫做反刍思维。反刍原本是指某些动物把吃进去的食物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而心理上的反刍呢，指的是反复咀嚼那些负面的想法、情绪和经历，却无法得出任何建设性的结论。你反复想一件事儿，但你不是在想怎么解决，而是在想为什么。

有起点，也有终点。而反刍呢，是朝着情绪的方向打转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反复咀嚼它带来的痛苦，却没有任何行动。反刍有起点，却没有终点。反刍思维呢，是内耗的核心机制，它是我们大脑的一种默认模式。当没有外部任务占据注意力时，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回顾和担忧的状态。它回顾过去的错误，担忧未来的风险，它不断地问为什么和如果，却很少问怎么办。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想陪你一起看清内耗的真相，找到停止内耗的方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内耗呢？内耗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代价呢？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内耗中走出来，把能量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在经历内耗，我想先对你说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想太多，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心灵探索。要停止内耗啊，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这种停不下来的状态呢？我们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内耗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大脑的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了。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首要任务是确保生存。它天生对负面的、危险的、不确定的信息更加敏感。这种负面偏好在远古时期保护了我们，记住哪里有猛兽比记住哪里有野果更加重要。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系统经常过度工作，它把工作当中的批评、关系中的冷淡、未来的不确定都当作威胁来处理。于是你的大脑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不断地扫描潜在的威胁，反复分析可能的危险。所以你其实不是想太多，你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第二个根源呢，是对确定感的执着追求。我们的大脑热爱确定，确定意味着安全，不确定意味着危险。所以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大脑会本能地想要想清楚，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一种我掌控了局面的感觉。但是问题在于啊，很多事情本身呢，它就是不确定的，你无法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你有的时候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控制不了的，于是你越焦虑就越思考，越想思考就越焦虑，这是一个死循环。内耗就是在这个循环里空转。第三个根源，过高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批评。内耗的人啊，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而且非常善于自我批评。他们内心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这样想。

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我应该做得更好，别人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行？这种应该的声音啊，来自于我们成长过程中内化的各种标准，父母的要求，老师的评价，社会的期待，这些标准被我们内化成了自己的声音，然后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当你同时扮演着要求者和被要求者两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是在自己和自己打架，这场架永远都打不完。而最后一个根源，第四个根源，就是缺乏心理边界。内耗的人啊，往往很难区分我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我能控制的和我无法控制的。你会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他不开心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你会为无法控制的事情焦虑，万一明天出状况了怎么办？你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面对？当你的心理边界模糊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变成了你的事情，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了你的责任。这种超载的状态就是内耗的温床。了解了这四个根源，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对确定感的执着，过高的自我要求，缺乏心理边界，我们就能够理解，内耗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反应。它曾经在某个阶段保护过我们，但如果我们一直困在其中，它就会成为消耗我们的牢笼。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内耗啊，往往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出现的，它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藏在那些你以为正常的思维习惯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十种表现，可以帮助大家识别自己是否正在经历内耗。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多个，说明你的心理能量正在被大量的消耗。我们挨个来说。第一种表现呢，决策困难。你做一个决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你谨慎，而是因为你害怕选错。你会反复的比较，反复的权衡，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决定，比如今天穿什么，中午吃什么，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你做决定之后还会反复的回想，我选对了吗？决策消耗了你大量的心理能量，以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精力去做了。第二种表现是完美主义式的准备。你总觉得还不够，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你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你要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把所有的细枝末节都确认好。但问题是，准备永远没有尽头。你迟迟不开始，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害怕准备不充分会导致失败。第三种表现，反复回忆和复盘。你脑子里经常会在回放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次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你会反复的分析，我当时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他为什么会那样看我，如果我当时换个方式说会不会更好。这种复盘没有建设性，
它不会让我们下次做得更好，只会让你更加焦虑。第四种表现，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你花了很多时间猜测别人怎么看你，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想？我刚才那个表现是不是很傻？你的注意力大量地放在别人怎么看待我之上，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需要什么之上。第五个表现呢，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当好事发生的时候呢，你会说这只是运气。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说都是我不好。你很难接受赞美，因为你觉得他们不知道真实的我有多差。你对自己有一套极其严苛的评价标准，而很少对自己满意。第六种表现，睡眠问题。你在白天疲惫不堪，但一躺到床上，脑子就活跃起来。你开始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儿，开始计划明天要做的事儿，开始担心还没发生的事儿。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睡眠问题既是内耗的表现，也是内耗的燃料。第七种表现，拖延与逃避。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呢，你就是不想开始。你不是懒，而是你害怕，你害怕做不好，害怕达不着自己的标准，害怕面对可能的失败。于是你选择逃避，刷手机，看视频，做任何不需要面对真正任务的事情。但是逃避不会让你轻松，因为你一直在内疚和焦虑中度过。第八种表现呢，是情绪波动大。你可能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烦躁，更容易生气，更容易感到沮丧。一点小事就能让你情绪崩溃，一句无心的话就能让你难过半天。这不是因为你脾气变差了，而是因为你的心理能量已经被内耗消耗殆尽，没有余力去调节情绪了。第九种表现呢，是身体紧张。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肩颈酸痛，胃部不适，头痛，疲劳，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明确的器质性的问题。这些身体症状往往是心理内耗在身体上的表达。你的大脑一直在战斗，你的身体也一直处于战备的状态。第十种表现，是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你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在做以前喜欢的事情，你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你的注意力永远在还没做到的事儿和可能出问题的事情上，而不是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上。快乐需要注意力，而你的注意力被内耗占据了。朋友，如果你符合了上面多条表现，我想对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内耗是太多太多现代人正在经历的状态，它不是你的错，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或者太矫情，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好消息是，内耗是可以停止的，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习惯，习惯就可以被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改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接下来的后半程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来改变，停止内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觉察、练习、反复。我把它总结为七个核心的方法，都不难，但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去练习。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觉察。当你陷入反复思考、自我批评、担忧未来的时候，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我现在在内耗。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呢，就有力量，它能够让你从被内耗淹没的状态切换到我正在观察内耗的状态。你不再是内耗本身，你是那个正在看着内耗的人。你可以给内耗取一个名字，比如那个又在转圈的声音，我脑子里的那个警报器。当你能够命名它，你就和它拉开了距离。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区分思考和反刍。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反复地想某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思考还是在反刍呢？思考的特征是有方向、有目标，能得出建设性的结论。比如这件事我做错了什么，下一次怎么改进，具体第一步怎么做，做什么。而反刍的特征呢，是在原地打转，没有结论，越想越焦虑。比如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总是我，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反刍，就对自己说，这不是思考，这是反刍，反刍不会解决问题。然后有意识地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身转移到我能做什么。第三个方法呢，是设定担忧时间。这个方法在心理学当中呢，被称为刺激控制。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技术。与其试图不要担忧啊，往往呢也是适得其反的，不如啊给担忧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比如每天下午5点到5点15分是你的担忧时间，在这15分钟当中，你可以尽情的担忧，把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想一遍。但过了这15分钟，你就要告诉自己，担忧时间结束了，如果还有担忧，明天再说。这个方法的作用啊，是把无限的弥漫的担忧限定在一个有限的可控的容器当中。你不再是压抑担忧，而是在管理担忧。第四个方法，从为什么转向怎么办。内耗的人呢，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的问题，往往指向过去，指向无法改变的事情。它让你停留在问题里，而不是解决里。那么，试着把为什么换成怎么办？我现在能做什么？有谁可以帮我？下一步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指向未来，指向可以行动的方向。他把你从受害者的位置拉回到行动者的位置。第五个方法是接纳不确定。内耗的核心啊，是对不确定的不耐受。我们想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对所有的不确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学会接纳不确定，是停止内耗的关键。
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我允许这个不确定存在，我能做的是在目前的信息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当你不再要求必须确定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不再反复需要扫描，反复确认了。第六个方法，用行动打断思维循环。内耗呢，是思维的活动，而打断思维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行动。当你发现自己陷入内耗的时候呢，立刻做一件需要你身体参与的事情，比如站起来走几步，做几个深呼吸，去倒一杯水，整理一下桌面，不一定是解决那件事的行动，而是任何让你从脑子里出来回到身体里的行动。行动会把你的注意力从思维拉回到当下，而当下是内耗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那么第七个方法就是练习自我慈悲。内耗的人往往啊，对自己特别的苛刻，他们用最严厉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最刻薄的语言批评自己。要停止内耗，就需要学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自己。当你发现自己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事儿，我会怎么对他说呢？你会说，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你自己听。自我慈悲呢，不是纵容，而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内部环境。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的时候，内耗也就失去了燃料。

前面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自我调节的办法，他们对于轻度的内耗通常是有效的，但是啊，如果内耗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自我调节可能就不够了。那么也会有几个信号可能说明你需要专业的支持。第一，内耗状态持续超过3个月，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处于那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状态，各种方式都试过但依然没有好转，那说明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自我调节的范围。第二，影响到日常的功能。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工作，无法专注做事，无法维持基本的人际关系，那么这就是明确的求助信号。第三，是伴随明显的情绪问题。如果你除了内耗之外，还出现了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改变，这些呢，可能就是抑郁或者焦虑的表现，需要专业的评估。那么第四呢，是出现自伤或者伤人的念头，这是最最需要警惕的信号。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边或者身边的人出现了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想法，哪怕是一闪而过，也必须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你的情况符合上述的任意一条，请不要犹豫。这个不是软弱啊，更不是，希望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么去哪里求助呢？再次说出大家熟悉的那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全年无休，随时为你守候。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会无条件的倾听、陪伴，帮助你找到下一步的方向。当然，你也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寻求专业评估和治疗。记住，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首先要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今天我们从脑子停不下来这个普遍的体验出发，聊了内耗的根源，聊了内耗的十种表现，聊了七个停止内耗的核心方法，也聊了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的支持。那么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要大家记住这几句话：内耗不是你的错，但停止内耗是你的事儿。你不是想太多，你只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但你可以学会管理它。内耗消耗的是你最宝贵的资源，心理能量。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你就有了更多的能量去做真正重要的事，去爱真正重要的人，去过真正想要的生活。停止内耗，不是让你不再思考，而是让你从反刍回到思考，从对抗回到接纳。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对每一个正在经历内耗的朋友们说，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一直试图把事情做好，一直在试图成为更好的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有的时候，朋友，你需要停下来，不是停止努力，而是停止和自己打架，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那些已经过去的错误。你不需要通过反复思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通过完美表现来获得被爱的资格，你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才能开始生活。你，朋友，可以允许自己不确定，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休息。你可以把那些消耗你的想法一个一个放下。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脑子停不下来，内耗无法自控的时候，当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清理思绪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电话那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耐心专注地听你说。有的时候可能仅仅只是说出来，那些缠绕的思绪就会

松动一些。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琪，愿大家停止内耗，把能量还给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晚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香港。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下篇《复兴筑梦》。历经初心的期盼，经过不懈的努力，今天的祖国山河锦绣，盛世如画，一代代人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回望今日山河巨变，礼赞盛世中华，眺望民族复兴的壮阔未来，万家灯火，山河万里，都写进这一曲曲时代歌声。

生逢盛世，我们迎来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时代画卷徐徐铺展，神州大地万象更新。这首作品大气昂扬，歌唱新时代的勃勃生机，歌唱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有一种力量叫做民族复兴，回望百年风雨，从苦难走向辉煌，亿万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复兴力量。这首歌雄浑磅礴，唱出了我们迈向复兴的坚定信念，请听复兴的力量。

时代奏响，恢弘交响，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是乐章里跳动的音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百姓安居乐业，万千旋律汇成一曲属于当代中国的恢弘交响。

接下来这首《春天的希望》，旋律温暖明媚，既歌唱祖国大地处处涌动的生机，也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满怀着希望奔赴崭新的时代。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

0: 生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4: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4: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5: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今天的山河盛世，正是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如愿人间，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先辈的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一实现，歌声温柔又厚重，致敬过往，珍惜当下，来听这首《如愿》。

成绩属于过去，梦想指向远方，取得成就，但我们不会停下脚步，迎着新时代的浩荡春风，收拾行装，再一次出发，奔赴更加辽阔的远方。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今天的中国胸怀家国，放眼世界，坚守初心，胸怀大义，走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奔赴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盛世荣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那些默默奉献的建设者、科研人、奉献者，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歌声饱含敬意，致敬每一位为梦想、为祖国默默付出的人。

梦想的光芒穿越岁月，照亮前方，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中国梦的火种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梦想的光芒愈发明亮，民族复兴的前景无比壮阔。

巨轮扬帆，踏浪远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华巨轮乘风破浪，亿万人民同心同向，满怀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听众朋友，伴随着扬帆远航，我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上中下三篇全部为您播送完毕。从筑梦初心的美好向往，到奋斗逐梦的实干拼搏，再到复兴筑梦的盛世展望，一首首中国梦主题曲串联起时代的脚步。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之梦。歌声会结束，但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愿我们每一个人心怀梦想，奋勇拼搏，共同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璀璨明天。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上古列邦。即便是西周早年的所谓成康盛世，诸侯国也不全是与王室有关系的功臣勋贵，以姬姜两姓为主之后，周人的分封对象也包括神农氏、皇帝尧舜禹等所谓先圣王的后裔，但这只是对这些至少在名义上服从周朝权威的邦国表示承认而已。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呢，家喻户晓，其中提到的杞国据说呢出自大禹之后，是夏朝王室的后裔。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只是呢由于杞国文献多也失散，因此只能感慨夏礼无能言之，杞不足争也。今天的河南开封市下辖的杞县就来源于这个杞国。那如今啊，河南省还有一个邓州市，也是以上古时期的邓国而得名的。传说呢，商王武丁分封他的叔父曼叔于邓，也就是大约在河南邓州西南的临爬镇，其国祚传至春秋。这里也发生了一个与假途伐国差不多的故事。春秋早期呢，楚文王打算起兵攻打申国，必须途经邓国。其实邓国呢是楚国的邻国，灭邓比灭申更方便。但是呢，楚文王的父亲楚武王有一位夫人是邓人，故而呢，邓主觉得楚国不会对亲戚下手，于是放任楚军过境。结果呢，可想而知，楚文王经邓袭申后便回师攻邓了。这自然呢是应了那一句话，春秋无义战。随着诸侯兼并战争日益的加剧，大国疆土越来越广，于是呢秦楚国率先在新开拓兼并的土地上置县，交给受国君任命的官员管辖，因此取代了原有封土十邑的陈规旧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秦武公十年，秦国伐归，季荣出现之，第二年又开始在杜郑两地设县，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第一批县。如今河南的平顶山市下辖的叶县，其地名由来就是春秋后期楚灵王设置的叶县。楚封神朱梁于叶，号为叶公。叶公呢曾问政于孔子，他呢也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公。那就在呢春秋时代进入晚期的时候，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吴越两个强国突然兴起，他们的武力震动了华夏世界。吴军长驱进入楚国的郢都，北上打败齐国，与晋国争当诸侯的盟主，一时所向无敌。谁知呢不久之后吴为越灭，越王勾践又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大的霸主。吴都在江苏的苏州，越都在浙江的绍兴，所以如今苏州市有吴中区， 绍兴市有越城区，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吴越国名而来。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吴为周后，越则是大禹后裔，其王族的出身都很高贵。可是纵观旧属吴越的江浙一带地图，其中颇有一些命名方式相似却又难以理解的地名。比如说浙江省有余姚市，如今呢是属于宁波市，还有余杭区，今天呢是属于杭州市。距离不算远的赣东北则有呢余赣县，属于今天的上饶市。这些地名的余显然与古汉语里面的含义我没有关系。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就是说，在先秦时期，江浙一带是百越人的聚居地。严师古著《汉书地理志》时说，聚阴沟，夷俗语，夷俗语之发生也，亦由越为余越也。所以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余，以往呢也被认为是百越语里无意义的发语词。不过根据当代语言学家郑章上方的研究，古代的百越语言与现代的壮动民族语言有亲缘关系。余在古代的百越语里是田地的意思，因此呢可以推断余姚指的就是姚姓氏族居住地，余赣的意思呢是赣越人的田地，而不少马农中心的圣地阿里巴巴集团所在的余杭，在古代百越语里的意思就是搁置周航之地，登岸的码头。相比之下呢，有关无锡，也就是现在属于今天的江苏省，名称的来历呢，它的争议是更大的。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来自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里面说到，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军驻扎在西山，军士埋锅造饭时，发掘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写有“有西兵，天下争；无西宁，天下清”。据说呢，西山此前盛产锡矿，故为兵家必争之地。王翦因此断言，见此碑，天下可太平。于是无锡的地名便这样诞生了。不过《东周列国志》只是一本历史小说，其中颇多无稽之言而不能尽信。关于无锡得名的由来，书中说法最明显的一个破绽就是时间。无锡县呢，最早设立于汉高祖五年，若是此地名根据无锡宁天下清的说法而来，王莽篡汉时何必呢将无锡县改为有锡县呢？莫非啊是这位新朝的皇帝嫌自己的江山太过稳固，需要来一个有锡兵天下争不成吗？其实呢，从吴越历代的君主里面也可以看到吴虞还有吴江这样的一些名字，这些吴显然与无锡同属古代的百越语词。汉书地理志记载，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年祀以牛。按照郑章上方的解释，西山就是历山的一音之传，而吴在百越语里是神巫的意思，因此呢，无锡这个地名的出处就是历山之巫。不过呢，此说终是一家之言，无锡究竟是什么意思，迄今仍是悬案一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西域探源。列国纷争的时代呢，随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告终，而秦汉时代的大一统王朝在地理上又有显著的扩大。汉军北击匈奴，进而凿空西域，将其收入中原政权版图，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前所未见的地名。元狩二年，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汉武帝将72万多的灾民迁至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其中的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关于这个名字呢，汉末的应诏在给《汉书 做注释认为，敦大也，黄盛也。敦煌域名呢，取的就是盛大辉煌之意。从字面上来看，这样理解呢，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呢，当时的敦煌并无盛大的事物，而且此前的土著居民也不通汉文。若用汉字来解释敦煌的地名，难免呢有望文生义之嫌。后来呀，人们又发现《山海经》里记载有敦烘，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因此来看，敦烘或敦煌应为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汉语音译。至于他们是哪个民族，意见呢也不一致。学者姚大力提出，敦煌一词是对东伊朗语言的音译，意为受安全保卫的城池，可被一说。河西四郡的建立为汉朝打开了西域的大门。神爵二年，西汉朝廷在乌垒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就是《汉书·正吉传》所称的“汉之号令颁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代的乌垒城坐落在今天的轮台县。轮台呢，可以说是史籍所载新疆最古老的一个地名。《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李广利传》都出现了这个地方，只不过呢，前者写作轮头，后者呢写作轮台。据此可以推断，这也是一个来自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音译词。实际上，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今天的新疆地区就已经成为了东西方民族频繁迁徙活动的区域了。早在距今4000至3000年前，就有印欧人种、蒙古人种以及他们的混合型人种的族群自西向东或自东向西迁徙，分布在天山南北和罗布泊地区。古代史书就记载，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因此呢，新疆也被形象地称为人种博物馆。那有学者呀，同样从属于东伊朗语的塞语里考证，轮台的本意呢，乃是柳树林，一种在西域绿洲常见的景观。塞语呢，是塞种人的语言，这是一个起源自伊朗高原的斯基泰人部落。因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留下的贝西斯敦铭文中称他们为塞加而得名。汉书西域传说，塞种人原本呢占据着今天的伊犁河流域一带，后来因为被大月氏击败，塞种人被迫南下迁移散居。据此来看呢，汉代西域36国里的一些国名很可能呢也与塞语或者是当时存在的其他的古代的印欧语言有关。其中呢有一些一直流传至今，譬如说刹车，今天呢是属于呢喀什地区的，与乌兹是今天的库车，属于呢阿克苏地区。据汉书记载，刹车户2339，口万6373，圣兵3049人。以此来看，谈不上是什么强国。因此啊，三国时代史书魏略记载，刹车国已被疏勒国吞并。在清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面，这里被称为叶尔

0: 安西都护府，现在蛟河城，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高昌区。那么之后在显庆三年，其治所移至龟兹，龟兹呢仍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当时西域佛教文化最著名的地方。《晋书·四夷传》就记载，乌兹国西去洛阳8280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到了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于乾隆23年在此设库车办事大臣，光绪9年又设库车直隶厅。乌兹是怎么变成库车的呢？其实呢，这只是不同时期的汉字翻译差异而已。比如说呢，唐玄奘到印度取经时途经此处，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就说：“屈之”，旧写呢是“屈兹”，又音呢“丘兹”。很容易呢看出这一些文字写法的读音跟乌兹与库车都是有相似之处的。元代的时候已经将此地的汉字写成了苦差，跟库车就更接近了。遗憾的是，这一些出自古印欧语的地名由于历史久远，今人已不详其语义，虽有多种的解释，却鲜有可靠的依据。比如说中国最西端的城市喀什，原名叫喀什噶尔，也被认为存在古代印欧语的词源，但其含义有各色砖房、玉石集中之地、初见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文人雅乐，绍兴平湖调。在浙江绍兴及周围地区，流传着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绍兴平湖调。和很多曲艺形式不同，绍兴平湖调的演出活动仅仅是一种陶冶性情、交流技艺、自娱自乐的同好雅集。演唱者并不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而是一种自娱于人、非营业性的唱说艺术。绍兴平湖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绍兴平湖调文人雅乐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都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绍兴平胡调又称粤剧南词，简称绍兴平调，因所唱主要曲调为平胡调而得名，主要流行于浙江绍兴、嘉兴、杭州、湖州一带。关于绍兴平胡调的起源众说纷纭，相传这一曲艺创始于明代初期，成型于清代初期。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绍兴已有被称为粤剧南词的平胡调，并出现了可以与当时曲艺界名人柳敬亭、苏昆生鼎立的平胡调高手胡四言。到了清末民国初年，绍兴平胡调艺人以周敦甫最负盛名，在唱腔上独树一帜，平调界称之为敦腔。民国时期，平胡调发展到了鼎盛期。旧时绍兴平胡调的演唱者和欣赏者多是上层社会人士、无职业艺人，因为演唱范围极小，加之那曲高和寡，听众极其有限。20世纪40年代，这种说唱艺术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东戏曲研究院、中央戏曲研究院对绍兴平胡调进行了联合调查。1953年

年，应华东戏曲研究院之邀，著名艺人史实富、钱大可赴上海举行绍兴平湖调欣赏会，冠制唱片《曾记梨花细雨天》和《单刀赴会》。1963年，原绍兴曲艺团设平调组培训学员，由钱大可等任教，并开展营业性演出。在上世纪60、70年代，不仅在绍兴地区常年演出，而且还经常赴杭州、嘉兴一带巡演，多次参加省市汇演和调研，受到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绍兴平湖调是一种坐唱形式的唱说艺术，表演者正襟危坐，不加手势、表情、眼神等视觉性表演辅助，全凭说唱功夫传情达意。演唱的基本组合一般是3人至11人，由弹三弦者负责歌唱、道白和表演，其他人伴奏。绍兴平湖调的主要唱腔曲调为蓑衣谱和戏调两种，其中蓑衣谱是基本唱调的主体，戏调是专为某些别具特色的节诗和唱段而设计的唱腔，属于定腔定谱，专曲专用。除基本调外，还以一些民间小调俗曲和戏曲曲牌作为附加调演唱。绍兴平湖调主要传统节目有干罗记、古玉杯、双鱼坠、双珠凤、白蛇传、玉蜻蜓和石美图等。平湖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是明清江南曲艺唱曲艺术在绍兴的传承和发展。它对于培育和提高流传地民众的文化素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绍兴平湖调《白雪遗音》，2008年由王玉英、郑观富等共同演绎的《白雪遗音》，以高雅的文词、优美的曲调和浓郁的江南说唱风格，在第14届中国群星奖曲艺比赛中技惊四座，摘得了群星大奖和群星创作奖。近年来，绍兴市非遗中心通过各项保护措施，积极推荐绍兴平湖调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已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绍兴平湖调资料档案，组建了把根留住地方曲艺传承创新团队，复排传统曲目，创排新作，组织参加各级各类演出活动，开设培训班和传习班，邀请老艺人进行授课，培养新传人和爱好者，推动薪火相传，并在2所小学建立了绍兴平湖调教学性传承基地，开设平湖调培训课程，并成立小小传承班，同时积极搭建乐韵雅集、闲园书场、水乡戏台等平台，向社会展示保护工作的成绩，推进曲艺惠民、保护文化遗产、共享艺术成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夜郎之外。在开拓西域的同时呢，西汉王朝还在对西南夷展开经营。所谓西南夷啊，就是指今天的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和今天的国境外相邻地区的各个部族。西汉初，汉朝的行政机构虽然已经撤退到了四川盆地内的蜀郡和巴郡，但是民间与西南夷地区的往来并没有断绝，一些巴蜀商人呢，还因与这些民族的贸易而致富。武帝年间，从建元六年唐蒙出使夜郎算起，经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舆等汉朝名臣先后抚定西南夷。至元丰二年，汉武帝下令征发巴蜀兵士，先进击与滇国相邻的劳晋、弥莫等地区，接着以兵临滇，滇王这才归附，举国降，请致力入朝。同时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偿其民。由此，汉王朝经过26年的经营，在此地共设立了7个出郡，将西南夷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到了全国统一的郡县体制中。在归附汉朝的西南夷之中呢，只有2个部族的领袖拿到了汉廷赐下的王印，一个是最晚归附的滇王，另一个呢就是夜郎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这是因为西南夷军常以十数，夜郎最大。当时的夜郎呢，以耕田有益聚，战时可得精兵10余万。汉朝使臣出使夜郎时，夜郎国君问汉朝使臣，是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这就是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典故由来。汉书记载，夜郎王兴在汉成帝和平二年时举兵反汉，汉朝派兵诛灭夜郎国王，改设郡县。由于夜郎国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的郡县也多沿用其名，比如

两晋南北朝时有夜郎郡，唐宋时有夜郎县。可惜呢，这样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地名，如今没有保留下来，可谓是憾事。但西南夷里还有部族的名字保留到了今天的地名里面，比如说云南省的省会昆明。昆明二字呢是常见的汉字，所以呢有人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说昆为日加比，名从日和月，意为与日月比名。那还说呢，这是由于昆明市阳光充足而得名，这显然是后世望文生义的牵强附会。因为昆明在史籍里最早出现的地方正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明明白白地写道，自同师以东北至业余，也就是今天大理一带，名为西，昆明皆边发，随处迁徙，物长处，物均长，地方可数千里。据此来看，昆明应该是当时活跃在滇西地区的一个部族的名称。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或许昆明这个部族有人口众多的意味在内。大概呢，也是因为昆明这个强部，故当他们游牧逐渐定居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其部落的称号用以称呼地名了。蒙古汗国统治云南时，在原大理政权的善禅府设昆明千户所，昆明首次作为地名出现，并延续至今。我们在这呢还要顺便说一句啊，大理呢原是白族首领段思平在937年建立的地方政权名称，其都城叫做羊斜咩城，后来呢也改叫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兵征伐，葛囊渡江，轻易灭亡大理政权，并同时设立大理路及太和县，隶属于云南行省。从这以后，大理就特指如今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其首府大理市了。尽管汉晋之后史籍上已不见西南夷的说法，但除了昆明之外，云南省呢还有一些地名与历史上的古代部族名称有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弥勒县，乍一看呢，这个县名或许呢与弥勒佛有关，其实不然。同样呢，在原始当中有记载，西歇墨图蛮之意弥勒得郭殿八殿布隆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显然呢，弥勒是一个古代的部族名称，而弥勒县呢也是因为弥勒部而得名。另外，云南省的普洱市呢原名叫做思茅市，思茅与普洱这两个地名其实呢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思茅作为地名啊，也与古代的部族有关。思茅地处横断山脉南段滇西南哀牢山区，古西南夷地也。元朝统治时期，割据阿勃诸部蛮12个部落之地，在这里设立了元江路，其中就有一个思摩部。元明时期还写作思麻和思茅，显然呢都是不同的音译。直到明末清初，思茅成为村寨的名称之后，思摩之类的写法才统一为思茅。清代呢在这里设思茅厅，民国建立之后改为思茅县。1958年，思茅县一度并入到临县普洱，1981年又从普洱县分出，2003年成为地级思茅市，原来的县级思茅市改为了翠云区，另外辖有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到了2007年，地级市改名普洱市之后，一方面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改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另一方面翠云区则改名为思茅区，仍然延续了思茅这个古老的地名。

0: 域与西南夷只算是古代部落地名比较集中的地方，类似渊源的地名在其他地方呢也能够寻到踪迹。比如说吉林省有一个扶余市，今天呢是属于呢松原市，用的就是一个东北古代政权的名称。扶余呢起源于松花江流域，其强盛之时方圆约2000里，今天的扶余市自然呢也在其中。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从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起，扶余王就派遣使臣来朝。《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了之后扶余屡次来朝贡的史事。另外，扶余国王死时埋葬所用的玉匣也必须出自汉朝廷，而此物在扶余王生时就预存在了汉朝玄图郡太守之所。待国王死时，经自玄图太守处迎取玉匣，以资埋葬。比如三国年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兵败被杀时，在玄图郡的库内尚存有玉匣一具。由此可见，扶余是一个恭顺朝廷的藩属。与此情况相类似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的瓯海区。此地呢原来是温州市的郊区，20世纪80-90年代先西出而至瓯海县，后来呢又撤县设区，追根溯源便来自汉代在此建立的东瓯国。东瓯国的来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有关。战国中期，楚军攻杀越王吴江，吴国瓦解，其王室诸族及其后代分散在东海沿岸，或称王或称君。在秦汉之际的混乱中，一个名叫姚的军长参加反秦战争，在汉惠帝3年封获为东海王，因其定都东瓯，又称东瓯王。当时的东瓯城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唐朝司马真《史记·索引·引永嘉记》的记述看，东瓯王都城似在瓯江北岸南溪江下游一带。不过近年呢，也有人根据考古发现，认为东瓯王都城在今天的温岭市，属于呢台州市大溪镇一带。无论如何，其地总不出今天的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台州一带，所以日后瓯也成为了温州的别称。到了公元前138年，另一个地方政权闽越，也就是今天的福建一带，发兵攻打东瓯。东瓯王抵挡不住，派遣使者到汉廷求救。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中大夫庄祝说，秦朝放弃，汉朝却不能放弃。秦朝连咸阳都放弃了，何况东瓯？现在小国有难，向朝廷求救，如果不救东瓯呢，还有什么依靠呢？又怎么能够对得起那里的百姓？于是汉武帝兵救之，闽越王闻讯即刻罢兵回归。东瓯王害怕闽越再来进犯，请求汉朝允许他们内迁。汉武帝表示同意，于是呢，东瓯王率部族40000余人全部迁到江淮一带，东瓯全土也归入到了汉王朝直接管辖。今天浙江境域从此呢也全部成为了汉朝的疆域，是为西汉建立以来版图初次扩大。不过东瓯之瓯在正式的地名里面长期只用于瓯江，真正变成行政区划名称倒是很晚的事情了。这种旧名新用的情况啊，其实呢也不少见。比如说1971年5月，楼烦建县时，距离此地在明初撤县为镇已经过去6个世纪了。其实楼烦的历史呢很悠久，隋唐王朝都曾在这里设楼烦监，是当时重要的养马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楼烦这个名称，只不过一开始啊，它不是地名，而是古代部族的名号。它是戎人的一支，活跃在山西北部与河套地区一带。由于地处农牧结合地带，楼烦人强悍习骑射，对华夏诸国的威胁很大。古代的中原人只用马拉车，却不晓得骑马。大概在春秋末年，人们才开始有骑马的习惯了。因为骑马代步同骑马冲锋打仗，毕竟啊是两回事儿。 后来华夏人逐渐知道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都很强，那么能不能学游牧人的样子建立骑兵制呢？要骑马就要有适用于骑马的服装，改变中原人的衣冠，改穿胡人的服装，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这一次改革，赵军变成了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赵武灵王用这一支军队攻灭中山，又逐走临湖与楼烦，赵国将其占领的楼烦领土归入雁门郡，也将楼烦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相比楼烦，西夏国在历史上的名气无疑呢要大得多。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他们占据了黄河中上游一带。自从1038年正式立国之后，西夏政权就相继得到了宋辽双方的正式承认。尽管西夏在形势上仍需要呢向宋辽两朝称臣纳贡，但是呢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地位。宋神宗曾感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以西方俱患历80年。13世纪初蒙古崛起之后，连番攻打西夏，经过20多年的苦战，终于将其灭亡。蒙古汗国设置了西夏中兴行省，后来又降为宁夏府路。谁知西夏之名竟从此弃用，直到200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一个市辖区以境内有西夏王陵而改名曰西夏区，也让西夏这个在历史书中尘封已久的名称重新出现在了地图上。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0: 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解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
1: 嘚儿里个嘚儿里当啊，当里个当里个嘚儿两嘚儿。
0: 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乡音楚调经口口相传，至今仍在荆楚大地唱响。荆州学者张兰兰在研究保护马山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2: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3: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氏，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0: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以其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中

0: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谣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1: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0: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2: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里，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多支增过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戏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优柔典雅八个字概括戏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3: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机器细，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等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面都是塞，它是一个音。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灵动惬意。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呢，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的力度，有效激活了节日市场的消费活力。各地呢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1: 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来购物的赵先生表示，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就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实惠。
0: 天津还在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纳入到地方补贴清单。刘先生开心地说，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我想给我的老房间用具更新一下。
1: 假期期间，天津还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
0: 国庆假期呢，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呢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体育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以及呢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呢乐享文化盛宴，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呢，游客可以凭借着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来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家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以及呢体验服务和消费优惠。
1: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消息，10月4号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道路交通特点，持续做好秩序管控、疏堵保畅工作，全力开展宣传引导服务，为群众欢度假期创造安全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0: 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呢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较大。另据中国气象台的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对返程交通呢将会带来不利影响。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假期过半，返程高峰即将到来，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驾车外出，驾驶人要保证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在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行经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路段，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拉大车距，确保交通安全。
0: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庆假期呢进入到第五日，假期的后半段呢，不少人开始提前返程。交通部门呢预测，从今天开始呢，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的高峰，下午时段呢返京车流呢是最为集中的。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也将迎来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1: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5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呢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到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呢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0: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呢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呢，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呢，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呢可能会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风险。
1: 四川的陆女士向媒体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她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
0: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的投诉呢，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呢，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呢却转入到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这单笔押金呢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略，资金呢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的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专家认为，商家单方面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返还原路，还涉嫌虚假宣传。

0: 十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标兵就位！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

0: 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行行行，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
1: 那可怎么办？
0: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1: 什么
0: 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1: 哦、
0: 食品跟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00是吧？今天300是吧？哎呀，
1: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
4: 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国庆长假，高原大地呢处处涌动着消费热潮。从西宁晚报的十一车展到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主会场活动，从县乡市集到非遗体验，一幅政策驱动、城乡联动、文化赋能的国庆消费图景正在青海大地徐徐展开。
1: 10月1号，第32届西宁晚报十一车展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国内外60多个主流品牌、数十款年度新车集中亮相，新能源车、燃油车、家用轿车、SUV 及豪华车型同场展出，为不同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了集中比较、现场体验的机会。特斯拉、小米竞相推出限时激励、礼包优惠等购车促销活动。
0: 国庆长假呢是汽车消费的重要节点。据比亚迪王朝西宁精美行店的市场经理介绍，车展首日呢客流超出预期，这咨询和订车热度呢持续攀升。
1: 住房消费同样势头火热。10月3号，西宁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主场活动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选房看房。
0: 自9月29号至10月3号购房月集中展示以来，27家参展企业呢带来了5000套房源，累计成交商品住宅128套，成交面积1.65万平方米，成交金额1.98亿元，政府发放最高1.6万元购房消费券，各大房企也纷纷加码让利。
1: 直减房款、送家居家电礼包、认购98折、加赠万元家电等福利，吸引了不少市民选房看房。部分楼盘拿出了特价房源，吸引购房者。西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等职能部门现场驻点，现场专门受理群众关于继承

0: 成过户办证流程的咨询，实现选房咨询业务一站式办理。政策红利叠加，企业让利，不少家庭仔细比对户型与价格，趁着国庆假期物色心仪居所楼市，尽显假日消费活力。
1: 迎国庆促消费，非遗展销换新彩。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依托双节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宁木特镇黄河大峡谷优质文旅资源，双节育非遗美味润河曲，非遗美食及文创产品展销活动在宁木特镇黄河大峡谷景区开展，吸引众多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参与体验。
0: 活动设置非遗美食品鉴、文创产品展销两大功能区域。美食品鉴区集中展示蕨麻点心、酸麻奶、芭乐、酥油、风干肉等特色非遗美食，供广大群众及游客现场品鉴选购。通过非遗加美食加文创多元融合的形式，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力，点燃群众节日消费热情。
1: 黄南州持续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惠民暖起乐购黄南主题促消费活动，中秋国庆期间呢，统筹40万元的资金，上线多档位阶梯电子消费券，不断释放惠民消费红利，点燃城乡消费热情。
0: 从草原牧场到城市商圈，从非遗美食到农畜产品，县域消费的小摊位正连着广阔的大市场。为推介贵南有机农畜产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于10月1号到3号在西宁市举办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宣传及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活动现场，黑藏羊、牦牛、青稞制品等高原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来宾边品鉴边洽谈。
1: 贵南县副县长曾泰佳积极推介当地产业资源，释放投资合作信号。他表示，我们热诚欢迎省内外企业家、采购商、电商平台、文旅企业走进贵南，考察贵南，投资贵南，深度参与特色农牧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建设，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赴贵南探秘草原秘境，感受高原生态、民俗文化和田园丰收之美。
0: 依托西宁市省会核心城区商贸集聚、客流集中的窗口优势，本次活动进一步打通贵南有机农畜产品直供西宁的产销渠道，推动高原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城市千家万户，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惠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消费券促消费活动依托云闪付 APP 平台，面向当地消费者发放惠民消费券，覆盖家电、餐饮、文旅住宿、美容美发、服装、加油等居民日常消费领域，通过电子消费券满减方式，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丰富居民消费选择，释放消费潜力，让市民在日常消费中享受便捷实惠的消费体验。
0: 国庆假期，文化消费成为假日经济的新赛道。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发放20万元消费券满减，打造可逛可吃可买可播可打卡的本地生活消费新场景。
1: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彩虹部落土族园与青稞酒小镇同步开启高品质实景演绎，一园一镇联动发力，一场土乡文化盛宴火热上演。走进彩虹部落，土族阿姑盛装迎客，八仙巡游，仙气飘飘，川剧变脸，瞬息万变，太空漫步，天女散花，高空特技，惊险唯美，一路呢都是移动打卡点。今年景区呢全新升级我是主角活动，游客呢纷纷免费换装体验土族服饰，解锁文成公主、红化公主剧情旅拍，将文旅流量切实转化为商圈销量。
0: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北京新天地商圈，夜色璀璨，人气高涨。商圈依托夜经济消费补贴政策，推出系列惠民让利活动，让广大市民在欢度佳节、观赏文艺演出的同时，畅享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
1: 边看演出边消费，还有补贴和抽奖福利，实惠又热闹。玉树市民一席多杰感慨道， 轮番上演的文艺汇演为商圈呢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当地游客驻足观赏，同时呢辖区的各商铺全面启用政府消费代金券，同步推出门店充值立减、进店赠礼等优惠举措。
0: 文化消费正在成为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当人们在民俗演出前屏息，在非遗流连，消费便有了更深的意义，它连接着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1: 从政策驱动的绿色消费，到城乡融合的以节兴商，再到文化赋能的精神共赴，这个国庆假期，青海消费市场热力涌动，烟火气里见信心，消费热衷看底气，高原大地的消费故事温暖而有力。
0: 青海各级公路管养单位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致力于打造高原公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板。截至九月底，全省普通国省道沿线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今年，高速公路服务区50个快充设施和13个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将达到427个，实现全省所有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
1: 青海把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公路养护管理全过程，在高标准创建路域环境示范路方面，紧扣全省一新一环多带发展布局，严格落实路域环境治理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打造完成普通国省道路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865公里。在高质量养护绿化公路方面，因地制宜选用耐寒耐旱的乡土树种，分区开展路侧造林，推广应用柔性的高力式阻沙网、环保固沙剂、配套水钻造林、苗木保水护根等技术，有效防范公路被侵蚀破坏，持续美化道路环境。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100%，普通国道绿化率达90%。
0: 在高规格完善充换电补能网络方面，制定青海省公路服务设施提质方案，重点打造 G109 京拉线、G315稀土线等绿色补能廊道，年内建成重卡换电站10座，同时力争3年内实现主要货运廊道重卡换电全覆盖，5年内建成干线公路重卡绿色补能骨干网络，充分释放青海生态资源优势与绿色发展潜力。
1: 日前，海东市印发实施《海东市新质生产力引领数字海东发展15规划》，为1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划定发展路径。海东市将打造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算力绿洲，力争在2030年标准机架达6万个以上，总算力突破6万 P。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达400家以上，建成10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打造20个以上特色应用场景，新增数字就业岗位3000个以上。
0: 规划明确，海东市将全力建设青海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关键节点和青藏高原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高地，全省数据产业集聚区。空间布局上提出3亿引领6地协同，依托河湟新区西翼大数据产业园、东翼零碳园区产业园、北翼物流产业园，做强绿色算力核心产业链。6县区分别布局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数字科创孵化中心、工业数字化基地、高原特色总部经济、拉面数字总部、黄河上游文旅数字试点，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1: 围绕绿电与算力耦合发展，海东市将分阶段建设10万卡级算力集群，深挖高原种源、拉面产业、藏医药等特色数据资源，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线一策赋能冷凉蔬菜、牦牛藏羊、拉面经济、河湟文旅等特色产业，同时争取国家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布局低空经济、元宇宙、 具生智能等未来产业，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数防、人工智能家防综合安全防护体系，创新构建项目内循环、园区小循环、省内大循环三级算电协同模式，明确新建算力项目绿电使用率不低于8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国庆假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文旅品牌，统筹产品供给、品牌营销、活力赋能等多线发力，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10月1号至3号，海北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26.78%， 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33.87%。
1: 假日期间，海北州景区景点、露营基地全面开放，高原生态观光、户外休闲、自驾体验等特色产品广受喜爱。童宝山、港式卡雪峰、卓尔山等地人气旺盛。祁连九号公路以雄奇壮美的景色迅速出圈，成为热门自驾打卡目的地。当地充分借力新媒体矩阵传播效能，推出高原自驾、山野寻味、环湖骑行系列游玩攻略，广泛传播梦幻海北秋日画卷。
0: 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海北州推出历史文化探寻之旅、自然风光畅享之旅、乡村生活体验之旅三条精品线路，串联原子城红色记忆、祁连山雄奇风光、草原木香烟火，覆盖红色岩穴、自驾探险、乡村休闲多元的出行场景，同步开展文艺进景区等特色活动。州县文博场馆推出文化知识竞赛等线上活动，让高原文脉浸润千家万户。
1: 同时，海北州成立专项多岛组，实地多岛项目建设、游客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与经营主体责任，联动甘肃张掖、青海海西文旅部门，发布关于严禁非法穿越无人区、违规开展探险旅游活动的通告，警示户外探险潜在风险，规范高原旅游行为，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护航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金秋晨曦初露，第一缕阳光越过牛心山，皑皑雪峰缓缓铺洒在祁连大地。九号公路沿线渐渐苏醒，热闹起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或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沿着这条高原自驾路线奔赴祁连山风景廊道，一路驰骋，沉浸式感受金秋独有风光。
0: 在鹅堡镇九号公路打卡地，省内外游客驾车沿着公路缓缓前行，车辆顺着蜿蜒的山路行驶，大家不时停靠观景点位，拿出手机相机定格高原秋景。
1: 来自山东的游客王海涛一边调整相机，一边感慨地说道，很早就听说祁连九号公路的秋景震撼，这次跟着旅行团专程过来，一路雪山草甸相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高原独有的辽阔让人心里特别舒展。
0: 从鹅堡古城出发，继213祁连至肃南段新铺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车轮碾过时发出的沉闷声响，道路一侧呢是皑皑白雪覆盖的阿米东索，另一侧呢是无边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如珍珠般散落在金色的草甸上，为静谧的高原增添了勃勃生机。
1: 来自西宁的自驾游客李娟摇下车窗，举起相机说道，以前看祁连风光只能远远看一眼雪峰轮廓，这条路把我们直接送到了雪山近旁，丹霞、峡谷、林海、草甸，一趟走下来像把整个祁连山脉的精华都收进了镜头里。他笑着说，准备一路走走停停，把每一处观景台都打卡一遍。
0: 来自甘肃的一对情侣呢，依偎在一起打卡拍照，两个人呢举起手机，在雪山和层叠的秋景下映衬美好瞬间，一路驱车穿行在祁连山间，景色移步换景，沿线的观景台设置得很贴心，随时呢都可以停下来静静地感受高原秋色，这趟旅途真的不虚此行。
1: 为保障国庆假期旅游秩序，祁连县扎实做好九号公路沿线交通疏导、环境保洁、安全提示等工作，在观景台、弯道等重点点位加强值守，提醒游客高原出行注意保暖、谨慎驾驶、爱护沿途生态环境。
0: 近年来，祁连九号公路凭借着独特的高原风光，成为备受追捧的自驾旅游目的地。雪山、草甸、峡谷相映成趣，一步一景的生态画卷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沿线完善的观景设施、舒适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天境祁连的自然之美，也持续释放祁连文旅活力，带动沿线乡村稳步发展。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六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六集《星火燎原》。
3: 2024年仲夏，沈阳。
4: 以后想吃啥就来。
3: 高杰和妻子韩英杰特地请我们到家里，亲手做了臊子面。
5: 我叫韩英杰，我是73年的12月随父亲到西北工作的，我待了20来年。90年的正月初四，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北调回东北沈阳工作的。
3: 夫妻俩都是地道的沈阳人，都快70了。
5: 我父亲又去一次。
3: 他们的豆蔻年华，三线建设如火如荼。1969年，随父母从沈阳西迁甘肃天水，长大后同在星火机床厂工作，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6: 毛主席的战士哎，最近当兵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耶？哪里见过？
3: 按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指示，沈阳第一机床厂包建甘肃天水星火机床厂。1967年春天。星火选址在丁华岭下别川河畔社塘镇。1970年，从东到西跨越2000公里，沈阳机床厂的人和大型设备陆续抵达。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杨万仓：
7: 那生产条件很艰苦啊，那老厂拉来了有几百台设备了，没有吊车啊，也没像现在这个铲车了什么，没有这个机械化，都是人呢、弄滚杠，都是硬拉到那个车间里面。
3: 1970年，一机部明确提出，星火机床厂要边基建边生产 ，CW61100车床要当年下线。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邵立全：
8: 全套人马去的，管理层到这个技术层，各车间。从热工到冷工，到装配。
3: 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螺丝钉，大到航空母舰都离不开它，被称为工业母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和制高点。沈阳是中国机床之乡，沈阳第一机床厂始建于1935年。位列新中国机床工具行业18罗汉之首。1955年制造出的第一台普通车床被印在1960年版的2元人民币上。第一机床厂分迁至甘肃天水，专业生产大型卧式回转机床，是国家工业布局西北的重要节点。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
9: 辽宁呢？ 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机床工具工业的重镇。辽宁的这样一些机床厂啊，他们技术力量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在三线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沈阳第一机床、中捷友谊厂，还有沈阳第三机床，还有大连机床，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它加速了我们国家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6: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
3: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来都与工业相生相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24项在辽宁。那时的沈阳，一条北二马路就聚集了机床一厂、机床三厂、变压器厂、冶炼厂、重型机器厂、汽车齿轮厂、东北制药厂等等37家大型企业。仅这条路上的企业就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92岁的李德聚原是天车工，从沈阳到天水，带着披荆斩棘的豪迈。
10: 那我们来干啥来了？就得把天水这个机床厂我们要发展起来的。怎么干？我们不要命的干，就是可以这样讲，多少需要多那个，不睡觉也得干。
3: 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白手起家的星火人，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敢叫日月换新天。1970年12月25日 ，CW61100普通车床如期完成。1972年，改进型 CW61100A 年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1/3。1974年，试制成功 TX001 轧滚车床。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11: 星火机床啊，经历了近60年的那个风风雨雨。当时呢，从沈阳过来有300多人，将近100台设备，靠那个人拉肩扛，在这片呢贫瘠的土地上，就建起了星火。在星火人身上能看到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还有勇于创新这种精神。
3: 天水机床厂取名星火，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三线建设，北京、上海、沈阳的37家企业陆续迁入天水。国营永宏器材厂、天水星火机床厂、国营庆华仪器厂、甘肃荣县厂，天水人在博物馆里辟出一面墙，挂上所有的厂牌，铭记那段峥嵘岁月。天水工业博物馆馆长冯振文。
12: 三线建设时期搬迁过来的职工有48584人，加上职工家属，共计达到了121460人，投资大约6.82亿元。这些企业的落地和人口的迁入，加速了天水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天水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 1974年，新华社记者用通讯描绘了那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如今的天水，白天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晚上电灯照耀，四处通明。待到夜静，机器的声音传来，分外动听，就像听到天水前进的脚步声。只有3万人口的陇上小城，因为三线建设成为西北工业重镇。星火机床厂作为甘肃三线建设的活化石，历经如磐风雨。今天的星火已经是全国规格最全的机床企业，年产能3000多台，产品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11: 在最困难的时候，职工队伍没有散，管理骨干没有散，技术骨干没有散，这是奠定了咱们星火呢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3: 今天，沈阳机床产业规模仍居全国首位。今天， 辽宁制造业正以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双引擎向心而行。甘肃天水，陇上江南，渭水河穿城而过，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如洗。无论身在何处，星火人心心念念别川河。当年曾发过水的大河，今天只是涓涓细流。踩在浅滩上，望远山如黛，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正是因为60年前无数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心怀家国，无问西东，砥砺前行，才让今天的我们在回望历史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5: 我父亲说的，共产党人是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他喜欢上那块去发挥他的余热，把我们也带过去。
3: 高杰的父亲是工程师，韩英杰的爸爸是高级钳工，高韩两家人西去天水时一共走了13口，而他们的父辈再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5: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要回老家，我最后在那个我们老家大明屯那儿给他回老家整墓地，和他的父母在一起。走的时候我奶奶弯着腰啊送我们呢、啊。就说再看不到了，确实我父亲没有再看到，就我奶奶走的时候，我姥姥也是。
3: 1993年，为了孩子读书，高杰夫妇从西北回到东北。刚落脚的日子，夫妻俩靠开西北面馆维持基本生计。
13: 下一站终点站，金果公司，请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3: 为何水面依然宽大？当年韩英杰他们穿过麦田，就来到渭河边上。而今，绕过小山坡是生活区，很多老人在楼下乘凉，安逸而闲适，仿佛时光不曾在这里留下痕迹。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小燕啊，一起来了解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燕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介绍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5: 好的，目前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平阿互通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时，目前该路段车流量较大，车辆缓行，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G0615 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香花路段距东格措纳湖5公里处花石峡至香日的方向目前发生交通事故，相关部门呢正在现场处置，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那么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是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免费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日0时起至10月7日晚上的24时，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那么接交警通知，为了缓解高速公路假期期间的交通压力，目前对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各个匝道口以及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的马场园匝道入口、民和匝道入口、乐都匝道入口以及 G0612 西宁至和

0: 昨天高速南绕城路段的各个匝道收费站的入口的黄源至兰州方向，以及东延段平安东收费站入口平安至黄源方向的重型货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等重点管控车辆是进行了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从每天早上的7:30至下午的15点。那么部分高速公路还在养护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是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S-20015是至官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
1: 好的，小燕，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0: 那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那么交警部门对国道338海天线蒙源县朱固乡四沟口至东川镇东川收费站路段，目前是国庆期间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么对重中型货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是进行了限行时间也是到晚上的20点才能结束。那么，请车辆呢提前关注好路况信息。国道341胶海线互助线干铲口至威远镇的白水泥厂路段，是为了保证出行安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管控。那大型车辆也是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S-201平安至龙汝线、化隆线、浪家沟路面塌陷，道路半幅通行。循化线嘎楞乡柴沟路段是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存在安全隐患，道路也是半幅通行，请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国道213侧模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对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目前道路是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线的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城额博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了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国道345祁那线安巴拉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施工改造，道路半幅通行，其他的国省干线公路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燕的播报，再会。
0: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海东大部及大通、马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3度到17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2度到16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3度到17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2度到16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下班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

0: 何公文，上一集时间没问你一次，你说不回头。
1: 何兄，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0: 影，吊着丹心。
1: 再问您，回不回头？何兄，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儿康生。
1: 何兄，再往前走可真就回不了头了，命都没了，何谈实现理想啊？
2: 最后十级排阶，再问你回不回头。
1: 何恭维，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3: 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广播剧《生之歌》，编剧：一星，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2: 姓名，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站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伟，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
5: 长官大人。
6: 陈世杰，居然是你！
5: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4: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伟。
2: 接着说呀。
4: 何书记他何恭伟，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6: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伟，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4: 是是是。
2: 哎。
4: 何恭伟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6: 陈世杰，
4: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伟，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2: 何恭伟，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6: 呸！叛徒！
4: 何书记，现在两党合作其实都是一家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是当老师的，也是为了教育救国。
6: 笑话！
3: 陈世杰，你们逮捕几百名爱国学生，这是教育救国？
4: 你误会了。哪里是逮捕，我们是集中办学啊，特意为学生们成立了这个青年训导大队，训练学习两不误。
6: 不去！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这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2: 何恭伟，
6: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白于天下。
2: 你闭嘴！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6: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2: 你直接拉去刑讯。
7: 是。
6: 走，
7: 走，走，
6: 让开！我自己走。

0: 何先生，你们快来看，下面好像是何先生。
1: 哪位何先生？
0: 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狱卒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2: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
0: 何先生。何先生。
3: 谁？谁在说话？
0: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4: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3: 你们都好吗？
0: 就是害怕。
2: 我想回家。
0: 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
2: 是他们打的吗？
4: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3: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2: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0: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4: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不知道要被关多久，
0: 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2: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3: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2: 勇敢？
3: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0: 是夜半歌声，
4: 田汉先生作词的。
3: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适合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0: 适合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2: 嘘嘘，你们不要这么大声，狱卒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
0: 有人来了。
5: 站着。
6: 走，进去。你进去。进。
5: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7: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进去吧你。
5: 何叔，嘘。老何，
8: 小声点。老张，身份暴露了。
5: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8: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5: 都被抓了。
8: 怪我，都怪我，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
5: 何书记，怎么
8: 陈世杰叛变了？
5: 啊，那可怎么办呀？

0: 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1: 报告。
2: 进来。
1: 长官，犯人带到。进去。
2: 我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3: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4: 朱不凡，是你。
3: 何兄，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4: 不凡，你去德国了？
3: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2: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3: 我是来救你的。啊，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2: 你能帮我？
3: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2: 啊，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3: 何兄，你看，坐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啊？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2: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3: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2: 个人理想。
3: 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2: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3: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2: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3: 何恭维。
2: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
5: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6: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5: 自首书？
6: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2: 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6: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可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
6: 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5: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6: 革命气节？
2: 七七事变后，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哎，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6: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2: 嗯，

0: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1: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脱不垮。
0: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1: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0: 绝不叛党。
1: 老张，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0: 这儿呢。
1: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0: 啊，明白了。
1: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哎，外面在做什么？
0: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1: 开学典礼？

0: 陈局长，搞这么大阵仗，啊！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1: 这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各位青年。 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2: 监狱那边什么动静？你们几个，
3: 我去看看。
4: 是。
2: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4: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5: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2: 报告长官，何工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6: 愣着干什么呀？堵到他们的嘴，快去！
2: 是。
4: 是何先生。
2: 何先生。
4: 是5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工伟先生。
2: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想要北平129运动。
4: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
2: 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7: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5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8: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座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
2: 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9: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10: 滚！陈世杰，滚下去！
2: 同学们安静，安静！
11: 同学们安静，安静！保持天理秩序，保持天理秩序！
2: 这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11: 陈世杰，
2: 你别
11: 管！
2: 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自由！
11: 快快快，把学生们压回草原，压回！

0: 报长官，房间里搜出来的字条。革命气节，教育提纲。长官，楼上学生房间也搜到了字条。猖狂！这到底是青年训导大队，还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啊？
1: 卑职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2: 来人！
0: 哎，在。今日起，所有学生停止放风，彻底搜查房间。
2: 再有私藏共党物品者，一律丢进地牢。
3: 陈局长，
0: 我建议把所有学生转移到前面的大人，和犯人彻底隔开。
3: 说的对，说的对。这些共党太嚣张，居然到监狱了，还在蛊惑学生。何恭维，就让你我一决高下。

0: 我也回来了，吓死我了！他们说把你带出去枪毙了，是假枪毙的伎俩。什么恐吓、利诱、刑讯，在我这都是白费。我不会被吓到，还得带领大家御众斗争。哎呀，可是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 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哎呀，你竟然还用心思写歌词！你，
1: 不光要写。
2: 我还要唱出来呢。唱，
0: 唱歌。
2: 对，待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0: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2: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气节。
0: 是吗？哎，老何，
2: 啊，
0: 我会唱一首，<笑>
2: 唱来听听。
1: 唱得好，老张。我一个大老粗，我不会唱。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哎，老何，
2: 啊，
1: 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呀？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0: 那我们唱哪首啊？
1: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0: 哎呀，写的太好了，怎么唱啊？
1: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广播剧声之歌，编剧易兴，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二集。
1: 陈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1: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1: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您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1: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1: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1: 司令，有何指示？
5: 不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1: 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你了。
5: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至性，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2: 而老七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时。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尽心，不再做来恩师打算，不孝儿在狱中跪毙。
5: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0: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1: 说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0: 明白。
2: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0: 司令说了，此人得留。
2: 还要留？
0: 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2: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3: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寂。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宏伟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云美，虽然我近日身子不大好，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的。

0: 许愿，怎么还在誊抄？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写了。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你有身孕，别太累了。一点都不累，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你呀。
1: 你呀，啊，
0: 怎么了？哎呀，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笑>
1: 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0: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笑>
1: 云妹。
0: 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苦吗？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斌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
1: 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0: 钱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有你，也是我的幸福。好了好了。
1: 打扰你了，我也抄紧时间继续誊抄。云妹，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作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到重庆后，也要认真负责地向基层组织的同志。
0: 进行传达和讲解。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一旦被捕，我真的好担心。
1: 许渊，这次你随钱英大姐去重庆。
0: 既是组织安排，也是钱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我会好好配合。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还有一些同志要疏散，我可能。
1: 云妹，孩子出生后，几张照片了？扶着我，小心，坐稳了吗？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云妹，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一切谢了。
2: 由你先承担着吧，
3: 顾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船要开了，我下船。顾伟，你闻到香味了吗？
2: 什么？
3: 你闻到香味了吗？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你看，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
2: 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我和
3: 孩子等着你，等着你。
2: 船工，发船吧。
4: 扬
3: 起。新婚那天，一定要给我的桂花。
1: 娇弱。

桃花云长，碧雾中，九霄寒风。

0: 小娃子，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喂，你接一下饭碗。我动力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我拿水桶掉下去，你接好了。
0: 谢谢，小娃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1: 快把饭菜取走，我把桶丢上来了。
0: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
1: 还带着婴儿。啊。
0: 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好了没？哦，秀娃，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1: 没有。是害怕我吗？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笑>
0: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1: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0: 秀娃子，别走。 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1: 你要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加结饭钱。
0: 小娃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1: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哦。
0: 对，他们现在。
1: 比我更需要营养，你把饭送过去吧。叔，怎么？我姓杨，叫杨启发。
2: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
3: 送饭的喜娃子见到他了，啊，精神状态还行。好，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敌人。 太可恶了！居然把那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污浊之气，他们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2: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3: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不。
2: 上级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
3: 为什么？
2: 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3: 那我们能做什么？想想看，
2: 如果是老何。 他会怎么说？
0: 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也要他。
3: 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集体绝食抗议！绝食抗议！
0: 监狱那边又在闹内出，啊！长官，政治犯要求开窗通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阅读书籍等待遇，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书？绝食抗议！
1: 绝食抗议！
0: 反抗迭代！
2: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4: 对，争取权利！权利！
0: 我看你们是想造反，哼，一支笔、一本书，你们都要剥夺。现在，你们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他没有奶喝，连一口米汤都成了奢侈。这就是你们标榜的青年训导大队吧？啊！这明明是一座践踏人性！
4: 摧残生命的集中营！
5: 对，住口！住口！都住口！我们的长官来了。
4: 你就是张裁缝吧？
5: 我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不是要争取权利吗？嗯，可以。那我们交换条件。来。
4: 说说，说说你的身份。
6: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
4: 怎么，老百姓就不能反抗吗？哼，敢带头挑事，你可不是一般人呐。
6: 怎么，
4: 不想承认？那我就找人来认认你喽。陈局长，
6: 长官，我在呢。
4: 你好好看看。
6: 这个嫌犯是不是漏网之鱼啊？哎，好嘞，我看看。陈世杰，陈局长，你真是辛苦啊！在我这儿，绝不能有漏网之鱼。来一个认一个，来两个认一。
3: 双，那，你凑近点人。
6: 长官，没见过，
3: 确实不认识。你再认仔细点儿，瞪大你的狗眼！
0: 出卖了战友报仇！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
3: 老何，主动斗争，没刀没枪，我们怎么斗争？老何，我一个大老粗不会唱。问成泪。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5: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4: 让祖国更加强大，
6: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7: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8: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

0: 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知识，长知识。朋友们，今年8月15号呢，全球首部啊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呢设了生态保护边啊，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栖息地保护等做出了系统规定。那么时间呢回溯到今年的3月，一部来自中国青海的生态纪录片《雪山的呼唤》在西班牙第36届 MML 玛利亚路易莎国际山地自然和探险摄影大赛上摘得视频、电影以及纪录片组高度评价奖。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叫做鲍永清啊，他的家乡呢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此前呢，他用了12年的时间在青海祁连山脚下记录着这些野生动物的变化。如今呢，他所观察的记录啊，以及想守护的这一切呢，也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照的对象。2012年呢，鲍永清背着相机走进祁连山，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镜头。2年后呢，他开始把雪豹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对象。祁连山的冬天-20多摄氏度是常态，他常常一个人趴在山洞里，一等就是几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啊，就是一对雪豹母子。那么他经常的等待啊，最久的一次呢是等了9天，头4天呢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风声和偶尔跑过的鼠兔，没有信号，天黑呢就睡，天亮就起。到了第9天，雪豹终于出现了。他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非常难忘的经历啊，非常的美好。那么今年8月底呢，鲍永清在雨后进入了这个祁连山啊，然后大约20分钟之后呢，雪豹就出现在了视野里啊。他说和10几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雪豹啊越来越多。那这个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也是他拍摄到的珍贵的一个画面。其实这个央宗的故事呢，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16年呢，鲍永清第一次拍到一只雌性雪豹啊，它体态饱满，毛色鲜亮，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央宗。在藏语里面呢，央宗的意思是好运聚在一起啊，也是寄托着鲍永清对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祝福。好像红太阳。那么几年之后呢啊，再见到央宗啊，你会发现他脸上的疤啊多了不少啊。那么其实呢，对于拍摄者来说啊，也有非常多的心疼啊。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哎，央宗呢产下了3只幼崽，一个夜晚其中一只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央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捕食，而是焦虑的在巢穴附近来回的走动。摄影师鲍永清说呢，他对孩子的牵挂，对他的这个刺激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关于央宗的故事呢，啊，也就记录了雪豹从交配、产崽到幼崽离巢的完整过程，也成为了这部纪录片《雪山的呼唤》的主线。片子呢，历时6年拍摄，记录下了雪豹、藏狐、岩羊等等5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过去为了拍摄野生动物呢，鲍永清常常要跑250多公里进山。现在啊，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啊，像兔、狐、岩羊甚至雪豹啊，随时可能都会出现。 他说呢，之前长焦镜头几乎是必备啊，现在呢，有的时候连长焦也不用带了。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在鲍永清看来啊，动物呢正在靠近人，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人，而是觉得这里更安全了。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部分动物也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社区共管、生态管护和损失补偿等机制呢，也让牧民朋友们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0: 在哪。
1: 关永清介绍说呢，雪豹啊靠近牧区啊，通常是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呢就是这个母雪豹产崽之后啊不敢离这个幼崽太远。另外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它的捕猎能力下降了。所以呢靠近牧民的牛羊对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啊可能却实实在在的啊是一笔损失了。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牧民发现野生动物频繁活动之后啊会主动的让出部分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损失啊当地也有相应的补偿机制。那么在鲍永清看来这是生态保护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董丽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那么可以聆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呢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啊。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各位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1: 晚上
0: 一起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如今在一些地方啊，牧民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呢越来越频繁了啊，那也会主动的啊让出部分的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的损失呢，当地也有相应的一些补偿机制。那么这个是生态保护啊，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变化。现在呢雪豹靠近牧区啊，通常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母雪豹产崽之后呢不敢离幼崽太远，另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啊捕猎能力呢下降，靠近牧民的牛羊呢对于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确实是有一定损失的。那么从整个的祁连山北麓来看呢，生态变化也是有数据可循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祁连山生态环境优良区域较整治前提升了将近40%，雪豹的数量呢稳定在350只到500只，那么野生动物的数量呢较2014年增加了15%到20%，1000只以

以上的岩羊种群，200只左右的白唇鹿和马鹿种群啊，常年栖息。2019年呢，摄影师鲍永清啊，凭借作品《生死对决》呢，也是获得了第55届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哺乳动物类别的年度总冠军。这个图片相信大家呢，当时也都是看过的啊，就是，一只喜马拉雅旱獭和藏狐啊对决的一个画面。当时呢，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都会啊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一只藏狐呢扭过头去啊，然后旁边呢这只可爱的旱獭呢是惊觉的跳起啊，单脚跳起啊，表现出惊恐的一个姿势啊。这个爪子是张开的状态。那藏狐和喜马拉雅旱獭呢，他们也是我们高原上的这个特有物种啊。那其实那粉红的我们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以及生态环境啊向好的这个改变呢啊，也正在向这个世界啊做了一个展示。如今的祁连山的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其实也是持续的平衡共生的这种景象。所以通过一张照片呢，我们可能啊看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个场景啊，但是透过这个画面背后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啊我们的生态向好的一个前景。其实我们知道鼠兔呢是许多食肉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啊，它也牵动着更大的食物链。一只雪豹啊捕食岩羊啊，剩余的这个食物呢还可能被秃鹫等等的动物所利用啊，像藏狐啊赤狐也会生活在这条食物链当中。所以呢，一只藏狐和一只这个喜马拉雅旱獭的这个对决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从这张图片呢也能理解到，或者说是看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啊。这些可爱的动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啊，让我们照见祁连山，照见这一座山的健康程度。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摄影师呢拍下了非常多漂亮的可爱的画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位摄影师拍到的这个兔狲的画面。这个朵朵白云啊在天空缓缓地游走啊，牧民群众呢搭起了一顶顶帐篷，在尽情地享受草原的宁静与惬意啊。但是呢，就正当大家在享受眼前的美景的时候呢，哎，当地的一位牧民呢就拍下了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

0: 包括牧民们拍下的这个沙湖的啊，沙湖的一家人的这个画面，还有一些成年沙湖外出觅食啊，幼崽在洞口嬉戏打闹的画面啊，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们拍下的一些啊这个画面，像这个玫红色的野花啊，漫山伸向远方，然后冰雪繁花冷暖对比的一些照片啊，也是冲击力非常的强。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所以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照片呢，既是高原生灵与壮美风光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群众啊来守护绿水青山的一个真实见证。所以说以静为媒，万物共生啊，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故事呢，将会在被不断的书写和续写。好了，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的半点时刻哈，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啊海北，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当暮色垂落祁连山，白日山林的喧嚣呢尽数消散，清辉漫过层叠的针叶林，冷风穿之而过，为这群山呢是裹上了静谧的夜色。万籁沉寂之时呢，有一种神秘而娇小的生灵啊会悄然苏醒。它没有这个雕枭的威猛，也没有长耳枭的修长啊，但是呢它有一张圆润呆萌的面孔和一双琥珀一般明亮的黄眼睛，成为了这片高山针叶林当中独一份的暗夜精灵。它的名字呢就是鬼枭。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就叫做鬼枭，眼睛真的很亮啊。那你们知道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吗？来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它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保护动物吗？啊，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知道吗？刚刚我们山高云淡说雪山之王的故事我最爱听啊。好，后期我们节目当中多给大家安排一点啊。那你们知不知道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呀？单听鬼枭两个字啊，难免会有一些诡异的联想。这个名字啊跟这个它的鬼字没有关联啊，它的学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啊，意为葬礼之鸟啊，因为它夜间呢鸣啼多变啊，时而呢像这个低笛轻响，时而啊如悠悠呜咽啊。古人呢闻声啊就心生遐想啊，觉得哎这个，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鬼枭啊。那你亲眼看见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小巧的这个小鸟啊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吓人，是吧，那种阴郁感啊是没有的。它像是驻守祁连山林啊一个森林小卫士啊，非但说没那么吓人吧，反而你会感觉它有一点啊憨厚的感觉啊，感觉挺老实的。那鬼枭呢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鬼枭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祁连山区呢啊，夜晚你就会看到这种暗夜精灵。它的体型非常的纤小，体长呢只有23到26厘米，体重呢大约是130克。啊，这个浑圆饱满的头顶搭配干净的白色面盘，两道墨色的横纹啊横跨眉眼，就像天生戴了一副黑墨镜。你再看它的羽毛啊，通体是棕褐色的，这个棕褐的背羽呢还有一点点白斑啊，它的腹部啊腹底的白羽呢还缀着一些浅褐色的细纹啊。这一身羽毛啊可以说是可以完美的隐匿在啊林木之间，这也是个保护色吧，对不对，看起来跟这个树木的颜色无异啊，还点缀着点绿色啊，感觉像是长草了。所以它真的是大自然的啊一个造就的伪装大师啊，非常能伪装。而且这个鬼枭呢它生性比较腼腆警觉啊，非常害怕与人接触，常年是深藏林间。那它呢也是典型的夜行猛禽啊，猛禽。鬼枭呢白天隐匿于树洞、岩缝和茂密的林叶之间休息啊，时而呢栖息于树干啊，然后呢凝神远眺啊观察一下，时而呢它会从天然形成的树洞当中呢探出小脑袋啊，然后来看一下周遭的环境。他们也是从来不建造巢穴的啊，他们从来不建造巢穴啊，喜欢占用啄木鸟废弃的旧巢或者是天然的树洞来繁殖后代。
那每窝呢产卵大约是3到6枚啊，由雌鸟呢精心的孵育啊，历经25天到27天啊，大约一个月左右就破壳。新生雏鸟啊，羽翼未丰啊，这个是属于晚成鸟，它要依靠双亲呢轮流的衔食哺育啊，一个月之后呢才能离巢自主生存。看似圆润可爱的鬼鸮啊，它其实是森林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顶级捕食者。你看到鸮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啊，它绝对是捕鼠能手啦。田鼠、林鼠啊，这种小型的啮齿类的动物呢是鬼鸮的主食。昆虫、小型的雀鸟、蛙类啊，蛙类什么青蛙呀、啊、这个之类的啊，田蛙也在它的食谱当中。一只鬼鸮啊，一年能捕杀数百只害鼠啊，能捕杀数百只这个害鼠啊，所以说呢，这个鬼鸮它可以有效的遏制啊鼠患的泛滥，来守护我们山林农田的生态稳定。你可以看到鬼鸮的羽翼边缘啊，有一些特殊的锯齿纹理，锯齿纹理，就它的翅膀的两边啊，这个是用来消音的啊。它所到之处，那真的是人鬼不知啊。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啊，悄无声息啊。就是它呢，这个暗夜啊，可以在这个悄无声息的穿行啊，然后呢，猎物完全不知道它的方位。所以它在锁定猎物之后呢，精准出击啊，就也是抓鼠的时候呢，这个精准度也是非常高的。高海拔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是鬼鸮赖以生存的家园。祁连山保护区呀、保存完好的原生林木呢，也为它们搭建起了理想的栖息地。那么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体系当中呢，鬼鸮啊是衡量森林健康程度的天然风向标。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对环境啊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挑剔。它们呢只栖息于林木啊，这个密闭度比较高啊，然后呢非常茂密啊，发育成熟的原生林或者是次生林啊，就是它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所以说我们要守护好连片的完整的茂密的山林啊，才能守住鬼鸮的家。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和巡护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红外相机观鸟爱好者啊，也是频频的捕捉到了鬼鸮的踪迹。非常的幸运啊，这个呢不仅直观的印证了啊我们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也为野生动物科研啊积攒了珍贵的观测资料。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呢，鬼鸮依旧承受着栖息地破碎化、人为活动、惊扰啊这些多重的生存压力。刚才说了，它非常的胆小啊，害怕与人接触。所以请你离它远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就是自觉的啊，来敬畏一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啊，避免在林区里面大声喧哗，是吧，嘻嘻哈哈啊，使用这种强光照射，或者是呢试图靠近拍摄，甚至是啊追逐它。就真正的爱护呢是保持距离的欣赏啊，就是咱保持一点社交距离啊，别那么就是社牛啊，毕竟人家是社恐的。距离产生美嘛，对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啊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也是希望啊能够远远的看看他就行了，不要去惊扰他，也不要去抓他啊。这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由的繁衍，安然的栖息啊，因为你可能吓他一次啊，他胆子特别小啊，吓他一次他这个身体就不好啦。所以说倘若你真的行走在祁连山的林间小径啊，然后你真的非常幸运偶遇到了这么一双澄澈透亮的金黄的眼眸啊，请你不要尖叫。
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在树洞里面探出的头的啊，探出的一个啊毛茸茸的可爱的小脑袋的时候，请你不要靠近啊。鬼鸮呢是栖身群山啊，它在以独特的生态啊这个生存姿态啊，诉说着自然的真谛。所以在我们这片广袤的祁连山林，每一个生灵都值得温柔保护，每一寸土地呢都涌动着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鬼鸮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鸟类啊，类似的鸟类。初秋时节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草原深处是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傍晚时分呢，夕阳缓缓沉向祁连山远方，天空由湛蓝啊渐次晕染为橘红绛紫。广袤的草原上，牧草在逆光当中摇曳生辉，大通河蜿蜒流淌，远山的轮廓沐浴在柔和的暮色当中，被落日浸染的大通河流域草原湿地上啊，有几只成年的黑颈鹤携着两只幼鹤缓步觅食，相伴休憩啊。这个一家四口的温馨画面啊，是被啊定格了下来。伴着这个金色的落日啊，就特别的漂亮。仿佛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好，这个镜头捕捉下的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啊，哎，感觉非常的悠闲。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啊，大家也都知道，叫做黑颈鹤。黑颈鹤呢是唯一啊，唯一终生栖息在海拔2500米以上高寒湿地的鹤类啊，它们也是啊对这个栖息的环境呢非常的挑剔。那么每年的3月末到4月初，它们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迁徙到祁连山等地，开启夏季的繁育。此次在祁连县大通河流域啊记录到的这两只幼鹤呢，就标志着这个区域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啊，说明呢我们这个区域的环境啊也是黑颈鹤自己挑的这个栖息地啊，能够满足它们从繁殖到育雏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所以说不是我们选择它们，是它们选择了我们。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能够啊看到或者用镜头捕捉到黑颈鹤啊，也不是特别这个稀罕的事情了啊。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县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啊，大通河流域的水质呢是在稳定向好发展的，河两岸的植被覆盖率啊也在显著的提高。所以说不仅是黑颈鹤吧，像这个黑鹳啊，白尾海雕这些珍稀的鸟类呢都在这个流域是重现了，像白鹭啊、大狂啊这些鸟类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有机会去到啊这些地方拍摄到啊远远的拍摄到一些珍贵的画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如果能见到而且能拍到的话，真的非常幸运了啊，非常令人羡慕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青海片区啊，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看到了一些人类啊，还有我们群众们捕捉到的一些画面。透过这些珍贵的画面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它们，认识它们。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你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与共的九州什么样。首先呢，我们需要来仔细的看一下与共所划定的九州体系。冀州呢，是与共九州当中首先提及的。冀州之名呢，可能是来源于晋南地区的古冀国。国语中，楚成王认为，如果杀掉路过楚国的晋公子重耳的话，冀州之土岂无令君乎？表明后来晋灭冀国后，冀州也成了晋国的代名词。与共中的冀州地跨今天的山西、河北，并包含了河南省的一部分。黄河、沁水、漳河、通天河、渭河与今天已干涸的大陆泽组成了冀州的水系。这里的土壤为白壤，土地肥力在九州之中是排第五等，产出的贡赋呢却是最高的上上错。岛夷穿着皮服居住在冀州的东部边境，乘船由渤海沿岸即可进入到黄河故道，沿着黄河上溯即可呢向中原洛阳地区运送贡物。之后呢是兖州，兖州之名得自兖水，即古冀水。兖州主要呢包含了今天的河南、河北的东部与山东西部地区。黄河、冀水及两河的众多支流以及雷下泽组成了兖州水网。此地地面低平，土地呢是肥沃的黑壤，却屡受黄河水患波及，因此土壤肥力呢只是第六等，贡赋呢也是九州当中最低的下下。此地呢产出的生漆与蚕丝可以通过洛河和冀水上贡。兖州的东北方呢，山东半岛北部的泰山与海岸之间是青州。青州之名呢，或许是来自东方所附的青色，原本是属于东夷的一支，余夷故地，在九州划定之时也已经得到了经略。这里的土地呢，常被海水浸润，因此土地是有盐碱析出的白粉土，土壤的肥力呢为第三等上下，贡赋属于中上等。海滨晒盐，种桑养蚕，海中渔获让这里的贡物极为丰富，贡物由汶水、经济水即可泛舟上贡。泰山以南至淮河的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地区是徐州。徐州之名呢，应得自两周时兴盛于淮河流域的淮夷国家徐国。淮河沂水以及巨野泽组成了徐州水网，蒙山、雨山为徐州的主要山脉。这里的土壤是肥沃细密的红色土壤，土壤的肥力呢为第二等上中，贡赋第五等中中。出产的贡物呢主要是鸟羽、桐木、磐石等用于乐舞祭祀的产物，以及珍珠、甘鱼和丝绸。这些贡物呢经过淮河、泗水即可进入到黄河水道进贡中原。扬州的北界为淮河，东界呢是为大海，其西是荆州。与共呢并没有划出扬州的南界，可能呢当时的人们尚未向南继续的探索。扬州之名呢可能来自商周时期当地的土著扬越人。扬州呢大致是包含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多省土地。彭里泽呢即今天的鄱阳湖与众多的河流组成的扬州水网。这里呢远离中原，土地大多尚未被开垦，因此填土的肥力是位于末尾。然而呢扬州丰富的物产却让贡物属于最高的上上错。 扬州的铜、铅等矿物从商代开始就是中原青铜王朝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玉石、皮毛、象牙还有水果等贡物也价值不菲。这里的物产通过长江和沿海可以呢到达淮河、泗水，再向中原运输。

荆州呢，得名于荆山。荆山横山是荆州的北界，长江、汉江及其支流和云梦泽组成了密布荆州的水网。值得一提的是，荆呢，在《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呢，是楚木也，也就是说，荆和楚实际上是同义字。而后来兴起于荆山的楚国人也常常呢被称为荆人。楚国初期的疆域呢也大约与古荆州重合，由此来看，荆州的得名除了荆山之外，也应当呢有荆楚的影响在内。荆州的土地和扬州一样，大部分呢没有开垦，因此肥力只是倒数第二等。与扬州类似，荆州呢虽然田土产出不足，但是呢贡物却是很有价值的，比如说生漆、皮毛、象牙、铜、锡、包毛、丹砂、祭祀龟板等都有赖荆州的产出。这些贡物呢通过水网到达南阳地区之后，再由陆路转运至中原。荆山和黄河之间的中原地区隶属于豫州。豫州呢为何得名？历史上呢说法很多。成书于东汉的释民说，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师东都所在，长安豫也。这一说法呢是较为牵强的。这里呢是天下之中，当年周公旦选择这里建都呢，就是因为这里四方入贡道理均，伊河、洛河还有黄河以及菏泽、孟朱泽等构成了豫州的水席之下。这里呢土地是属于第四等，较为肥沃，贡赋主要是生漆、纺织物通过黄河运送。四川盆地之内呢为凉州，沱江啊、潜江、岷江还有白龙江等组成了水网。这里的土壤为肥力较低的青黑土，贡物也较下等，主要的贡献呢是贵金属和皮毛。贡物抵达中原要先运送到凉州之外的渭水和黄河才行。之所以呢得名凉州，学者认为可能是与秦岭有关。在汉代，凉州之地被划入益州，这个古老的名字逐渐呢不再被使用，反而是益州的新名字被人们长期沿用了下来。雍州呢因雍山雍水得名，主体是关中盆地以及甘肃青海的一部分，黑水、弱水、泾河、渭河、漆水、涿水、丰水、黄河、野猪泽组成了雍州的水系。这里呢处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地极为肥沃，是九州之中的第一等。贡物呢则只有绿松石和织物，通过黄河便可以运送到中原地区了。《禹贡》当中记载的九州完整而简洁，文字当中只有山水人和物产，神鬼妖怪传说故事呢不再拥有位置。可以看出九州体系的创造者们创造这种体系想要达到的目的。在他们的设计当中，华夏大地虽然被山川水泽切割成了多个部分，但是呢却不零散，九州可以通过贡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天下。那么除了语言不详的豫州，古九州的其余八州得名呢都显示出较为明显的规律，即或以州内山水为名，或者呢因州内的古国古族得名，或者呢以本地的特点得名。这些得名方式是极为直观的，反映了许多较为原始的理念。这些简洁直观的名字为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认的坐标，让描述地理变得空前简单。可以看出呢，九州的体系虽然已经相当的成熟，但是其基础仍然建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下格局之上。冀州所在的山西、河北等地，商周之前是后岗二期文化的活跃之地，商族也在此发源。太行山东西的上古先民拥有相当统一的文化面貌。兖州、青

州所在的豫东山东地区长期为东夷所居，这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奠定的基础。在商周时，大体上是越石文化处兖州，珍珠门文化处青州。徐州呢是淮夷的地盘儿。夏商时代，淮夷创造的斗鸡台文化在这里非常的繁盛。扬州是属于古越，良渚文化在此创造辉煌，吴城文化、胡蜀文化也在商代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荆州呢，则在三苗故地、屈家岭文化、还有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古族文化呢，也一度与中原、山东鼎足而立。凉州辟处西南，虽然呢闭塞，但是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接踵而立，也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雍州呢，所处的关中盆地沃野千里，自古就是仰韶文化、庙地沟文化、齐家文化的繁衍生息之地。而豫州所处的中原之地，则是夏商周三代统治的腹心，是华夏文化的福地。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了解九州的发展。由此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共九州体系并不像很多后世学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理想化的天下模型。然而呢，九州体系充分地考虑到了地理、交通、物产和人文因素，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是一个相当具有可操作性的天下模型。那么在秦汉帝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之后，原本被诸侯国割裂的天下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西汉的郡国并行制进一步消化了聚合而来的各地。秦汉帝国建立在文法力的基础之上，大量的拥有了书写能力的官吏成为了王朝运转的基石，他们继续将全国各地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回中央。正是呢，有赖于海量的信息，九州体系终于被运用于实际的国家治理之中了。汉武帝元丰五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呢将原本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九州搬到了大地棋盘上来。他在原先郡国的基础上，将汉帝国划分为13个州，每州设置一个刺史，刺史呢由中央派出，行监察之权。我们很容易想到啊，这样的设置呢，一方面当然是外逐匈奴、内改制度的汉武帝加强军权的手段，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将儒家经典《尚书》当中的与共篇付诸于现实的结果。西汉风头无两的公羊家所修习的《春秋公羊传》开篇就说：“何言乎王征月，大一统也。”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当然呢，对汉武帝来说是吸引力颇大的。但是武帝采用的是13州，即蓟、兖、青、徐、泾、阳、豫、益、凉、幽、并、朔方、交趾，与与共的九州区别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在武帝设置刺史的时代，华夏文化控制的版图已经空前扩大。元朔二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军出云中郡，斩获颇丰，并且将盘踞在河套地区的匈奴白羊楼烦王所部赶走，在这里呢设置了朔方郡，将朔方纳入13州之中，自不待言。元朔二年，匈奴内杠，昆邪王内部攻杀修图王部，并率众40000人投降汉朝。武帝在其故地设置了武威、酒泉。元鼎六年，武帝将张掖、敦煌两郡从武威、酒泉中分出，形成了

0: 让汉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范围空前扩大，将原先的凉州和臧科等新郡合并成立新的益州，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二呢，与贡当中一些州明显过大，因此呢，武帝将其分割。例如，原冀州规模过大，于是呢，武帝将其切割为冀、并、幽三州。新的三州呢，与其他州相比，体量相若，更加实用。第三呢，原属雍州、豫州的关中平原和中原之地，是受皇帝直接控制的经济区域，包含三府、三河、弘农。这些地方呢，不设刺史，也不在十三州之中。而与贡九州的雍州、关中部分则属于京畿，西北部分划入凉州，所以呢，武帝并未设置雍州。武帝设置的十三州影响深远，达到了加强集权的目的。而到了王莽篡汉时，王莽为复古，以州官王制为模板，将刺史改为了州牧。州牧呢，更拥有了军政权，使州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单位。到东汉时期呢，权力巨大的州牧又和茁壮成长的地方豪族合流，在三国时期成为割据各地的诸侯。例如曹操就曾任兖州牧、冀州牧，刘表以荆州牧的身份割据荆州，刘备夺取益州，自领益州牧等等。在两晋南北朝的混战当中，也有许多乱世枭雄背靠雄州，以州牧的身份参与天下角逐。随着唐代新的道、州、府制度的出现，以及元明之后省县制度的确立，古九州不再以行政区划的面貌出现。今天我们仍能够看到江苏省扬州市、山东省青州市、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江苏省徐州市、湖北省荆州市等，则是与贡九州在地图上留下的结遗。这些地名由大范围的地域概念缩小为一些具体行政单位的名字，再加上河北省的简称冀、河南省的简称豫，几乎呢是我国最古老的地名遗产。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漳州南祠，漳州这座悠悠古城里有一种宝贵的民间文化瑰宝——漳州南祠，从传入到兴盛，传承了六七代人，写下近200年的历史。漳州南祠传承人李福平说：“
2: 漳州南祠始于唐初，总称呢弥桑之曲，是清道光年间1845年传到漳州的普头港，到今年已经是100多年了。南祠非常的委婉典雅，这么长时间呢，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他是用普通话演唱的，现在呢经典的曲目还有10几个，这是弥足珍贵的啊。比如说新官赐福啦，啊，陈姑赶船啦，卖杂货啦，这些都非常的脍炙人口啊，非常的委婉唯美。
1: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南祠在漳州渐渐地远去，直到1999年，漳州市文化部门和南祠老艺人着手开展了南祠抢救工作，漳州峡东军社南祠鼓乐队开始恢复活动。

0: 2002年，经热心人捐修后的霞东书院焕然一新，并举行了庆典仪式。庆典仪式上，漳州南词登台献艺，魅力再现，赢得了阵阵喝彩。也是从那时候起，老艺人们把所有的乐器都搬到霞东书院里，他们既是书院管理者，又是南词古乐队的成员。现在随着政府对南词的重视，南词艺人的乐队每周都会到漳州古城的非遗展示馆排练。
1: 我们的南词艺人每周固定时间在这个地方排练。
0: 有了固定的时间和排练场所，渐渐的来了解和学习南词的人越来越多。如今南词又是怎样发展与传承的呢？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了解自然地理与行政区划的互动，从郡县到行省。纵观古今中国，就算再小国寡民的政权，也会基于行政需求，将自家的领土呢按一定的层次进行划分。各种道理呢是不难解释的，也不难理解。人们在土地上生存，同自然环境产生互动。当社会组织复杂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必然会尝试着对地形进行规划了，主动将人类社会活动同自然地理相结合，基于政治的地理区划，行政区便由此诞生了。中华先民呢，很早就对行政区划有所认识。翻开先秦的古籍，人们呢可以见到各种行政区划的构想，除了根据名山大川划分的九州之外，还有所谓的五福制，即从核心居住区的国都大城邑出发，将周边的环境分为各种圈层式的区域，仅仅围绕国都的是500里甸服，在甸服之外呢是500里侯服，在外圈是500里随服，在外圈是500里要服，500里荒服。如果说九州大体是将自然地理同经济地理相结合的话，那么五福制更多的呢就是基于政治理想的划分法了。在先秦诸子的眼中呢，五福不仅是地域划分，更是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区分标准。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亡。那么由于呢此种同政治理念结合的行政区域划分方式实在太理想，因而呢被儒家在周礼职方里发挥到极致。王继外设计出足有九层的模式，侯服、甸服、南服、采服、魏服、蛮服、夷服、镇服和藩服。先秦典籍当中的五服、九服很大程度上为后世附会夸张的乌托邦，但在上古时代未必全是空穴来风。恩格斯曾观察到，北美印第安人部落除了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与捕鱼之用，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会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可以推想啊，上古时期中华先民必然呢也是同世界诸多原始部族一般，先是聚居在某些水土丰饶之地，然后呢从核心居住地出发，按控制能力对周边地理进行划分，从而呢形成朦胧的五福概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先民部落不断地进行拆分扩展，五福圈层呢在各地不断地诞生扩张，最终由点及面将地图点亮。此后呢五福九福才功成身退，让位给其他划分区域的方式。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先秦行政区划的活化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刚完成大一统的帝国有很多开拓性工作是需要处理的，这其中一项啊，就是如何对新纳入版图的广大的地域进行划分和管理了。为此呢，朝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以丞相王绾为首的大部分官员认为，六国新灭，燕齐楚等地偏远，朝廷的力量鞭长莫及，不如呢分封皇帝诸子为王，出镇当地。然而呢，廷尉李斯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他举的例子啊近在眼前，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姬姓子弟呢，难道不够多不够亲吗？到

0: 到后来呢，还不是相互的打破头，周天子也无法阻止，要犒劳诸子功臣，赐给他们赋税重赏就足够了。朝廷应该在所有的地方都设立郡县，分封诸侯，还是算了吧。一番话呢，让雄才大略的秦始皇连连点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已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戍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事。太史公浓墨重彩地记下此次廷议，自然呢不是因为看中李斯舌灿莲花，既坚持自己的原则，又能够照顾老同志的物质需求，而是因为啊这一次的辩论影响深远。史记呢记载得很清楚，此次的廷议之后，大秦帝国在东至海际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居河尾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阔地域内分天下，以为36郡，郡至守、卫、监，在其下设县，作为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从而首次在全国统一了行政区划。这便是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奉行的体国经冶制度，郡县制的开端。秦帝国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可以呢视作先秦五服体系的终结。从根本上说，分封诸侯就是因为中央政权能力有限，无法辐射千里之外，不得不另立大都邑进行殖民，用分散的节点来将远处的要服、荒服转化另一处节点的佃服。其代价呢，就是经过若干代之后，节点之间呢便会分裂，相互攻伐。李斯等人主张的郡县制，则是将中央力量发挥到极致，彻底取消五服的理念，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按山川地理设置行政区划，统一委任或派遣地方官员进行治理。郡县制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儿。然而让人好奇的是，此行政区划制度当中基本单元的县又是从何而来呢？可以肯定的是，它绝非从天上直接掉进秦始皇和大臣头脑当中的。早在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就已经在境内变形郡县了。秦孝公变法时，商鞅就曾出台极小乡邑俱为县，设令、城、凡31县的政令。考虑到商君是给边鄙秦国带来先进的治国霸道的外国人，所以县大概呢并不是秦国首创的。事实啊正如此，翻开讲述春秋历史的左传，人们能在宣公11年的记载当中看到，齐年冬，楚子为陈下士乱故，伐陈，杀下征书，换诸立门，因县臣。此事呢乃春秋时期轰动一时的重大国际丑闻。陈国国君陈灵公、大臣孔宁、仪行父三人同夏征舒寡居的母亲夏姬同监，种种不堪的行径激得夏征舒怒而杀君，继而又引来楚国以此为借口入侵。楚国征服陈国之后，楚庄王原本呢想将陈国吞并，作为楚国一个县，之后呢在申叔时的规劝之下放弃了这个打算，改为延续陈国社稷，立太子武为陈成公，成为后世儒家一段兴亡续绝的佳话。只是楚国也没有白出兵，他们呢将陈国一些人口掳走，在自己国内设置了一个名为夏的行政区，以安置被掳的陈人。楚国灭国改县也不是第一次了，同一部左传记载的清清楚楚。宣公12年，郑伯对楚庄王曰：“时改弑君，宜于九县。”战败的郑伯向楚王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国家变成和楚国的县一样。西晋杜预考证，左传中记载楚国灭国为县的有邓、权、贤、黄、纪、魁、姜、了、雍、及申和西，已有呢11国之多。 这还呢只是被左传记载下来的，背后那一些没被记下来的小国恐怕更多。譬如山东省莱芜市，现在的济南市的莱芜区，其名来源也是如此。据北魏郦道元说，齐国临攻时发兵灭掉莱子国，残存的莱人流落至此，见易落荒芜，蜀离之悲油然而生，因而给此地起名为莱芜。可见呢，当时小国的命运之悲惨。但是呢，话说回来，诸多小国被灭改线，固然是春秋无义战、大国扩张、贪得无厌的写照。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了行政区划单位的县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趋于成熟了。秦帝国的县可以追溯至春秋，但是其在春秋就被大国成熟应用的事实，又向世人暗示源头还应该更早。果然呢，学者在铸造于西周中期的冕府和元年诗史簋上发现了刻有郑县和封县的铭文。此处呢，所谓郑封，大约呢是指西周在中原营建的重镇洛邑。可知铭文中提到的郑县、封县，极有可能就是洛邑千里王畿之内的某处地区。以此呢推断，彼时所谓的县，因为仅靠国都或者是大城邑，处于王畿之内，以国都为核心，呈圈层式分布在四周，受国君直接管理的地区单位。这种说法呢，似乎也能从县的字源上得到印证。县呢，本意就是悬挂、系的意思。人们呢，将其引申用来指代环绕国都、地理上归入王畿、政治上隶属天子的地区，借以强调该地对天子和国都的依附性，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西周时期的县，别说呢，同后来的秦帝国时不同，就是同春秋战国时的县也是相差甚远的。一些学者呢，通过先秦文字使用县的情况进行研究，以为呢，西周王朝悬挂在国都周边的县，大约呢，只是一种为区分地域而设立的临时区划，尚未成为一级地方政府组织，很可能只是畿内卿大夫识土而不临民的采邑，可称之为县鄙。春秋时期呢，周天子权威衰落，对原本为天子千里王畿中的县实行拿来主义，在自己都邑呢也设具有呢某一些行政职能的县，视为县邑。等到战国的中后期，各诸侯国在战争的压力之下，迫切的需要动员国力，因对县加以调整，使其呢成为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并在国内铺展开，后世郡县知县方才定型。作为行政区划制度的五福制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呢，脱胎于其中的县却一直延续到了现代。遥想当年秦皇挥鞭，天下闻风而动，相继改为郡县，著名的徽州古城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的歙县和邑县，正是当年天下行遍郡县所起的名字。千年轶事，此二县地名呢，却一直传承下来，成为昔日发生过重大事件的证明。所谓见证历史，大概呢，也不过如此吧。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2017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历时3年，终于完成了对辽阳苗圃汉魏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百余座汉魏墓葬，其中

一些汉魏墓据考证距今已有1700多年，比敦煌壁画还要再早300多年。这些壁画都是用彩色颜料直接绘制在石板上，有人物、车马等图案，其中还有古代的鼓吹演奏图。

0: 古乐在辽宁自古以来就十分盛行，在长期的流行发展，技艺越来越多样。早期的时候是笙管乐，到了明清时期加入唢呐，也叫喇叭，音色高亢明亮，是民间运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在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的苏子沟镇，一位皮肤黝黑的、眼神明亮、说话中气十足的普通农民于水龙，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喇叭王，也是辽宁古乐这项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时间倒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古乐方兴未艾，不论红白喜事，喇叭一响，村子里必定万人空巷。还在上初中的于水龙，受当地二人转剧团团长三爷爷的影响，萌发了想要学习传统古乐的想法。
1: 我小的时候，古乐还是非常盛行的，村子里的红白喜事他都离不开古乐。我呢特别喜欢这东西，家里我三爷是这个二人转剧团的团长，后期二人转剧团黄了之后，他每年春节都办高桥会，正好都是在寒假期间，我就跟着踩高桥，就认识我这个吹喇叭的老师，他叫高广龙。在那个年代，喇叭也不是那么好买，不是说谁都能买得起。我学艺的第一只喇叭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我收藏的这些喇叭啊，都是几辈子老艺人留下的，大致能有200多件，每件你都有明确的记载。另外这个喇叭的大小也不一样，最小的6寸，最大的是1尺8。像过去咱们传统的结婚就是吹6到8寸，因为它比较小，声音比较尖，吹起来它喜庆。9到12寸呢，多数呢就是用在3周年祭祀上。再就1尺3到1尺8的大喇叭，就是用在白虎丧葬仪式上。我认为啊，这个老的乐件只能证明说历史上存在这么个东西，它对于这个传统的古乐文化的形式啊、曲目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用。至于说传承，关键还得靠人去传播。
0: 恭逢其盛，经历过古乐最鼎盛的时期，于水龙对古乐有着更加深刻复杂的感情。对于辽宁古乐的未来，他忧心忡忡。从20世纪80年代，电声乐器逐渐引入到了传统古乐中，从南到北的古乐班里，电声乐器随处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古乐正在消失，而究其原因还是传统礼制的瓦解。2016年，电影《百鸟朝凤》中唢呐匠人窘迫的境况，正是这些年古乐艺人的缩影。时代的变迁让古乐这一民间古老行业的艺人不能再以吹打为生，曾经盛行一时的古乐成了非遗。为了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30岁那年，于水龙决定开始收徒。他的条件也只有一点，就是必须真心实意喜欢古乐。为了给徒弟们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他不收学费，把家里作为排练场，去外地演出也是自己掏腰包供徒弟们吃住。于水龙的努力让古乐生涯再一次迎来了春天。2006年，辽宁古乐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传统古乐的曲子啊，不好记，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这个艺人把曲子刺在脑袋里，所以呢，年轻人也没人愿意学这东西。现在时代的发展，艺术形式花样变化太大，老百姓的欣赏能力由原先的听觉渐渐转为现在的视觉了。你像传统的古乐演奏，它不允许你蹦蹦跳跳，过去离多远，只要能听见古乐的声音，就知道这家人办什么事情。现在就不一样了，电声一响，蹦蹦跳跳的，不论是白事还是红事，什么好听咱就吹什么，它就成为了吸引观众的一种工具了。作为传承人来说，我必须坚持下去， 现在非遗保护的措施也越来越好。2013年，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辽宁古越就是首批试点项目，建立了数字化管理系统，全面采集注入了大量的图文印饰信息，比如我们的乐器实物图片呢，传承人口述文稿，还有古越民族活动录像啊等等的，都转化成数字化格式。2013年开始呢，咱们辽宁省非遗中心呢，组织了几届的辽宁古越展演、辽宁古越对棚赛，给学生们表演，在讲述修缘古越的历史啊，什么形式，让他们主要就是了解古越的价值和魅力，年轻人才可能去愿意学习传统的古越。
0: 玉红其亮，碧阔其实，传播古越的魅力、存在意义和价值是保护传承的重要一步。现在古越艺人们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尝试加入流行元素，改变传统曲目曲高和寡的现状，只有编排出更多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特点的节目，传统古越才能重新焕发光彩，生生不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呢，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的力度，有效激活了节日市场的消费活力。各地呢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1: 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来购物的赵先生表示，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就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实惠。
0: 天津还在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纳入到地方补贴清单。刘先生开心地说，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我想给我的老房间用具更新一下。
1: 假期期间，天津还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
0: 国庆假期呢，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呢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体育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以及呢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呢乐享文化盛宴，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呢，游客可以凭借着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来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家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以及呢体验服务和消费优惠。
1: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消息，10月4号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道路交通特点，持续做好秩序管控、疏堵保畅工作，全力开展宣传引导服务，为群众欢度假期创造安全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0: 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呢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较大。另据中国气象台的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对返程交通呢将会带来不利影响。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假期过半，返程高峰即将到来，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驾车外出，驾驶人要保证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在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行经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路段，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拉大车距，确保交通安全。
0: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庆假期呢进入到第5日，假期的后半段呢，不少人开始提前返程。交通部门呢预测，从今天开始呢，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的高峰，下午时段呢，返京车流呢是最为集中的。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也将迎来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1: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5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呢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到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呢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0: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呢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呢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呢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呢可能会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风险。
1: 四川的陆女士向媒体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她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
0: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的投诉呢，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呢，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呢却转入到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这单笔押金呢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略，资金呢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的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专家认为，商家单方面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返还原路，还涉嫌虚假宣传。

0: 已经过去了十年了，吴钩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奏。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5: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6: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7: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
7: 哎呀，好，太好了，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
8: 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国庆长假，高原大地呢处处涌动着消费热潮。从西宁晚报的十一车展到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主会场活动，从县乡市集到非遗体验，一幅政策驱动、城乡联动、文化赋能的国庆消费图景，正在青海大地徐徐展开。
1: 10月1号，第32届西宁晚报十一车展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国内外60多个主流品牌、数十款年度新车集中亮相，新能源车、燃油车、家用轿车、SUV 及豪华车型同场展出，为不同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了集中比较、现场体验的机会。特斯拉、小米竞相推出限时激励、礼包优惠等购车促销活动。
0: 国庆长假呢是汽车消费的重要节点。据比亚迪王朝西宁精美行店的市场经理介绍，车展首日呢客流超出预期，这咨询和订车热度呢持续攀升。
1: 住房消费同样势头火热。10月3号，西宁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主场活动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选房看房。
0: 自9月29号至10月3号购房月集中展示以来，27家参展企业呢带来了5000套房源，累计成交商品住宅128套，成交面积1.65万平方米，成交金额1.98亿元，政府发放最高1.6万元购房消费券，各大房企也纷纷加码让利。
1: 直减房款、送家居家电礼包、认购98折、加赠万元家电等福利，吸引了不少市民选房看房。部分楼盘拿出了特价房源，吸引购房者。西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等职能部门现场驻点，现场专门受理群众关于继承过户、办证流程的咨询，实现选房咨询业务一站式办理。政策红利叠加，企业让利，不少家庭仔细比对户型与价格，趁着国庆假期物色心仪居所楼市，尽显假日消费活力。
0: 迎国庆促消费，非遗展销换新彩。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依托双节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尼木特镇黄河大峡谷优质文旅资源，双节育非遗美味润河曲非遗美食及文创产品展销活动在尼木特镇黄河大峡谷景区开展，吸引众多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参与体验。
1: 活动设置非遗美食品鉴、文创产品展销两大功能区域，美食品鉴区集中展示爵马点心、酸马奶、芭乐、酥油、风干肉等特色非遗美食，供广大群众及游客现场品鉴选购。通过非遗加美食加文创多元融合的形式，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力，点燃群众节日消费热情。
0: 黄南州持续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惠民暖起乐购黄南主题促消费活动，中秋国庆期间呢，统筹40万元的资金，上线多档位阶梯电子消费券，不断释放惠民消费红利，点燃城乡消费热情。
1: 从草原牧场到城市商圈，从非遗美食到农畜产品，县域消费的小摊位正连着广阔的大市场。为推介桂南有机农畜产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于10月1号到3号在西宁市举办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宣传及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活动现场，黑藏羊、牦牛、青稞制品等高原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来宾边品鉴边洽谈。
0: 桂南县副县长曾泰佳积极推介当地产业资源，释放投资合作信号。他表示，我们热诚欢迎省内外企业家、采购商、电商平台、文旅企业走进桂南，考察桂南，投资桂南，深度参与特色农牧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建设，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赴桂南探秘草原秘境，感受高原生态、民俗文化和田园丰收之美。
1: 依托西宁市省会核心城区商贸集聚、客流集中的窗口优势，本次活动进一步打通桂南有机农畜产品直供。

0: 通西宁的产销渠道，推动高原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城市千家万户，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消费券促消费活动依托云闪付 APP 平台，面向当地消费者发放惠民消费券，覆盖家电、餐饮、文旅、住宿、美容美发、服装、加油等居民日常消费领域，通过电子消费券满减方式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丰富居民消费选择，释放消费潜力，让市民在日常消费中享受便捷实惠的消费体验。
0: 国庆假期，文化消费成为假日经济的新赛道。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发放20万元消费券满减，打造可逛可吃可买可播可打卡的本地生活消费新场景。
1: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彩虹部落土族园与青稞酒小镇同步开启高品质实景演绎，一园一镇联动发力，一场土乡文化盛宴火热上演。走进彩虹部落，土族阿姑盛装迎客，八仙巡游，仙气飘飘，川剧变脸，瞬息万变，太空漫步，天女散花，高空特技，惊险唯美，一路呢都是移动打卡点。今年景区呢全新升级我是主角活动，游客呢纷纷免费换装体验土族服饰，解锁文成公主、红化公主剧情旅拍，将文旅流量切实转化为商圈销量。
0: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北京新天地商圈，夜色璀璨，人气高涨。商圈依托夜经济消费补贴政策，推出系列惠民让利活动，让广大市民在欢度佳节、观赏文艺演出的同时，畅享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
1: 边看演出边消费，还有补贴和抽奖福利，实惠又热闹。玉树市民一夕多节感慨道，轮番上演的文艺汇演为商圈呢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当地游客驻足观赏，同时呢辖区的各商铺全面启用政府消费代金券，同步推出门店充值立减、进店赠礼等优惠举措。
0: 文化消费正在成为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当人们在民俗演出前屏息，在非遗流连，消费便有了更深的意义，它连接着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1: 从政策驱动的绿色消费，到城乡融合的以结新商，再到文化赋能的精神共赴，这个国庆假期青海消费市场热力涌动，烟火气里见信心，消费热中看底气，高原大地的消费故事温暖而有力。
0: 青海各级公路管养单位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致力于打造高原公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板。截至九月底，全省普通国省道沿线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今年，高速公路服务区50个快充设施和13个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将达到427个，实现全省所有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
1: 青海把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公路养护管理全过程，在高标准创建路域环境示范路方面，紧扣全省一新一环多带发展布局，严格落实路域环境治理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打造完成普通国省道路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865公里。在高质量养护绿化公路方面，因地制宜选用耐寒耐旱的乡土树种，分区开展路侧造林，推广应用柔性的高粒式阻沙网、环保固沙剂、配套水钻造林、苗木保水护根等技术，有效防范公路被侵蚀破坏，持续美化道路环境。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100%，普通国道绿化率达90%。
0: 在高规格完善充换电补能网络方面，制定青海省公路服务设施提质方案，重点打造 G109 京拉线、G315稀土线等绿色补能廊道，年内建成重卡换电站10座，同时力争3年内实现主要货运廊道重卡换电全覆盖，5年内建成干线公路重卡绿色补能骨干网络，充分释放青海生态资源优势与绿色发展潜力。
1: 日前，海东市印发实施《海东市新质生产力引领数字海东发展“十五”规划》，为“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划定发展路径。海东市将打造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算力绿洲，力争在2030年标准机架达6万个以上，总算力突破6万 P。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达400家以上，建成10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打造20个以上特色应用场景，新增数字就业岗位3000个以上。
0: 规划明确，海东市将全力建设青海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关键节点和青藏高原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高地，全省数据产业集聚区。空间布局上提出三翼引领、六地协同，依托河湟新区西翼大数据产业园、东翼零碳园区产业园、北翼物流产业园，做强绿色算力核心产业链。六县区分别布局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数字科创孵化中心、工业数字化基地、高原特色总部经济、拉面数字总部、黄河上游文旅数字试点，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1: 围绕绿电与算力耦合发展，海东市将分阶段建设10万卡级算力集群，深挖高原种源、拉面产业、藏医药等特色数据资源，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线一策赋能冷凉蔬菜、牦牛藏羊、拉面经济、河湟文旅等特色产业，同时争取国家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布局低空经济、元宇宙、巨生智能等未来产业，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数防、人工智能加防综合安全防护体系，创新构建项目内循环、园区小循环、省内大循环三级算电协同模式，明确新建算力项目绿电使用率不低于8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国庆假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文旅品牌，统筹产品供给、品牌营销、活力赋能等多线发力，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10月1号至3号，海北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26.78%， 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33.87%。
1: 假日期间，海北州景区景点、露营基地全面开放，高原生态观光、户外休闲、自驾体验等特色产品广受喜爱。童宝山、岗什卡雪峰、卓尔山等地人气旺盛。祁连九号公路以雄奇壮美的景色迅速出圈，成为热门自驾打卡目的地。当地充分借力新媒体矩阵传播效能，推出高原自驾、山野寻味、环湖骑行系列游玩攻略，广泛传播梦幻海北秋日画卷。
0: 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海北州推出历史文化探寻之旅、自然风光畅享之旅、乡村生活体验之旅三条精品线路，串联原子城红色记忆、祁连山雄奇风光、草原木香烟火，覆盖红色研学、自驾探险、乡村休闲多元的出行场景，同步开展文艺进景区等特色活动。州县文博场馆推出文化知识竞赛等线上活动，让高原文脉浸润千家万户。
1: 同时，海北州成立专项督导组，实地督导项目建设、游客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与经营主体责任，联动甘肃张掖、青海海西文旅部门，发布关于严禁非法穿越无人区、违规开展探险旅游活动的通告，警示户外探险潜在风险，规范高原旅游

0: 行为，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护航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金秋晨曦初露，第一缕阳光越过牛心山，皑皑雪峰缓缓铺洒在祁连大地。九号公路沿线渐渐苏醒，热闹起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或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沿着这条高原自驾路线奔赴祁连山风景廊道，一路驰骋，沉浸式感受金秋独有风光。
1: 在鹅堡镇九号公路打卡地，省内外游客驾车沿着公路缓缓前行，车辆顺着蜿蜒的山路行驶，大家不时停靠观景点位，拿出手机相机定格高原秋景。
0: 来自山东的游客王海涛一边调整相机，一边感慨地说道，很早就听说祁连九号公路的秋景震撼，这次跟着旅行团专程过来，一路雪山草甸相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高原独有的辽阔让人心里特别舒展。
1: 从鹅堡古城出发，继213祁连至肃南段新铺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车轮碾过时发出的沉闷声响，道路一侧呢是皑皑白雪覆盖的阿米东索，另一侧呢是无边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如珍珠般散落在金色的草甸上，为静谧的高原增添了勃勃生机。
0: 来自西宁的自驾游客李娟摇下车窗，举起相机说道，以前看祁连风光只能远远看一眼雪峰轮廓，这条路把我们直接送到了雪山近旁，丹霞峡谷林海草甸，一趟走下来像把整个祁连山脉的精华都收进了镜头里。他笑着说，准备一路走走停停，把每一处观景台都打卡一遍。
1: 来自甘肃的一对情侣呢，依偎在一起打卡拍照，两个人呢举起手机，在雪山和层叠的秋景下映衬美好瞬间，一路驱车穿行在祁连山间，景色移步换景，沿线的观景台设置得很贴心，随时呢都可以停下来静静地感受高原秋色，这趟旅途真的不虚此行。
0: 为保障国庆假期旅游秩序，祁连县扎实做好九号公路沿线交通疏导、环境保洁、安全提示等工作，在观景台、弯道等重点点位加强值守，提醒游客高原出行注意保暖、谨慎驾驶、爱护沿途生态环境。
1: 近年来，祁连九号公路凭借着独特的高原风光，成为备受追捧的自驾旅游目的地。雪山、草甸、峡谷相映成趣，一步一景的生态画卷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沿线完善的观景设施、舒适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天境祁连的自然之美，也持续释放祁连文旅活力，带动沿线乡村稳步发展。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六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六集《星火燎原》。
3: 2024年仲夏，沈阳。
4: 以后想吃啥就来。
3: 高杰和妻子韩英杰特地请我们到家里，亲手做了臊子面。
5: 我叫韩英杰，我是73年的12月随父亲到西北工作的，我待了20来年。90年的正月初四， 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北调回东北沈阳工作的。
3: 夫妻俩都是地道的沈阳人，都快七十了。
5: 我父亲又去一次。
3: 他们的豆蔻年华，三线建设如火如荼。1969年随父母从沈阳西迁甘肃天水，长大后同在星火机床厂工作，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按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指示，沈阳第一机床厂包建甘肃天水星火机床厂。1967年春天，星火选址在丁华岭下别川河畔社塘镇。1970年，从东到西跨越2000公里，沈阳机床厂的人和大型设备陆续抵达。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杨万仓。
6: 那生产条件很艰苦啊，那老厂拉来了有几百台设备了，没有吊车啊，也没像现在这个铲车了什么，没有这个机械化，都是人呢、弄滚杠，都是硬拉到那个车间里面。
3: 1970年，一机部明确提出，星火机床厂要边基建边生产 ，CW61100 车床要当年下线。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邵立全，
7: 全套人马去的，管理层到这个技术层，各车间。从热工到冷工到装配，
3: 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螺丝钉，大到航空母舰都离不开它，被称为工业母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和制高点。沈阳是中国机床之乡，沈阳第一机床厂始建于1935年，位列新中国机床工具行业18罗汉之首。1955年制造出的第一台普通车床被印在1960年版的2元人民币上。第一机床厂分迁至甘肃天水，专业生产大型卧式回转机床，是国家工业布局西北的重要节点。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
8: 辽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床工具工业的重镇。辽宁的这样一些机床厂，他们技术力量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在三线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沈阳第一机床、中捷友谊厂，还有沈阳第三机床，还有大连机床，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它加速了我们国家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3: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来都与工业相生相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24项在辽宁。那时的沈阳，一条北二马路就聚集了机床一厂、机床三厂、变压器厂、冶炼厂、重型机器厂、汽车齿轮厂、东北制药厂等等37家大型企业。仅这条路上的企业就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92岁的李德聚原是天车工，从沈阳到天水带着披荆斩棘的豪迈。
9: 那我们来干啥来了？就得把天水这个机床厂我们要发展起来的。怎么干？我们不要命的干，就是可以这样讲，多少机要多那个，不睡觉也得干。
3: 把酒泪滔滔，心潮逐浪高，白手起家的星火人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敢叫日月换新天。1970年12月25日，CW61100 普通车床如期完成。1972年改进型 CW61100A， 年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1/3。1974年试制成功 TX001 轧滚车床。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10: 星火机床啊，经历了近60年的那个风风雨雨。当时呢，从沈阳过来有300多人， 将近100台设备，靠那个人拉肩扛

0: 块呢贫瘠的土地上就建起了星火。在星火人身上能看到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还有勇于创新这种精神。
1: 天水机床厂取名星火，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三线建设，北京、上海、沈阳的37家企业陆续迁入天水。国营永红器材厂、天水星火机床厂、国营庆华仪器厂、甘肃荣县厂，天水人在博物馆里辟出一面墙，挂上所有的厂牌，铭记那段峥嵘岁月。天水工业博物馆馆长冯振文：
2: 三线建设时期，搬迁过来的职工有48,584人，加上职工家属，共计达到了121,460人，投资大约6.82亿元。这些企业的落地和人口的迁入，加速了天水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天水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1974年，新华社记者用通讯描绘了那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如今的天水，白天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晚上电灯照耀，四处通明。待到夜静，机器的声音传来，分外动听，就像听到天水前进的脚步声。只有3万人口的陇上小城，因为三线建设成为西北工业重镇。星火机床厂作为甘肃三线建设的活化石，历经如磐风雨。今天的星火已经是全国规格最全的机床企业，年产能3000多台，产品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0: 在最困难的时候，职工队伍没有散，管理骨干没有散，技术骨干没有散，这是奠定了咱们星火呢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一些基础。
1: 今天，沈阳机床产业规模仍居全国首位。今天，辽宁制造业正以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双引擎向新而行。甘肃天水，陇上江南，渭水河穿城而过，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如洗。无论身在何处，星火人心心念念别川河。当年曾发过水的大河，今天只是涓涓细流。踩在浅滩上，望远山如黛，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正是因为60年前无数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心怀家国，无问西东，砥砺前行，才让今天的我们在回望历史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3: 我父亲说的，共产党人是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他喜欢上那块去发挥他的余热，把我们也带过去。
1: 高杰的父亲是工程师，韩英杰的爸爸是高级钳工，高韩两家人西去天水时一共走了13口，而他们的父辈再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3: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要回老家，我最后在那个我们老家大明屯那儿给他回老家整墓地，和他的父母在一起。走的时候我奶奶弯着腰啊送我们呢、啊、这就是说再看不到了，确实我父亲没有再看到，就我奶奶走的时候我姥姥也是。
1: 1993年，为了孩子读书，高杰夫妇从西北回到东北。刚落脚的日子，夫妻俩靠开西北面馆维持基本生计。
4: 下一站终点站星火公司，请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为何水面依然宽大？当年韩英杰他们穿过麦田就来到渭河边上，

0: 而今，绕过小山坡是生活区，很多老人在楼下乘凉，安逸而闲适，仿佛时光不曾在这里留下痕迹。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小燕啊，一起来了解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燕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介绍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4: 好的，目前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平阿互通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时，目前该路段车流量较大，车辆缓行，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G0615 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香花路段距东格措纳湖五公里处花石峡至香日的方向目前发生交通事故，相关部门呢正在现场处置，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那么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是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免费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起至10月7日晚上的20:40，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那么接交警通知，为了缓解高速公路假期期间的交通压力，目前对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各个匝道口以及 G6 京藏高速马亭路段的马场园匝道入口、明河匝道入口、乐都匝道入口以及 G0612 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路段的各个匝道收费站的入口的黄源至兰州方向，以及东延段平安东收费站入口平安至黄源方向的重型货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等重点管控车辆是进行了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从每天早上的7:30至下午的15:00。那么部分高速公路还在养护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八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是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S2015是至关亭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
3: 好的，小燕，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4: 那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那么交警部门对国道338海天线蒙源县朱固乡四沟口至东川镇东川收费站路段目前是国庆期间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么对重型货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是进行了限行时间也是到晚上的20:00才能结束，那么请车辆呢提前关注好路况信息。国道341胶海线互助线甘产口至威远镇的白水泥厂路段是为了保证出行安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管控，那大型车辆也是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S201平安至龙武线花龙线浪家沟路面塌陷，道路半幅通行。循化线嘎楞乡柴沟路段是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存在安全隐患，道路也是半幅通行，请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对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

0: 封闭，目前道路是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城鹅博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了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雅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施工改造，道路半幅通行，其他的国省干线公路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燕的播报，再会。
0: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运输大部、海东大部及大通、马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运输东部、国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3度到17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2度到16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3度到17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2度到16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品令，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5: 西宁市裸体，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遇见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天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每一首歌曲呢都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哎，那《祝福祖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献礼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大气啊，歌词饱含着对祖国山河与时代生活的由衷的礼赞。汤灿的民族唱法非常清亮温润啊。编曲也是恢宏大气而不失细腻，这首歌曲呢也是将满腔的祝福呢融进了旋律当中，是国庆期间各类晚会高频选用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感染力非常之强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灿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

悠扬的歌声呢，缓缓地诉说着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啊！回望时代的变迁，山河日新月异，百姓安居乐业。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心中满是自豪感。祈愿我们的祖国岁岁平安，繁荣昌盛，生生不息。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哇，《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家喻户晓的爱国经典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流畅，以第一人称诉说着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一个关系啊，编曲非常的朴质真挚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质朴真挚。韩红的演唱呢，也是饱含着热情，没有刻意的去宏大的一个渲染，却用最质朴动人的力量啊，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朋友们。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

每当这个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心中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祖国是我们坚实的依靠啊，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刻在我们的心底。举国欢庆的日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首主旋律的歌曲啊，旋律非常的恢宏抒情，记录着时代变革发展的壮阔画卷。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大气厚重啊，歌声深情悠远，用音乐讲述着时代的故事，见证着神州大地迎来的蓬勃生机。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春天的故事》。

春天的故事，一曲歌谣呢，也是镌刻了一段真容的岁月啊。旋律之中回望时代走过的道路啊，正是一次次开拓进取，才有如今万家安康的盛世。国庆假期期间呢，重温这首歌曲呢，心中满怀感恩，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走进新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时代感非常浓烈的一首主旋律佳作啊。曲调呢非常的温婉昂扬，描绘了祖国迈进，也是描绘了祖国迈步走向新崭新时代的一种蓬勃景象。民族唱腔非常之甜美大气啊，歌词也是相辅相成，把对新时代的

憧憬和对赞美之情呢，也是尽情的抒发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国庆假期期间播放率非常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歌声呢，张也的歌声也是唱响了时代的号角，旧貌换新颜，祖国处处焕发着崭新的光彩。身逢盛世啊，我们也是见证着祖国不断的向前发展。国庆长假期间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内心满怀希望，共同的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谭晶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爱你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国歌曲，借着山河草木春华秋实啊，抒发着华夏儿女对祖国滚烫赤诚的热爱。谭晶的演唱也是非常的深情饱满，无论身在何方，对祖国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改变。在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呢，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家国情怀在心中荡漾，身为中华的儿女倍感骄傲。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个
5: 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此刻啊，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彭丽媛为我们带来的《江山》。江山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深情的主旋律作品，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厚重啊，歌词道出了江山与人民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彭丽媛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真挚深沉啊，礼赞家国，歌颂人民，利益深远，情感厚重，也是一首极具艺术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江山》。

一首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啊，《江山》，打天下做江山。朴素的歌词呢，也是道出了深刻的道理。祖国的江山属于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读懂了家国背后的厚重，感恩国泰民安，百姓幸福安康。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健科为我们带来的祝福中华这首好听的歌曲。祝福中华呢，也是节日氛围非常浓郁的一首民族歌曲啊，节奏明快喜庆，歌词呢满含对中华大地的真挚祝福。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丰富的民族乐器啊，李健科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明亮欢畅。歌曲呢也是描绘出盛世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盛世祥和的画面，十分切合国庆假期举国欢腾的欢乐氛围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健科为我们带来的《祝福中华》。

欢快明朗的曲调呢，满是节日的喜气洋洋啊！五湖四海共庆祖国的华诞，处处也是洋溢的欢声笑语。歌声呢，也是捎去了美好的祈愿，愿中华大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岁岁年年皆有盛世荣光。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和刚为朋友们带来的《为祖国干杯》。为祖国干杯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热烈昂扬，曲风明快大气啊，与以举杯欢庆的意象呢，抒发了中华儿女庆祝祖国繁荣发展的一种喜悦。美声的演唱也是华丽饱满，编曲盛大热烈。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在国庆假期欢乐的节日氛围当中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为祖国干杯》。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为祖国干杯》。为祖国干杯啊，这首歌曲也是昂扬的歌声呢，如同举杯同庆啊，抒发着心底满满的喜悦。祖国取得的每一份成就都值得我们为之欢呼而喝彩。真的，祖国啊取得的每一份成就呢，都是值得我们为之而欢呼喝彩。在祖国同庆的时刻呢，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鼓舞人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红，祝福我们的祖国宏图大展，再创辉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建昌为我们带来的《祖国的春天》。《祖国的春天》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清新明媚啊，旋律婉转流畅，把祖国比作是生机盎然的春天。歌词呢，也是描绘了神州大地万物向荣、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这首歌曲呢，也是展开了一幅春意盎然的画卷，山河焕彩，万物生长，祖国处处涌动着向上的力量。祖国的春天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让我们心中满怀美好的期许，愿我们的祖国永远如春日一般蓬勃兴盛，像春日一般呢蓬勃兴盛，生生不息。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李建昌为我们带来的《祖国的春天》。

祖国的春天，愿我们的祖国永远如春日一般蓬勃兴盛，生生不息。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收听到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古老而庄严的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见证着800年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历史变迁。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一集。

0: 我这牛鼓打响连声，30年代的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神鬼惊，遍地战火胡乱行，日军侵入北平城，大量的精美舰可遭破坏，抢救保护不懈怠，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心里急，四处奔走相告不迟疑，他们组建了营造学社，开展对古建抢救性勘测，绘制了2000多张古建筑图纸，包含了故宫等周边地区古建筑遗址。可哪知道一场天灾降大难，让5年间测绘的图纸毁于一旦。社长朱世昌和王元甫心急如焚，面如土，众人的结晶如烟走，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是付之东流。
1: 什么？近2000张测绘图纸只剩下不到1成了？
2: 是啊，
1: 营造学社关于中国古建筑学科的规划全都泡汤了。
2: 是啊，师长兄，这次天津特大水灾百年不遇，银行大楼被水淹了2个礼拜之久，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学生测绘的那些图纸和胶卷几乎全都被水淹毁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史长兄，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是天灾呀。
1: 天灾人祸，国家祸不单行啊。元父
2: 啊，
1: 思成将如此重要资料托付给我，可我身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我辜负了他的信任呐。他们俩测绘了5年呢，这么珍贵的资料，我怎么能就没有保护好呢？元父
2: 啊，
1: 看来我们还得组织人手，把北平的这些个古建筑重新测绘一遍了。
2: 重新测绘？可现在哪有人呢？北平沦陷后，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随梁思成先生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李庄了，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只剩下几个老人了。
1: 元父啊，咱这北平就像是一个珠宝店呢，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一旦发生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元父，我们再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
2: 可是北平乃至华北地区都已沦陷，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会同意我们在北平城里搞测绘吗？要我看啊，你还是跟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去投奔女婿，避一避战祸吧。
1: 不，不，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北平。不过呀，在我死之前，我要做一件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就算是撇家舍业舍生取义，我也得把北平这些个宝贝的图纸给重新留下来，就算是日本人炸了北平城，我们也能按照原样给它盖起来。

0: 老爷，老爷，小姐，电报。啊，
1: 给我吧。明伯已经到香港了，马上要回来了。啊，
2: 明伯！哎呀，明伯回来了。明伯学成归来，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嗯，
1: 爸，我去告诉妞妞这个好消息。
2: 好，好。
3: 冬梅，
1: 哎，明伯，
3: 冬梅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3: 冬梅，你怎么瘦了？
1: 明伯，你终于回来了。哎呀，
3: 好了好了，冬梅，不哭啊，冬梅，不哭。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哎，
2: 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一家人团聚比啥都强。
3: 是啊，爸。哦，爸，您腿好些了吗？哎，您看啊，我给您从香港带的英国手杖，您试试试试。
2: 宁波有心了。哎呦，
4: 这妞妞妞妞，你怎么躲在老爷背后了呢？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快看看。
5: 妈妈，这是谁呀？
1: 妞妞，你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爸爸回来了呀，来，赶紧出来见见爸爸呀，快。
3: 妞妞，妞妞，来来来，妞妞，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妞妞快过来，来来来，给你。妞妞，布娃娃好看吗？
5: 好看。
3: 妞妞，叫爸爸。啊？
2: 叫。
5: 你真是我爸爸吗？
1: 妞妞，他就是爸爸呀。
3: 是啊，妞妞，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1: 明伯，哎，你走的时候，妞妞才一岁多，现在都五岁多了。以后呀，妞妞都你带，这样他就跟你亲了。
3: 好好好，以后啊，妞妞都归我带啊。来，妞妞，爸爸抱抱啊。
2: 让爸爸抱抱。
5: 爸爸。哎，
3: 妞妞。
5: 爸爸。
3: 哎呀，爸。哎，冬梅。哎，以后咱们一家人啊，再也不分开了。
2: 对，
3: 不分开了，妞妞。
1: 吃饭了。哎呦，明伯，爸特意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哎呀，
3: 爸出门在外就想家里这一口啊。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2: 明伯呀，嗯，你一个人在海外留学不容易啊。哎，这次回北平费了不少周折吧？
3: 爸，费再大周折也要回来，有你们才是家呀。哦，对了，有个好消息啊，我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谋了个合伙人的差事。
1: 哦，好啊。
3: 今天啊，已经托人把咱们全家去香港的船票都给订好了。冬梅，爸，咱们一起去香港。如今这个时局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1: 是啊，现在想走太不容易了。
3: 可不是吗？
1: 等到了香港我也要出去找份工作。嗯嗯，爸，到时候还要托您照顾妞妞呢。
3: 爸，到时候您得费心啊。
1: 是，
5: 妞妞喜欢老爷。哎
3: 呦，乖女儿。
2: 明伯，
3: 爸，
2: 冬梅，哎，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件事儿。
1: 爸， 您可别说您不想走啊，这事儿您得听我们的。
2: 我，
3: 爸，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1: 什么事儿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不走。
3: 冬梅，你让爸把话说完嘛。爸，有事尽管开口啊。
4: 哎，明博呀，
3: 哎，
4: 爸确实有一件事情，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忙。
3: 什么事儿啊？啊，
4: 可是爸开不了这个口啊。
3: 爸，咱们是一家人，什么事儿不能说呀？啊，
4: 爸不想离开北平，因为爸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爸希望你也别走，留下来帮我完成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爸，什么时候了？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您知道明博为了咱们一家能去香港花了多大力气吗？现在北平这个光景，京城能走的人都走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日本人产生瓜葛，日本人还三番五次的让您去那个伪政府当官，这躲还躲不及呢，还是出去避一避吧。爸，您就听我一回成不成呀？
3: 冬梅，
5: 妈妈，妈妈生气了。
1: 妞妞，妈妈没生气，妈妈跟老爷讲道理呢。你老爷呀跟你一样老小孩不听话。
3: 冬梅，
0: 老爷，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4: 哦，是哪位呀？
0: 是日本人。
4: 啊，就说我病了不见，去日本人的政府当官，那不成汉奸了吗？我不去。
0: 可是那日本人听说姑爷回来了
3: 啊，
0: 是想见一下姑爷啊。这是他们给的帖子。
3: 见我
0: 啊？
3: 我才刚回来，他们怎么知道？大赵一郎怎么是他？
4: 明博，这个日本人你认识？
3: 爸，这个人啊是我留学时的日本同学。
4: 哦，
3: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4: 现在北平到处是日本的特务，知道你回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冬梅啊，
5: 哎，
4: 你带妞妞先走吧。
5: 好，
4: 我和明博应付这个日本人。
6: 哈哈，明博君。
3: 哎呦，
6: 好久不见。
3: 哎呦，大赵啊，
6: 听说你回北平了，特冒昧来访
3: 啊。
6: 明博君，我现在是北平新民会总务部部长。
3: 哦，当官了。大赵，恭喜你啊。
5: 爸爸，
1: 妞妞。
3: 妞妞，
5: 爸爸，我要和妈妈去王府井买您喜欢吃的驴打滚。
3: 好，谢谢妞妞啊。
6: 这位一定是张夫人吧？我是大赵一郎，明博君的同学，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妞妞，我们走。
3: 哎，冬梅，大赵，
6: 明博君，令夫人对我的态度，我的能理解。听说令夫人的母亲，在皇军进驻北平战事时遭遇

1: 是的，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所以只能上门求助明伯君。啊，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你的岳父接受我们的条件。什么条件？明伯君，令岳父朱世昌朱先生是北平市德高望重之人，皇军希望能。
0: 倚重朱先生之才华，出来政府任职，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哎，大钊，
1: 可是朱先生一直都推辞。明伯君，我想请你劝劝你的岳父朱先生。哎，
0: 真的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啊，大钊。但是呢，你看我岳父他身体不好，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对吧？他不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的主意。
2: 你这个忙啊，我帮不了。大钊先生，
3: 朱先生，请回吧。啊，
2: 朱某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你看我这拐杖都用上了，不便再担任任何官职了。啊，你们去找找旁人吧。啊，
4: 朱先生。
2: 我们来谈个条件好吗？听说您一直想重新测绘北京的古建筑，如果你们的测绘活动，我们日本政府不支持的话，做这件事恐怕有难度。哼，我们营造学社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怎么着？
4: 你们想干什么？如果你们想要做测绘这件事，我们日本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愿意帮助贵学社完成这件事，出钱出粮都可以。但是，只要一个小小的条件。
2: 什么条件？
4: 请朱先生赏脸，在北平政府。
0: 林局，
1: 明博，哎，
0: 我累了，送客，告辞。
1: 嗯，
0: 哎，大钊先生，大钊先生，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话呢，那对不起，我就不留你了，啊，我送送你，请。
4: 林伯爵。 我们是同学，我不会计较你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但朱老先生糊涂，我希望你是个明白人。你们的北平现在都是我们帝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建筑也是我们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在北平的地盘上，你们中国人。 寸步难行。我希望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都能好好考虑考虑。告辞。
5: 大小根，
4: 여드근。
5: 请坐。
4: 哎，大小哥，你是主机关的人，你为什么要给那些中国人好脸色，还准许他们搞什么建筑测量活动？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中国人的土地我们可以占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
5: 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主机关的锁龙计划，就是要找到压制中国龙脉的方法，锁住中国的国运。龙脉，四个，我听到这个词几十年前，我们大日本的军队刚到北京的时候，北新桥的军部大营里。
4: 发现的

0: 一起见。
1: 木头马上可不是都黑水了，这都是。
0: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小日本占了北平以后啊，这北平城底下的楼都他妈不答应。
2: 楼
3: 是啊。
4: 哎，大哥大哥，我们进进去。
5: アンデリューが信じられない。私要看看这个龙是个什么模样。天然地，拉起来，早く。
6: はい。

0: 没想到水井里喷出黄水，淹了军营。一夜之间，兵营的人都死了。中国人说是真龙显灵了。大小军，你精通风水，你说北平是中国的都城，难道真的有龙脉吗？
1: 有的跟灵是中国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神力，控制了中国的龙脉，就是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等我们的锁龙计划成功的时候，中国这条沉睡的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一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衍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

0: 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百分之三。

0: 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7: 咱们多看看，这不排山一马。
6: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8: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9: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3: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

0: 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 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基准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基准呢，水耗接近是零。
2: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 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 2009年那一年， 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了吗？
5: 这点量，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多辆，1000斤到2000斤了。
7: 我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
5: 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
7: 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建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5: 走进直播间的各个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7: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
5: 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
7: 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是说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7: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的分拣苹果。
5: 秋风拂过，果香四溢。
7: 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
8: 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9: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8: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6: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6: 也门政府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五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四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

0: 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

0: 享一下。
1: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郑鑫，
1: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金融五篇大文章，赋能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化消费成为假日经济的新赛道。国庆假期，西宁公安交警系统坚守岗位，守护平安。青海推进自然保护地智慧化管护。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充电车位300多个，年内有望实现全覆盖。海东市新智生产力引领数字海东发展15五规划出台，打造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算力绿洲。录音报道：德令哈戈壁绘就丰收图，多种作物颗粒归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人胜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青海立足省情实际，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意见及配套方案，健全监测督导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省级统筹、属地推进、机构落实立体化金融服务格局，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请听青海台记者刘立杰、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统筹政策引领、产品创新、精准督导，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向科创产业、绿色低碳、小微涉农、养老民生、数字经济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0: 理总局海南监管分局紧扣泛共和盆地绿色崛起战略，立足当地发展主线，把绿色金融作为突破口，深耕绿色金融创新试验田，打造高原特色金融赋能绿色发展新模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静：
1: 目前海南州已增设10家绿色特色分支机构，实现辖内金融机构绿色服务的全覆盖，构建起了全域参与、全面覆盖、全程赋能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那根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们海南州绿色信贷余额达107.92亿元，同比增长36.66%，绿色信贷覆盖率38.81%，绿色保险保费收入1.48亿元，我们绿色金融整体发展增速亮眼，绩效突出。
0: 当地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大风电、光伏、地热供暖等绿色项目信贷投放。农发行海南州分行聚焦新能源领域，为科创企业疏解融资难题，助力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鑫：
2: 深耕绿色金融，全力服务海南州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累计支持清洁能源企业12家，发放项目贷款46亿元，覆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地热供暖项目。
0: 海南州恒盛地热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李万红：
3: 给我们公司供热工程实施给予了很大的信贷支持。目前我们公司主要包括的项目有海南州共和县城南片区地热供暖项目和主城片区供暖项目。该项目实施后，年总产值热量为19675万千瓦时，与常规天然气锅炉相比，节约天然气872万元，节省标准为1.07万吨，减少碳排放3.26万吨。
0: 与此同时，太平洋财险海南中心支公司对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地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牦牛、藏羊、青稞等高原特色种养产业，切实服务普惠民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助理拉泽本：
4: 上半年，我公司提供风险保障23.56亿元，回击农牧户次数11130户次，支付赔款1777.14万元，理赔时效、结案率、一次性核赔通过率保持高位稳定。
0: 在属地实践取得实效的基础上，全省银行业机构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积极投身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立足高原本土实际，打造数字金融服务样板，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助企便民服务效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健：
5: 持续夯实数字金融基座底座，自主建成一体化管理系统，落地多项办公审批业务线上化改造项目，成功投产普惠三江正银服务平台、房产预售资金监管系统等惠民助企数字化载体，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0: 中国大地保险青海分公司兼顾科技保障与城市更新，定制一揽子综合保险方案，把保险保障延伸到老旧房屋安全等民生领域。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马旭凤：
6: 目前已为西宁市区1000余栋40年以上老旧房屋提供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通过专业检测机构定期巡检、保险及时赔付、维修快速响应的闭环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全，以保险创新助力城市有机更新与高质量发展。
0: 如今，全省金融系统形成省级统筹全域布局，属地分局特色突破，银保机构深耕落地的联动格局，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在高原落地生根，走深走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统计与风险监测处处长孙明：
7: 下一步，青海省金融系统将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产品服务模式，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促进金融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青海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8: 听众朋友，连日来，我省多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文体活动，激活文旅市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红科、王文娟发来的报道。
9: 近日，在海北州祁连县阿弥东所景区九号公路千兵运动道高原骑行活动暨山地自行车赛火热开赛，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巧妙融合长距离爬坡与连续弯道等多元路段。50多名骑行爱好者驰骋高原赛道，在竞速中饱览祁连秋日美景。参赛选手马占霞：
10: 九号公路的沿途的风景很美，今天的骑行有挑战性。
9: 海北州祁连县自行车协会会长张直平：
11: 本次活动依托阿弥东所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全民健身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合。
9: 在海西州德令哈科鲁科镇电视剧《生命树》取景地，不少省内外游客专程来打卡。当地深挖影视 IP， 整合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柴达木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魅力。游客张女士：
12: 我们是专门冲着电视剧《生命树》过来旅游的，实地走进拍摄场地，剧中一幕幕场景真切展现在眼前，代入感特别强。
8: 青海台消息，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化消费成为假日经济的新赛道。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发放20万元消费满减券，打造可逛、可吃、可买、可播、可打卡的本地生活消费新场景。走进彩虹部落，土族阿姑盛装迎客，八仙巡游互动仙气飘飘，川剧变脸瞬息万变。太空漫步、天女散花、高空特技惊险唯美，一路都是移动打卡点。据了解，今年景区全面升级我是主角活动，游客纷纷免费换装体验土族服饰，解锁文成公主、红化公主剧情旅拍，将文旅流量切实转化为商圈销量。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北京新天地商圈，夜色璀璨，人气高涨。商圈依托夜经济消费补贴政策推出系列惠民让利活动，让广大市民在欢度佳节、观赏文艺演出的同时，畅享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轮番上演的文艺汇演为商圈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当地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同时，辖区各商铺全面启用政府消费代金券，同步推出门店充值立减、进店赠礼等优惠举措。玉树市民一夕多节告诉记者，假期边看演出边消费，还有补贴和抽奖福利，实惠又热闹。
9: 听众朋友，满城国旗飘扬，处处欢声笑语。国庆假期，西宁街头游人如织，城市烟火升腾。在这份热闹背后，有这样一抹藏蓝，坚守在车流间、商圈里、夜色中，日夜守护城市平安。这是属于公安民辅警的节日记录。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冰发来的报道。清晨，西宁迎来车流高峰，在城西区海湖路与五四西路交叉口，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湖交通管理大队中队长杭清佳早已在岗。川流不息的路口，疏导交通、劝导文明出行、快速处置轻微交通事故是他的假日常态。从清晨7时早高峰开始，直至晚高峰结束，杭清佳与西宁全体交警身着荧光黄马甲，始终值守在车流之中。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湖交通管理大队中队长杭清佳：
13: 很多人觉得国庆出门就是在看风景，其实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节日里路上车多人杂，我们守在路口，不光是保畅通，更多是帮大家把路上的小风险提前化解，也提醒各位驾驶人，假期出行别赶时间，别心存侥幸，遇到拥堵多一分耐心。
9: 时至正午，城市热度持续攀升，商圈街巷人潮涌动。在西宁立盟步行街，西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辅警不间断开展徒步巡防，步巡深耕街巷，车巡防控街面，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及时排查化解各类潜在风险。这一抹藏蓝是街头最让人安心的平安底色。西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巡防三大队民警刘文辉：
14: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赶过去护好这份热闹，让大家玩得安心踏实，我们的辛苦就值得。
9: 暮色降临，城市夜间烟火渐起，西宁市城西区文博路派出所的接警电话响起，接到噪音扰民的报警，出警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细致了解情况，耐心调解劝说，顺利化解矛盾。 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文博路派出所民警李武鹏：
15: 越是过节越不能松懈，面对我们辖区每一起警情，我们都要更加细心耐心地进行处置。第一时间我们需要的就是赶赴现场，妥善化解矛盾，解决群众急难，守护辖区的平安。
9: 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文博路派出所副所长贾川：
16: 一方面加强辖区重点部位巡逻防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全力处置群众求助、矛盾纠纷等各类警情，保障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9: 晨光熹微，万家灯火，从清晨到深夜，藏蓝身影穿梭在城市各处，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一方安宁。
1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8: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9: 青海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代表性成果，青海选育的青稞新品种海青二十号、海青二十一号成功入选突破性品种，是我省青稞育种攻关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海青二十号、海青二十一号为粮草双高型青稞品种，均采用抗病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结合常规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粮草比例约1:1.55，兼具高产、抗倒伏、抗病性突出等优势，破解了青稞抗倒伏和抗病不足的生产难题。其中海青二十号适宜高寒区域种植，在桂南产量潜力可达亩产450公斤，海青二十一号适配柴达木绿洲灌区，在都兰亩产突破600公斤。两品种兼顾籽粒生产与饲草供给，综合种植效益显著，目前已在青海各青稞主产区开展示范推广，累计示范推广达50,000亩，深受种植主体认可。
8: 青海台消息，2026年青海省国家公园科研监测评估中心实施开展多元数据融合技术在自然保护地生态质量评价推广示范项目，推进自然保护地智慧化管护，全面提升自然保护地管理能力。青海作为全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自然保护地分布范围广，地形复杂，我省选取大通北川河源区、循化孟达两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示范区域，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技术团队，基于高精度多光谱无人机影像数据，研发生态指标繁衍算法，量化分析保护区遥感生态质量、植被覆盖度、土地退化、荒漠化及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动态变化，精准识别生态脆弱区，推动自然保护地由人工实地巡护向数字化智能管控转变。截至八月，多元数据融合技术在自然保护地生态质量评价推广示范项目已完成12.19万公顷卫生遥感、多光谱遥感影像数据采集与构建，建成涵盖多光谱、激光雷达、热红外等技术的无人机数据采集设备体系，设立两处无人机遥感监测区，开展厘米级精度多光谱数据采集里程超200公里，各项任务正有序开展。
9: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青海各级公路管养单位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致力于打造高原公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板。截至九月底，全省普通国省道沿线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年内有望实现全省所有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青海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公路养护管理全过程，在高标准创建路域环境示范路方面，紧扣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布局，严格落实路域环境治理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打造完成普通国省道路域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865公里。在高质量养护绿化公路方面，因地制宜选用耐寒耐旱乡土树种，分区开展路侧造林，推广应用柔性高粒式阻沙网、环保固沙剂，配套水钻造林、苗木保水护根等技术， 有效防范公路被侵蚀破坏。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总工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联合举办的“踏寻西征路，书香应征程，我在职工书屋阅读”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启幕。基层工会干部、一线职工代表、职工书管理单位代表齐聚红色阵地，沉浸式品读革命历史，聆听纪念馆红色宣讲，参与红色印章打卡互动，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活动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创新打造阅读加红色文化新模式，把职工书阅读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基地，依托西路军纪念馆红色资源，将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让职工在踏寻西征红色足迹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检验职工书思政教育实效。
1: 青海台消息，日前海东市印发实施《海东市新质生产力引领数字海东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划定发展路径。规划明确，海东市将全力建设青海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关键节点和青藏高原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高地、全省数据产业集聚区。空间布局上提出三翼引领、六地协同，依托河黄新区西翼大数据产业园、东翼零碳产业园、北翼物流产业园，做强绿色算力核心产业链。六县区分别布局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数字科创孵化中心、工业数字化基地、高原特色总部经济、拉面数字总部、黄河上游文旅数字试点，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在2030年标准机价达60000个以上，总算力突破60000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达400家以上，建成10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打造20个以上特色应用场景，新增数字就业岗位3000个以上。
0: 青海台消息，最近乐都区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近年来，乐都区统筹医疗养老资源，健全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海东特色医养结合路径。全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03%，65岁及以上占比12.87%。现有医疗卫生机构404家，编制床位1799张，养老机构2家，床位508张，其中康复护理床位369张。积极构建区、乡、村三级健康服务网络，为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2.56万人次，体检率达85.48%。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2.12万人，签约率达89.06%，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5.24%。为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乐都区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年均双向转诊超158人次，并依托吴天医院市创新中心，用好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优势，打造医防康护养一体康养基地，深挖中藏医药资源，打造示范中医馆，举办中藏医药文化夜市，推动中藏医药融入康养服务。
1: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海西州聚焦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投入保障、提升服务质效三大重点，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州医疗卫生服务效能稳步提升。海西州健全医改联席会议制度、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会商机制，对照全省医疗卫生短板弱项靶向施策系统治理，先后出台医疗医保数据一体化运行等7项配套制度，有效打通部门壁垒，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医改工作格局，持续加大卫生健康领域投入力度。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卫生健康支出13.79亿元，保持稳定增长。创新设立基层医疗卫生发展资金池，统筹资源，精准赋能基层发展，有效补齐基层软硬件短板，筑牢全州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持续完善州县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会诊转诊体系，扎实推动非分级诊疗格局落地见效，迭代升级 5G 加 AR 远程诊疗系统，极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诊疗能力显著。

0: 祝增强。
1: 听众朋友，金秋十月，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迎来丰收季，枸杞园里红果满枝，冬小麦开镰收割，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郑浩文、王小军发来的报道。
0: 在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工人抓紧采收。依托柴达木盆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当地枸杞品相佳，色泽艳，果肉厚，在市场上广受青睐。枸杞采购商徐先生：
2: 颜色比那边好看，就烘出来也好看，产量高。
0: 不远的麦田里，冬小麦正式开镰，大型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车。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小麦种植户冯江：
3: 现在呢，种植规模达到了1500多亩，小麦价格也这几年也比较稳定。
0: 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怀头塔拉镇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业，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良种与科学管护技术，落实耕地保护补贴、农机购置等惠农政策，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副镇长尹杰：
4: 扎实做好采摘与产收产销对接，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1: 青海台消息，据海南州同德县最新发布的青稞产业发展数据显示，当地常年稳定的5330公顷青稞种植基地，通过全产业链精准培育，形成连农带农稳定机制，推动高原青稞从源自耗农产品转向品牌化富民产业。近年来，同德县大力推广昆仑15号、柴青1号等高原适生优质品种，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下沉乡村，普及土壤改良、有机肥施用等科学种植技术，依托433.33公顷青稞单产提升示范田，集成推广轮作、早播、机械化等先进技术。今年示范田亩产较上年提高48公斤，增幅达23%，高原青稞种植的产能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加工转化环节，同德县依托县域产业园区，大力扶持本土加工企业，深度挖掘青稞多元使用价值，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目前，青稞挂面、青稞粉、中日名流酒等多款产品已通过权威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初步形成传统食品加健康膳食加精酿酒饮协同并进的加工集群，改变了过去青稞仅作为原粮外销的单一格局。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1: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10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5号，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463列。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七天中，有四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
0: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四号晚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
1: 各位听众，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雍培郑鑫，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8: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9: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8: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9: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8: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安迪想到了一个人，他能够为樊胜美摆平他哥哥这件烦心事，而这个人正是包奕凡。他立刻翻找包奕凡的电话。曲小潇见状说，
1: 行，那你先打，人要是不在呢，我就找公安系统的朋友。
0: 一边说，他也一边翻着通讯录。这个时候关雎尔终于能动了，他慢慢走过来，挨着邱莹莹坐下。
1: 小曲，以前总纳闷你是怎么做生意的，这会儿我相信了。
0: 曲小潇猛地竖起头来，睁大眼睛诧异地看着关雎尔。
1: 你问安迪，你问安迪，他旁听过我谈生意，你太小看我了。
0: 关雎尔微笑，
1: 不是小看你，是以前总觉得你贪玩，除了玩真想不出你还能跟人正儿八经的谈生意。我还钱多，我还大方，我还……
0: 曲小潇大言不惭的一仰头，
1: 美丽。
0: 这一言既出，曲秋官三个人全都笑成一团。经过刚才这件事儿，大家变得异常亲密团结了。安迪跟包奕凡打电话说明情况，包奕凡一口答应，说立刻请一位大哥一起过来处理。安迪便将电话交给樊胜美，让樊胜美具体跟包奕凡说说事项的详细内容。他坐在三个女孩子对面，当然不会与他们扭成一团，而是笑着轻声说，
1: 等一会儿会有一个很帅的包总过来，这个人呢是国内名校本科毕业，国外名校 MBA， 目前是实业界著名的少帅，一会儿你们可以尽情欣赏。
2: 比张医生帅吗？
0: 这是曲小潇和邱莹莹共同的问题。
1: 各有千秋。
0: 曲小潇更是激进了，
1: 哇塞，甩掉魏大哥，安迪千万别回头，咱就这位了。他不是提出要猛烈回报吗？要他以身相许，咱用十年时间用残一个帅哥，不枉青春一场。
0: 樊胜美惊愕地转达一句包奕凡的话，
1: 包总说好主意。
0: 安迪只能白眼相对了，免得再说都传到手机听筒里去了。樊胜美说完电话，终于放下心中最大一颗石头。
1: 安迪找的包总肯定能行，他找来的人就是这儿县城的公安局原刑侦队长，现在呢虽然去了市里，回来还是能一言九鼎的。
2: 这毫无疑问，从安迪提出来我就没有怀疑，这什么层次的人跟什么层次的人交往，安迪交往的人除了咱们几个邻居那全都是精英，就像我交往的人全都是，好吧，纨绔子弟。
0: 众人都哭笑不得。可这个时候樊家的电话又响了，樊胜美看看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叹了一口气，
1: 这个时候的电话没有一个是好电话。妈，你接还是我接啊？哎呦，你接你接。
0: 樊母哪还敢接电话呀，万一是债主卷土重来了呢？樊胜美接起电话，这脸色可就变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你说，你不说清楚别想问我别的。
0: 是樊胜美的哥哥来电，开口就是质问樊胜美为什么卖了他的房子。樊胜美当然不肯委屈，反压一头，气势汹汹，
1: 你个混账王八蛋，你不用威胁我，我今天晚上就睡家里，怎么了？你有种就回来找我。是我带着钱又怎么了？对，就是卖你房子的钱，一分钱都不会给你。我告诉你，那帮人刚刚来过了，我已经打发了，告诉他们找你别再找我，你要是敢来我立刻打电话请那帮人回来，花钱请他们打断你的腿，你信不信？
0: 樊母听到这儿赶紧冲过来抢了电话，知道这是他儿子来电话了。樊母一边听电话一边拿眼睛白女儿。安迪见此跟樊胜美比划比划手势，领其他三个女孩一起下楼去车上等。樊胜美见四个人一出门就抢过去摁下免提。那边哥哥正在凄凄楚楚地告诉母亲自己生活艰难，每天冻得睡不着，被子又薄又硬跟纸板箱子似的。 两夫妻一起感冒好几天了，都没钱医治。樊母一边听一边流泪，樊胜美在旁边大吼：
1: 你身强力壮，你为什么不去做小工呢？你老婆做钟点工，这年头不是民工荒吗？你去打工赚钱啊，到处都是赚钱机会，你哭什么呀？哭你活该，谁都不会给你钱的，钱都在我手上，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也一分钱都不会给我妈，你哭死都没用。
0: 说完樊胜美就把电话摁掉了。樊母可是急了，伸手揍向樊胜美：
1: 哎呀，你没钱你哥连家都没得回吗？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这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呀？啊，你这孽种，你这孽种。
0: 樊胜美怒了：
1: 你再打，再打，你再打，我揍不了你，我揍你孙子。
0: 樊胜美一把揪住雷雷胸口，樊母一看可是慌了，连忙抢走雷雷抱在怀里，宝贝不迭。等缓过劲儿来，他才说：
1: 你明天去银行拿5000块钱给我，我要用。
0: 樊胜美冷笑：
1: 从今天开始我每星期给你寄钱，除了爸的医药费和护理费，再给你1个月500块钱的生活费，加上我爸的工资，够你们活了。你随便怎么花这笔钱，要是你给了你儿子的话，你就和你孙子一起饿着，饿一礼拜也死不了，我绝不会心疼的。我现在出去摆平你儿子的事儿，但是我会跟他们说得清清楚楚，他们尽管找你儿子的茬，打死我也不会管，我只管你住的这地方没人敲门。你这忤逆的，只要我还活着，这家里哪轮得到你说话了？存折拿过来，我自己保管。存折和房地产证都在海市，给你就等于给你儿子，你儿子好吃懒做，那就是个无底洞，那10个我都填不够。让他去死，这么大的人到今天还养不活自己，活着糟蹋米粮，我今后一分钱都不会管他的。什么？你还拿了我的房产证？你真是……
0: 樊母气急。

0: 将雷雷拖到身后，抄起地上的笤帚，又追着打樊胜美。樊胜美举起椅子抵挡，气得眼泪直流。
1: 妈，我是你亲生的吗？你为什么总抢我的钱贴你儿子啊？我养的白眼狼连我的钱和房子都抢，你哥，你哥能这么没良心吗？我打死你，打死你这没良心的，算我没有生过你这女儿。你生了我，你养过我吗？这几年你除了问我要钱还打电话跟我说过别的吗？要说我也连本带利还清你生我的债，可是你儿子呢？你儿子还在问你要钱，你怎么就看不清楚谁是真正的孝敬你呢？你有钱就不想做我女儿了，你没门儿！你爸刚躺下你就跟我反，我还幸好有儿子，要不你还杀了你娘了，你这孽种，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还我钱，还我房产证！
0: 樊胜美气得浑身发抖，她一把挡开妈妈的条程，她抓了衣服，拎起包，开门走人。但走得不够快，身上还是中了两条程。她冲出门，将门重重合上，一抬头，却见对门邻居的门刚刚合上。樊胜美气得揉揉刚才被打的地方，抹着眼泪跑下楼去。曲小潇这回占了副驾驶座，斜着眼睛跳出车来，让樊胜美钻进后座去。他不清楚樊胜美哭什么，可毫无疑问，母女俩为钱干起仗来了。但是这有什么可哭的呀？真没用。他家只有他妈才会被他气哭，他才不哭呢。锦囊妙计已经在路上传授给樊胜美了，人不自救，神仙都没辙呀。曲小潇不再吭声。好在其他三位不这么想，尤其是邱莹莹问樊胜美是不是他哥又闯祸了，樊胜美只会叹气。
1: 我要是能消失，我真的是一分钟都不愿意在这个家里待。刚才都还好好的，家像个家，母女像母女，我哥一个电话来要钱，我又变成钱袋子了。
0: 安迪说：“
1: 樊小妹，我估计你的态度也很差，这些天都很累，火气大，可以理解，大家都累，所以彼此理解理解吧。可是为什么从来不拿我当他的女儿？我真的是他们亲生的吗？”
0: 曲小潇说：“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还问，问来问去只有自己尴尬，这有什么可问的呀？你们一家全都是黏黏糊糊拎不清，都烦死了，跟那种赖皮兄弟有什么好气的呀？真憋不住直接拍钱给打手揍他，要不然就不理，跟他费那话干什么呀？”
0: 关雎尔说：“
1: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樊姐，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够好了，就像安迪说的，这几天大家都太累了，都火气大，樊姐你先忍一忍，你到底年轻，只要原则咬定不放松就好。其实我外婆也偏心着呢，但是你说她这把年纪了还能指望他们改吗？别生气了啊，跟我们说一说你就消消气。 总是要我忍，都是我担着我扛着，我他妈是女人啊。”
0: 车上谁也料不到樊胜美竟然也会尖叫，而且声势都一点不亚于曲小潇。曲小潇回眸注视后面的青出于蓝，见邱莹莹和关雎尔都抱住樊胜美安抚，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看看安迪面向前方若无其事的很，再一想人家孤儿从小遭遇的只有更多。曲小潇收回脖子不再回顾，而安迪索性把车开了出去，他到路口等着，省得包奕凡找不到地方。为了避免再回头吼拎不清的樊胜美，曲小潇只能摸出手机看微博了。 他看到赵医生的微博这么多天都没更新，忍不住嘿嘿一笑。人呐，就得行动，憋着闷着干嘛？只有憋死自己，唯有行动才能真正的打击对手。曲小潇随即又翻到魏大哥那儿，看到魏大哥才短短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就连着发了好几个菜，他忍不住笑。看来安迪也是一个行动派啊，现在人家魏大哥拼命摇尾巴示好呢。他清清喉咙，逐个点评。
2: 涮绵羊尾巴，一包肥油有什么好吃的？烤乳猪，家常没什么可炫耀的。爬驼峰，干嘛干嘛？吃那么多肥的，怎么一直胖不起来啊？红菜苔，越说也不靠谱，菜苔有什么可拍的呀？油炸臭豆腐炒河虾仁，这个有意思，想尝尝。酸辣汤，魏大哥点菜没章法，真的是乱弹琴。拜托你别念了，都饿着肚子呢，你是给我们上刑还是怎么的？
0: 曲小潇鬼祟的笑。
2: 嗯哼，定向上刑，只有你听着喽。
0: 安迪趴车也掏出手机查看赵医生的微博，但是一看就气馁了，赵医生居然没脾气。他唯有无中生有，在自己微博上写曲小潇的坏话。
1: 小曲和美男子少帅包总今晚历史性会晤，值得期待。
0: 上传完了便得意洋洋地示之于曲小潇。曲小潇当然赶紧在后面跟上一句，
2: 明明是你的朋友，人家恨不得以身相许呢。当然啦，让给我糟蹋几天也可以，只要是真帅哥。
0: 但是曲小潇发完就连呼上当，
2: 哎，你是故意挑逗魏大哥的醋意。哎，你好阴险哦，安迪。魏大哥现在肯定拿着乳猪皮蘸醋吃了。
1: 没有，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啊？
0: 但安迪心里却慌乱地想，似乎他潜意识中真有学曲小潇的意思，恨不得也大闹起点的微博，最好气得起点有所行动。他很想确切了解起点心中究竟怎么想，他带入起点的角度，想得脑袋都快炸了。后面关雀儿偷偷用手阻止曲小潇太闹，不起作用，唯有偷偷拍拍安迪的肩膀。安迪只得闭嘴，也伸手捂住曲小潇的嘴。对于曲小潇，最直接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只要不让曲小潇嘴巴玩出花样，他立马哑炮。终于包奕凡开着一辆路虎轰隆轰隆的来了。
1: 安迪走出去和包奕凡见面，与包奕凡请来的大哥握手寒暄。曲小潇也走出去，他看到包奕凡不禁直了会儿眼睛。等包奕凡跟他握手，他立马赞叹，哇塞，真的不比赵医生差，难怪安迪念念不忘，我耳朵都听出老茧子来了。安迪无语，只能仗着身高优势伸手抓乱曲小潇的头发。我车里还有三位邻居，我们同住22楼，最坏的就是这个，我的双门车后座呢进出不方便，我们还是直接去哪儿吧，到了之后再给你们介绍其他的三位邻居。两辆车一前一后，很快就到了小城最好的饭店，债主人已经等在了门口，看见大哥点头哈腰。上了饭桌，大哥讲话也就三言两语，差不多就是你到此为止，你也到此为止，再有问题先找他大哥说话，当然谁都不敢说一个不字。唯有坐在包奕凡旁边的安迪轻声问包奕凡，可不可以定向包容，比如说不找樊家，但是尽管放手找樊胜美哥哥的茬。
0: 包奕凡一笑，转头和大哥耳语，大哥也禁不住一笑，只有女孩子才想得出来这么麻烦的主意。 于是大哥再度开枪

0: 发指示。曲小娇赶紧抓拍安迪和包奕凡说话的镜头，然后他上传到微博了。虽然手机拍照有点模糊，不，当然是越模糊越好，更容易制造出两人相视而笑的密切气氛。安迪看见曲小娇抓着手机忙个不停，只能干瞪眼。大哥发布完毕，便大手一挥，将债主一家全都赶出包厢。樊胜美虽然心中不痛快，人也很累，可还是跳起身给债主家开门，微微鞠躬致歉，送债主出门。大哥看着大为赞赏，递一张名片给樊胜美，让他以后回家要是再有事儿，就可以直接找大哥。包奕凡这才叫来服务员，大家一块点菜。菜单轮到安迪手中，他当然原封不动地传给包奕凡。这回包奕凡笑了，好，我帮你点。回国这么多日子，还没学会呢。
1: 谁都看着觉得暧昧，唯独安迪自己若无其事。曲小娇坐在安迪旁边，见包奕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抓住安迪大谈公事，而且还真是有说不完的事要谈，谈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可恶的是，挑拨魏大哥的微博发上去之后，曲小娇是一再查看，可是都没有看到魏大哥的回复。而樊胜美当然是坐在大哥旁边曲意逢迎，那媚笑令曲小娇很不痛快。可是人家大哥高兴啊，大哥一高兴就开始讲过去破案的事儿，真刀真枪的故事，把关雎儿和邱莹莹都吸引了过去，三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大哥，大哥心里这叫一个快活。可是曲小潇感觉麻麻，他那帮哥们儿说的故事只有是更惊险更隐秘甚至是保密级的。于是曲小潇百无聊赖了，只好被迫听安迪和包奕凡的高端对话。可是偏偏安迪说到不平常概念的时候，就中文卡壳，用英语表述。好在曲小潇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他的斤两反正安迪都知道，所以听不懂就直接打断两人的对话，要求翻译。就这么半蒙半混的，曲小娇有点听懂了。只要一听懂，而且知道是跟赚钱有关系，曲小娇立马拐入最佳精神状态，旁听的目不转睛不说，甚至还开始插嘴了。
0: 包奕凡也顺带说到自家公司管理的事儿，以附和安迪的言论。安迪是做金融的，对工厂了解不多，听到包奕凡说车间某个加工区域旧设备噪音严重，影响工人理性思维，他以技术改造取代人工操作后，产品合格率暴增。安迪不禁想到汽车在加速到一定程度时的巨大噪音，由此推测工厂的设备得有多高转速，而且得有多大体积，心中分外向往。但是安迪才问出非常外行的问题，诸如可不可以装隔音屏，包奕凡就热情邀请安迪明天去参观他的几个工厂。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星期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成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时政热点，7亿用户成为 AI 产业巨大底盘。时讯青海，青海高速服务区已建充电车位100余个。财经资讯，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科技动态，顺利完成 A 级600，有新进展。文旅在线，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精神血脉。体育快报，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榜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政热点，

近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每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使用生成式 AI 产品，7亿用户标志着中国 AI 产业生态拥有了全球罕见的大众根基，一个以规模驱动创新的正循环正在加速形成。用户规模是 AI 产业生态最基础的战略资产，人工智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数据、算力和算法的竞争，而这三者的源头都指向用户。每一次提问、每一次生成、每一次反馈，都在为模型迭代贡献着真实世界的训练信号。报告显示，76%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 47.8%、 37.6% 和 32.5%。 高频的使用行为带来海量的数据回流，成为模型能力持续提升的燃料。与此同时，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可穿戴设备和 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这些数据说明 AI 消费端需求旺盛，其信号正在牵引产品端的创新方向，供需两端形成了强有力的共振。用户规模的快速扩张也为算力和模型等基础设施的跳跃提供了需求侧牵引力。算力的大规模扩张并非凭空而来，7亿用户每天产生的巨大调用需求本身就是算力建设的订单。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于中国团队。国产模型与国内算力芯片加速适配，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力金属、电力、通信等重要行业。这些成绩说明庞大的用户基础正在促进从芯片到模型的 AI 全产业链国产化，规模优势已转化为技术自主的底气。当然，拥有7亿用户不等于自动拥有强大的 AI 产业生态，用好庞大的用户优势需要在三个方向上持续发力，以用户规模牵引供需闭环，让用得多变成用得好。 AI 产业正以技术爆发期迈入价值兑现期，必须聚焦用户和产业的真实需求，让用户的需求反馈真正驱动 AI 产品的升级和迭代。下一步需要推动 AI 从通用场景的浅层次适用向行业核心环节的深度嵌入跃进。以普惠包容拓展用户边界，让7亿成为更大用户规模的起点。7亿用户是里程碑，但距离全民覆盖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老年人、残障群体、中小企业，这些尚未被充分覆盖的用户群体，恰恰是 AI 应用价值最需要释放的领域。以协同治理守护信任根基，让用户敢用、愿用。用户的信任是 AI 产业最珍贵也最脆弱的资产。 AI 普及率越高，算法歧视、虚假信息、隐私泄露、未成年人保护等风险外溢越广。筑牢安全底线是让用户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的必要前提。我们需持续完善 AI 治理的体系，明确责任的边界，加强用户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用户是最大的资源，7亿用户构建起国内 AI 产业的巨大市场底盘，成为新一轮产业跳跃的起点。立足这一优势，一手抓技术创新场景落地，一手抓安全治理培养培育，我们就能持续繁荣 AI 产业生态，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从10月1号起，房贷也有了国补，财政贴息帮助购房者直接降低了月供，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在看到其突破性意义的同时，也要读懂政策蕴含的一系列考量。住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按照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的联合部署，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的置换，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贴息政策，也就是说，政府为贷款主体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承担一部分贷款利息，是宏观政策定向调控的一项重要工具，大家对此并不陌生。近年来，个人消费、服务业经营主体、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等领域的贴息政策落地实施，有效扩内需民生。此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购房者而言，月供直接降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的压力。按照计算，贴息政策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与此同时，此次政策设定的一些限制条件也备受关注。对一些大城市而言，一套房子的总价动辄数百万元，甚至更高，难以达到享受的政策条件。这是否意味着政策效能打折扣？答案是否定的。居民购房贷款利息政策的本意非普惠式的大水漫灌，而是通过对房屋的总价、房屋的面积、贷款的类别作出界定，把政策红利定向输送到刚需群体的面前，实现精准滴灌的政策目标。我国连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保持不小的力度，同时也要看到财政资源有限的同时，积极并非可以随意撒钱，而是要优化支出结构，把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的政策效能。对于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而言，则应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惠及更多的刚需群体，设定了较低总价、中小户型等门槛，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体现出统筹惠民生、保基本、广覆盖、促公平的财力可能。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按照市场机构的测算，此次政策可以覆盖2、3、4线城市较大范围的住房，以及1线城市的部分住房，惠及群体可观。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内需的政策，作为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贴息政策可以推动财政资金发挥4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实现精准发力、靶向施策，精准有效地实施宏观。

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的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有用的增量政策，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保障。

0: 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广播第十一集《巫山》。
1: 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鱼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鱼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2: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1: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3: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比原来哦，没人们改造的时候呢，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1: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豫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4: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怎么建设不到这么漂亮。
1: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5: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

0: 在一起，它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省内新闻。青海各级公路养护单位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升级，致力打造高原公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板。截至九月底，全省普通国省道沿线建成充电桩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今年高速公路服务区50个快充设施和13个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加速推进。建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将达到427个，实现全省所有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青海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公路养护管理全过程，在高标准创建路域环境示范路方面，紧扣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布局，严格落实路域环境治理包保的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打造完成普通国省道路区域的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865公里。在高质量养护绿化公路方面，因地制宜选用耐寒耐旱乡土的树种，分区开展路侧造林，推广应用柔性高力式阻沙网、环保固沙剂，配备水钻造林、苗木保护等技术，有效地防范公路被侵蚀破坏，持续美化通行环境。目前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到100%，普通国省干道绿化率达到90%。在高规格完善充电换补能的网络同时，制定青海省公路服务设施提质方案，重点打造 G109 金拉线、G315 稀土线等绿色补能扩廊。国庆假期，青海省

台北藏族自治州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文旅品牌统筹产品供给、品牌营销、活动赋能等多线发力，文旅市场持续攀升。10月1号到3号，台北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26.78%，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3.87%。假日期间，台北州景点景区、露营基地全面开放。高原生态观光、户外的一些休闲体验、自驾体验等特色产品广受喜爱，童宝山、港式卡雪峰、卓尔山等人气旺盛。祁连9号公路以雄奇壮美的景色迅速出圈，成为热门自驾打卡目的地。当地充分借力新媒体矩阵传播效能，推出高原自驾、山野寻味、环湖骑行等系列的游玩攻略，广泛的传播梦幻台北的秋日画卷，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的人文底蕴，台北州推出历史文化探寻之旅、自然风光畅享之旅、乡村生活体验之旅三条精品路线，串联原子城红色记忆、祁连山雄奇风光、草原木香烟火，覆盖红色岩穴、自驾探索、乡村休闲等多元出行场景，同步开展文艺进景区特色活动，州县文博场馆推出文化知识竞赛等线上活动，让高原文脉沉浸千家万户。同时，台北州成立专项督导组，实地督导项目建设、游客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属地的管理责任与经营主体责任。

近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发布消息，当地统筹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等关键环节，综合医改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州县联动深入36个乡镇开展健康便民直通车服务月巡回医疗活动，服务群众 1.28 万人次，发放药品价值 25.13 万元，让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群众家门口。海南州深入推进健康青海幸福海南行动，开展全民免费健康体检和慢性病防控，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药品 63.2 万元，实施12个重点专科柔性引进省级医疗机构、19个专家团队、76名专家，助力海南州人民医院三甲创评，将三四级手术占比提升至 61.59%，构建全域健康信息一张网、342项检查检验结果，实现省际、省内、州内互认，依托江苏对口支援，开展格桑花江苏医疗暖心行动，打造4个苏医生工作室、7个海南州名医工作室，加快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实质化运行2个医疗体、6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90名中级以上骨干呢下沉基层开展服务，全域搭建1+6+41转诊会诊网络，累计服务群众8867人次，启动州域疾控联合体的试点，对于梅毒、白内障等患者免费救治，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乡镇卫生院、中藏医馆实现全覆盖，基层中藏医诊疗室占比达到 37.5%。近日，由中共海东市宣传部、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海东市迎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合唱比赛，在民和县桃花源街市举办。来自民和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平安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乐都区化龙回族自治县的6支代表队依次登台亮相，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声声赞颂礼赞伟大的祖国。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黄南藏族自治州委的老干部局联合举办迎耀石榴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及我为家乡代言非遗大集活动，1200余名老同志、老党员及辖区群众到场观展。活动设置非遗手工、特色美食、文艺展演三大板块，打造沉浸式的民族文化体验场景。现场集结展示出了唐卡、堆绣、木雕、民族刺绣等千余件高原非遗作品，1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技艺的渊源与文化的内涵，酥油、手工酸奶、糌粑炒面等特色的美食集中亮相，让群众近距离地感受到高原饮食的文化，服饰秀、民族舞蹈以及合唱、马头琴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此次活动依托高原丰富的民族文化禀赋，以市集展演融合的创新形式，传承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效释放迎发人才的优势，拓宽传统技艺与特色物产推广渠道，增进各族群众的交流交往交融，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近日，西宁市首届夏都爪爪车宠嘉年华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活动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城中区人民政府、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办，依托国庆假期打造宠物友好的休闲场景，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丰富市民文旅的休闲供给。该活动是南川河避暑休闲长廊建设的重要实践，聚焦市民休闲需求，设置宠物障碍赛、萌宠时尚秀、主题市集等互动项目。
不少市民携带爱宠前来打卡，现场热闹非凡。活动将新潮休闲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迎入12家非遗文创摊位，展出省博物文创、和黄刺绣、银铜器制作与鎏金技艺等特色产品。市民在体验萌宠乐趣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和黄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当日吸引市民游客约10000人次，全网关注量达30余万。本次活动呢，融合了宠物经济、非遗文化与假日消费，盘活城市休闲，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擦亮了夏都西宁文旅名片。

0: 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第十二集。
1: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十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2: 这两边是两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

0: 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1: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财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2: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1: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3: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1: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锹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4: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1: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5: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1: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9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

0: 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1: 财经资讯，
2: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财经方面的资讯。商务部10月4号发布消息显示，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品足。国庆期间，黑龙江哈尔滨一家老字号餐馆饭菜飘香，当地推出金秋冰城、乐惠双节系列促销活动，引导团购平台投入专项的补贴套餐，把特色菜品都搭配好了，划算又省心。在江苏宿迁，商业综合体商户呢精准对接需求，推出折扣让利、到店赠礼等一系列的优惠举措。新疆喀什一家电子厂内呢，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卖场负责人介绍到，国补叠加门店的折扣，国庆假期消费者最多可享受5重补贴。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这个假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在四川成都的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全新升级的刷脸通行设备让游客通行效率更高。成都深化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专项行动，消费纠纷认定即赔，先赔后追。内蒙古各地呢也推出了各种文旅活动，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包头推出约会路程、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兴安盟五角峰观赏区呢也是推出了环保自驾免费车停车活动。假期首日，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1.51%。广东广州天河路商圈的郑家广场喷泉音乐会呢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转角处街头百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消费抽奖、满额补贴等等活动呢同步推出，演出串起了研学、餐饮和购物。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为7,953.92亿元、12,045.08亿元和12,213.96亿元。

0: 接下来请听录音。风展红旗如画第六期。
1: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六集《星火燎原》。
2: 2024年仲夏，沈阳。
3: 以后想吃啥就来。
2: 高杰和妻子韩英杰特地请我们到家里，亲手做了臊子面。
4: 我叫韩英杰。我是73年的12月随父亲到西北工作的，我待了20来年。90年的正月初四，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北调回东北沈阳工作了。
2: 夫妻俩都是地道的沈阳人，都快70了。
4: 我父亲又去一次。
2: 他们的豆蔻年华，三线建设如火如荼。1969年随父母从沈阳西迁甘肃天水，长大后同在星火机床厂工作。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5: 毛主席的战士哎，最近当兵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耶？哪里艰苦？
2: 按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指示，沈阳第一机床厂包建甘肃天水星火机床厂。1967年春天，星火选址在丁华岭下别川河畔社塘镇。1970年，从东到西跨越2000公里。沈阳机床厂的人和大型设备陆续抵达。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杨万仓：
6: 那生产条件很艰苦，那老厂拉来了有几百台设备了，没有吊车，也没像现在这个铲车了什么，没有这个机械化，都是人呢弄滚杠，都是硬拉到那个车间里面。
2: 1970年，一机部明确提出。星火机床厂要边基建边生产 ，CW61100 车床要当年下线。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邵立全：
7: 全套人马去的，管理层到这个技术层，各车间，从热工到冷工，到装配。
2: 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螺丝钉，大到航空母舰都离不开它，被称为工业母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和制高点。沈阳是中国机床之乡，沈阳第一机床厂始建于1935年，位列新中国机床工具行业18罗汉之首。1955年制造出的第一台普通车床被印在1960年版的2元人民币上。第一机床厂分迁至甘肃天水，专业生产大型卧式回转机床，是国家工业布局西北的重要节点。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
8: 辽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床工具工业的重镇。辽宁的这样一些机床厂，他们技术力量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在三线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沈阳第一机床、中捷友谊厂，还有沈阳第三机床，还有大连机床，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它加速了我们国家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5: 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你听没
2: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来都与工业相生相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24项在辽宁。那时的沈阳，一条北二马路就聚集了机床一厂、机床三厂、变压器厂、冶炼厂、重型机器厂、汽车齿轮厂、东北制药厂等等37家大型企业。仅这条路上的企业就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92岁的李德聚原是天车工，从沈阳到天水，带着披荆斩棘的豪迈。
9: 那我们来干啥来了？就得把天水这个机床厂我们要发展起来的。怎么干？我们不要命的干，就是可以这样讲，多少需要多那个，不睡觉也得干。
2: 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白手起家的星火人，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敢叫日月换新天。1970年12月25日 ，CW61100普通车床如期完成。1972年，改进型 CW61100A 年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1/3。1974年，试制成功 TX001 轧滚车床。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10: 星火机床啊，经历了近60年的那个风风雨雨。当时呢，从沈阳过来有300多人，将近100台设备，靠那个人拉肩扛，在这片呢贫瘠的土地上，就建起了星火。在星火人身上能看到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还有勇于创新这种精神。
2: 天水机床厂取名星火，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三线建设，北京、上海、沈阳的37家企业陆续迁入天水。国营永鸿器材厂、天水星火机床厂、国营庆华仪器厂、甘肃荣县厂，天水人在博物馆里辟出一面墙，挂上所有的厂牌，铭记那段峥嵘岁月。天水工业博物馆馆长冯振文。
11: 三线建设时期搬迁过来的职工有48584人，加上职工家属，共计达到了121460人，投资大约6.82亿元。这些企业的落地和人口的迁入，加速了天水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天水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1974年，新华社记者用通讯描绘了那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如今的天水，白天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晚上电灯照耀，四处通明。待到夜静，机器的声音传来，分外动听，就像听到天水前进的脚步声。只有3万人口的陇上小城，因为三线建设成为西北工业重镇。星火机床厂作为甘肃三线建设的活化石，历经如磐风雨。今天的星火已经是全国规格最全的机床企业，年产能3000多台，产品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10: 在最困难的时候，职工队伍没有散，管理骨干没有散，技术骨干没有散，这是奠定了咱们星火呢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2: 今天沈阳机床产业规模仍居全国首位，今天辽宁制造业正以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双引擎向新而行。甘肃天水，陇上江南，渭水河穿城而过，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如洗。无论身在何处， 星火人心心念念别川河，当年曾发过水的大河，今天只是涓涓细流。踩在浅滩上，望远山如黛，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正是因为60年前无数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心怀家国，无问西东，砥砺前行，才让今天的我们在回望历史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4: 我父亲说的，共产党人是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他喜欢上那块去发挥他的余热，把我们也带过去。
2: 高杰的父亲是工程师，韩英杰的爸爸是高级钳工，高韩两家人西去天水时一共走了13口，而他们的父辈再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4: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要回老家，我最后在那个我们老家大明屯那儿给他回老家整墓地，和他的父母在一起。走的时候我奶奶弯着腰啊送我们呢、啊，这就是说再也看不到了。确实我父亲没有再看到，就我奶奶走的时候，我姥姥也是。
2: 1993年，为了孩子读书，高杰夫妇从西北回到东北。刚落脚的日子，夫妻俩靠开西北面馆维持基本生计。
12: 下一站周点站金火公司，请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渭河水面依然宽大，当年韩英杰他们穿过麦田就来到渭河边上，而今绕过小山坡是生活区，很多老人在楼下乘凉，安逸而闲适，仿佛时光不曾在这里留下痕迹。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节目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首先来关注到西宁未来三天。10月6号晴4到19度，10月7号晴5到20度，10月8号阴晴转阴3到14度。大通晴0下2到20度，黄原晴2到17度，黄中晴3到16度，平安晴4到19度，互助晴0到21度，民和晴7到22度，化隆晴1到16度，循化晴7到20度，贵德晴转多云3到23度，尖扎晴5到20度，乐都晴6到21度，德令哈晴0到15度，共和晴0到18度，海燕晴0下5度到14度，玉树晴0下4度到10度，马庆晴0下4度到13度，铜仁晴4到20度，格尔木晴2到19度。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今天的一起阅读是国庆特别节目《山河锦绣，盛世华诞》。当我们在国庆时节回望祖国大地，最震撼人心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山川湖海，还有一座座扎根高原、屹立戈壁的大国工程。世人看见的是通畅的公路、飞驰的天路、浩瀚的光伏蓝海、震撼的国之共器。但我们今晚要品读的是硬核技术背后最温柔、最浪漫、最滚烫的中国人文力量。在青海这一片高天厚土之上，从血肉铸建的青藏公路到敬畏生灵的青藏铁路，从守护荒原的可可西里到隐姓埋名的金银滩原子城，再到戈壁新生的塔拉汤光伏，每一项大国工程都是写给山水、写给时代、写给初心的浪漫诗歌。今晚一起读懂大国重器始于科技，忠于人心。首先来为大家推荐几本本土书籍。第一本《青藏线》，作者王宗仁。这是记录青藏公路最厚重、最真实

的纪实文学，也是唯一一部由百次踏遍青藏线的作家跟随老兵亲历口述完整还原1954年筑路史诗的经典著作。很多人知道青藏公路7个月04天通车的奇迹，却不知道奇迹背后是70,000居民以命铺路的悲壮。书中全部都是一线筑路人的真实命运、真实苦难、真实坚守。书中详细地记录了木生中将军带领着筑路大军挺进戈壁的全过程。当年没有一台大型的机械，没有硬化的路面，也没有保暖的营房，整个青藏线只有冻土、冰川、戈壁、缺氧和狂风。书中收录了一个个极其戳心的真实细节。青藏公路每向前推进500米就会倒下一匹骆驼，骆驼是当年唯一的运输工具，粮草、钢材、工具全部依靠着骆驼图。那么无数的骆驼累死在风雪戈壁，长眠在昆仑山口，用它的躯体铺出物资的通道。战士们手挥着那些一寸都离不开冻土的工具，很多人手磨出血泡，指甲开裂，冻伤溃烂，依旧日夜不休。书中专门记录了木生军将军的誓言：修不通青藏公路，我就不回内地，死也要死在昆仑山上。第二本书《柴达木手记》，李若冰，就是新中国第一部书写青海戈壁拓荒史的散文纪实经典。那么这一本书让我们细细来品读，也是老一辈建设者扎根柴达木、开发西部、建设高原的文字原点。作者李若冰是第一批深入柴达木荒原的文艺工作者，他以亲身走访、实地勘测的这种第一视角，写下了上世纪50年代无数青年奔赴戈壁拓荒创业的滚烫岁月。全书聚焦着柴达木盆地早期的修路、找矿、建站，以及那些无名的建设者。当年的柴达木是寸草不生的无人戈壁，风沙漫天，荒无人烟，没有房屋，没有水源，没有道路，一代代年轻人告别家乡，扎根荒原，筑地窝子，喝苦咸水，顶着十级大风作业。书中摘录了一段真实的描写：他们把青春埋进戈壁，把名字埋进风沙，没有人记得他们的模样，但是柴达木的每一寸新生土地都记得他们的坚守。书中不仅记录着工业勘探，还有更大的量啊，去书写人文的温情。建设者们互帮互助，戈壁深夜的篝火，风雪中的坚守，第一代高原拓荒人纯粹的理想主义。不同于宏大的工程史诗，这本书文字细腻，散文质感极强。它告诉我们，今天青海所有的大国基建、能源工程、交通脉络，根基都属于这一批无名拓荒者的默默耕耘。这是写给戈壁荒原、写给西部建设者最温柔的时代诗歌。第三本书籍《东方哈达：中国青藏铁路全景纪实》，作者徐健，这是全景式记录青藏铁路建设的史诗级著作，耗时3年一线采访，收录了10万的建设者、100位工程师独家故事，完整解密青藏铁路三大世界级的工程难题和攻克的全过程。全书最珍贵，区别于普通资料的核心，最大量不为人知的人文浪漫细节。书中详细记录当年建设团队在规划线路时，不惜增加千万成本，调整车站的位置，增设桥梁的通道，只为不打扰羚羊的千年迁徙之路。
书中真实记录，为了守护可可西里的生态，青藏铁路放弃直线最优的工程方案，专门修建 11.7 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桥，打造上千个天然动物的通行桥洞。可可西里会让整体北移 8.8 公里，所有的施工周期路线全部为野生动物迁徙让路。书中重点刻画冻土专家张鲁星的一生，他半生驻守昆仑，把一辈子献给了高原冻土研究，无数次顶着严寒缺氧趴在冻土上监测数据，用数十年的试验攻克世界级的冻土难题，让钢铁天路稳稳地扎根在冻土之上。第四本书《生长的生命线》来自于阿甲，这是一本完全由青藏铁路一线的工作人员亲笔书写的纪实文集，作者没有知名的作家，全部都是养路工、巡护员，还有列车的乘车员，以及机务的检修员，高原铁路的守护者。全书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一线工作。书中收录了无数细碎却滚烫的真实故事。高原冬季气温低至-40°，巡线的工人顶着风雪，踏着冻土，每日徒步去巡检数十公里。深夜突发冻土的一个沉降，工作人员连夜抢修，守护着天路安全。常年高反、失眠、缺氧，一代代铁路人扎根无人区，默默地守护着天路的通畅。书中专门记录了藏羚羊迁徙途中的专属默契，每年五六月份，羚羊奔赴卓乃湖产崽，所有列车主动减速，鸣笛轻柔通过，沿途的工作人员全员默默地静默守护，静静地等待着生灵的迁徙。这本书最动容的意义，大国天路的奇迹不止诞生于开工建设的瞬间，更是在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凡坚守。每一个普通的铁路人都是天路上最温柔的星光。第五本书《藏羚羊背上的可可西里》来自于作者王宗仁，这是书写可可西里生态守护最深情、最悲壮的纪实散文，完整地记录了可可西里从满目的那些颓废，再到生灵归来的全过程。他书写着生态守护的悲壮纪实。全书以索南达杰野牦牛巡护队作为核心，收录了大量从未公开的巡山真实故事。书中还真实地还原曾经的可可西里盗猎猖獗，还有藏羚羊数量锐减，荒原满目伤痕。索南达杰放弃安稳的工作，扎根无人区，常年孤身的巡山，最终壮烈地牺牲在风雪的荒原之上。书中记录了一句最让人破防的原话：可可西里没有人，但是每一寸土地、每一只生灵都值得被守护。全书不仅书写了悲壮的牺牲，更写了代代的传承。索南达杰之后，一代代巡山队员接力坚守，常年独居无人区，对抗严寒缺氧，对抗孤独危险，用青春和生命守护着这片净土。同时，书中串联工程与生态的共生故事。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建设团队呢，全程配合生态守护，避让栖息地，守护迁徙路，让大国工程与荒野生灵和平共生。第六本书《苍茫高地》来自于本土女作家，深耕高原数十年的精品纪实散文集，全书横跨了青海三大精神坐标：青藏筑路人、可可西里守护者、金银滩两弹一星科研人，把高天厚土的风骨、浪漫和坚守写的是那样的温润、
又有力量。不同于硬核的工程书籍，这本书主打人文的温情，聚焦大国重器背后的普通人。书中记录筑路战时远离家人，数年不归，把思念藏进风雪当中。巡山队员常年孤身无人区，与山河作伴，与寂寞为伍。原子城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数十年，舍弃名利，隔绝亲友，默默为国筑重器。书中有一段经典的描写，青海的高地苍凉辽阔，却容纳了中国人最炽热的那种家国情怀。山河不语，岁月无声，所有的坚守都藏在山河巨变里。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细腻治愈，极具质感。它让我们看见所有的震撼世界的高原奇迹，都源于平凡人的义无反顾，默默奉献。第七本书《解码四分厂》，这是完整解码青海新能源大国工程，追溯高原百年电力追梦的权威报告文学。全书打通青海两代追光人的精神脉络，从两代一星时期的高原电力到新时代塔拉滩的光伏，再到柴达木光热的世界级新能源奇迹。书中大量的一线采访素材，记录着老一辈的建设者们，那些扎根戈壁、攻坚克难，为原子城国防工程提供电力保障的艰辛岁月。书中还详细地讲述了光伏洋的浪漫由来。曾经的塔拉滩是黄沙漫天的荒漠，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千万块光伏板落地后呢，遮蔽强光，锁住水分，荒漠慢慢长出青草。为解决杂草遮盖光伏板的难题，科研团队创新引入牧民羊群，形成发电制草、制沙，还有生态修复三位一体的高原奇迹。这本书它的主旨呢，也是青海的大国重器，不只是保家卫国的硬气合力，更是改造山河、造福百姓、守护生态的新时代浪漫。最后一本书依然来自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它叫做《誓言无声》，让我们一同来读一读这本书吧。这是记录金银滩两弹一星事业最真实、最细腻的口述史著。作者耗时十年，走访近百位原子城亲历者、科研人员、后勤建设者，收集了大量独家的回忆，还原那段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峥嵘岁月。全书没有宏大的口号，全部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无数顶尖的科学家、青年学子告别繁华的都市，扎根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与世隔绝，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资源短缺的年代，日夜攻坚，默默奉献。书中记录着无数感人的细节，书中的一句话也是道尽了初心：以身许国，无需誓言，山河无恙便是此生最好的答案。这本书也是让我们读懂中国最硬核的大国重器，藏在最沉默的坚守、最无私的奉献和最纯粹的家国情怀当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到今天的夜读环节，第一篇《雪域高原的骆驼队长》木生中的革命人生。1954年12月15号，历时7个月04天修建的青藏公路顺利完工，在当时创建了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奇迹。从此，西藏结束了千百年来仅有栈道、滑索、人背以及骆驼驼的运输方式，雪域高原与祖国大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今走在青藏公路上，人们不会忘记一个名字，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木生中。面对复杂地形和恶劣的天气考验，他率领着筑路军民用双脚踏出了血路，在世界屋脊立下铿锵的誓言。他用英勇无畏、舍我其谁的行动，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他1910年出生于陕西，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了兵运工作，开辟了红色村庄，组建游击队，为表明自己投身革命的坚定决心，他化名为艾枕明，以救国家于危难、拯救人民于水火的大无畏精神，率领着游击队奔赴于陕西、山西，开展了斗争，全身留下了28处弹伤，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1年的八月，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中为政委的解放军第18军独立支队，奉命进军西藏。当时西藏刚刚宣告和平解放不久，帝国主义势力胁迫着西藏上层，企图把解放军挤出军队，挤出西藏。由于买不到粮食、燃料等物资，西藏驻军和党政机关3万多人的生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把补给运到西藏，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毛泽东号召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3年，中央政府命西北局组建了西藏的运输总队，时任西藏工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的穆生中被任命为运输总队的政治委员，负责进藏粮食物资的运输。按照最初的部署，运粮队准备采用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时的路线，这是一条传统的路线。经过徒步考察之后，他认为传统的路线必须经过黄河源头地区的泥沼地带和通天河，并不太适宜大部队的进军。他果断地放弃了老路，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1953年11月13号，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那些骆驼组织成了运输队伍，由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启程，浩浩荡荡地向着藏北重镇纳曲进发。这次运输以500米就倒下一头牲畜的代价，悲壮地完成了他的使命。雪域高原的行路非常艰难，让骆驼队长穆生中体会到靠原始的运输方式来保障西藏的物资供给绝非长久之计。在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支持下，青藏公路的修路报告被特别批准，由穆生中担任总指挥。1954年5月11号，青藏公路在格尔木破土动工，1200多名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荒原。这支队伍的全部家当除了中央政府的30万元拨款之外，只有1500公斤炸药、3000把工兵的铁铲和1台军用的吉普车。他坚定地表示，我是军人，就是国家放在弓上的箭。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自然环境极为独特。他率领着筑路的大军吹响进军的号角，用那些工具向这一片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宣战了。冰封雪裹的高原摧残着人的机体，也磨砺着人的斗志。面对狂风暴雪，冻土塌方滑坡，筑路的军民把信仰、信念和信心融入了浩瀚的沙海、茫茫的戈壁。修路的过程中，穆生中不断地鼓励同志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想要打开局面，需要有不怕死的精神，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说，人都免不了一死，但人的死大致有3种，无非是老死、病死、战死。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慢慢的老死病死，而愿意死在战斗的岗位上。他身先士卒，每次都出现在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他后来回忆修路时的情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每个人都不例外。修桥时，干部和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都不是好干部。他在木柄上刻下了穆生中之墓，说道，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儿就把我埋在哪儿。头冲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行进到距离格尔木市70公里处的纳神河畔时，被一道深谷挡住去路。这里是格尔木河最窄的一段，也是从格尔木西上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想要继续前进必须架设桥梁。仅仅3天的时间，工程师们便带领着工人
用九根九米长的东北红松和少量的钢筋，沿线呢架起了京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桥梁。桥建好了，他们跳上汽车，准备试试桥是否安全。木生中一把把他拉了下来，自己坐了上去。你是唯一的工程师，万一你有闪失，就没有第二个人了。邓玉清曾回忆道，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还有团结同志，既有胆识又会用人。当年他邀请了邓玉清一起修路时，两人曾争辩了一整晚。在他看来，修路是一门科学，在没有正规的测量队、没有专业施工队的情况下，把公路修到拉萨，仅凭着热情和干劲儿是远远不够修的。但他却说，跳出老框框，在技术上闯出一条新路，技术方面由你负责，出了问题我一人承担。木生中经常提醒大家，要多去施工地点，越接近实际，越能够发现具体问题，以现实问题教育人，比空洞的理论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他把修建青藏公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四个字，一气呵成，并立下两条规矩，一是不论工程大小，必须事先制定具体的施工方案，二是坚持与居民同吃同住的这种方式。公路修到了沱沱河，新的状况又出现了，河里的过水路，路面呢被洪水冲毁。他第一个跳进冰冷的雪山雪水当中，捞石头抢修路面，大家纷纷地劝他上岸，但他一直站在水最深浪最急的地方，带领着工人们抢修。十个小时过去了，路修好了，他的双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子了。大家心疼地说，今天让政委受苦了。他却劝慰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刻，干部站在前头，一个人可以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1954年12月15号，青藏公路全线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创就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1954年12月25号，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同时举行了通车典礼，它们像两条血染的飘带，蜿蜒在冰封雪岭之上。孩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

族团结的两路精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攻坚克难，奋勇拼搏，不断地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谋划青藏公路的过程当中，为了提供充足的后勤供给和干部人才，他还带头开发建设格尔木基地，奠定了今天格尔木市的城市雏形。格尔木，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之地。历史上，格尔木曾是一个模糊的地域概念，没有人能说清具体的位置，地图对其只是做了大概的标注。而从那时候开始，他率领着西藏运输军队在地图上发现格尔木这个地方，他派出了先遣部队寻找，工矿的原野上只见枯草沙丘，不见人烟，大家十分迷茫，格尔木在哪？他把铁锹插在地上，豪迈地说，我们的帐篷搭在哪，哪里就是格尔木。他和大家一起搭起了六顶帐篷，又从几十公里外运回沙柳，绕着帐篷垒起了两米多高的围墙，这就是格尔木城市建设的最初，也是他扎根高原建设西部的决心。青藏公路通车之后，他被任命为青藏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他带领着筑路军民回到格尔木，就地取材，搭帐篷，建窑洞，垒土坑，以要在查达木盆地建设一座美丽花园的胆识和热诚，修建工厂，创办医院，开设学校，开垦农田，同时在青藏公路沿线分别设立了养路段、道班和运输站，对公路进行养护和改造。在他身体力行的这种坚持下，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建起了那个平房。每个星期六，他都拿着锄头、扫帚和干部群众一起开渠引水、种菜、种树、打扫卫生，一座戈壁新城初见雏形，成为连接西藏和内地的交通枢纽。1955年，木生中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颁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2月，68岁的他复出工作，先后担任甘肃省交通局副局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他非常珍惜夕阳余晖，以更大的热情，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功成不居，不改本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94年10月，他在兰州逝世。临终时，他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在昆仑山上沱沱河畔，家乡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从黄土地走出去的、参加革命的、用生命诠释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开国少将。2024年1月，在青藏公路建成通车70周年，那么他一生的这些誓言和他的故事为人所知，他的精神如同青藏公路一样跨越时空，鼓舞着后人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建设美好的家园。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第二版啊。我们先来听一听大家眼中的青海都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个十一假期呢，也有很多朋友啊来到了咱们大美青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2: 记录你的家乡，我的远方，今天说青海。他一脚踏在世界屋脊，一脚立于昆仑之巅，目光从西域大漠启程，掠过河西走廊，跨过黄土高原，最终落向遥远的东方平原。青海这个名字源于我身后的青海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古称西海。它的海拔3000多米，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是青藏高原上最耀眼的那一抹蓝。在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长河中，它和旁边的日月山一起化成文成公主的日月宝镜，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日月同辉留在了这片神奇的山河之间。青海除了海还有山，北边是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线祁连山，南边是青海与西藏的分界线唐古拉山，而从帕米尔高原绵延向东的昆仑山横穿青海，并在这里开枝散叶，缔造了中国万山之宗、文化之源的神话之山。这些山脉耸立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座座山峰的平均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从而形成了无数的雪山冰川。正是这些雪山冰川，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从青海到渤海，那是黄河5600多公里的9曲18弯；从青海到东海，那是长江6300多公里的壮阔波澜。与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条巨龙，它告别于中国的云南，然后穿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最终在越南又回到我们南海的臂弯。从青海到南海，那是澜沧江跨越万里的六国奇缘，一处三江源，诞生世界排名前十的三大江河，这是自然的奇迹，更是伟大的生命之泉。青海的神奇远不止这些，在昆仑山和祁连山之间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那就是柴达木盆地，它是中国第四大盆地，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这里是矿产资源的宝藏，被称为中国的聚宝盆。但更让科学家着迷的是，这里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不论是气候特征还是地貌地形，都与火星非常相似，为我们研究火星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地质样本。而对于我们普通人，你会惊叹于这里无与伦比的美景，穿越在中国最大的雅丹地貌群中，仿佛真的来到了火星。但是又有那么多的翡翠般的盐湖洒落其中，就像摔碎的天空之镜。来到这里，你会不由得想起孩子的那句诗：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1: 那么再来听一听关于青海的两本书籍。第一本书《青海通史》。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宋辽夏金之间烽烟燃遍时，青海的河湟谷地正上演着怎样的风云？很多人读宋史只记得澶渊之盟、王安石变法，却常常忽略就在同一时期，青藏高原东缘一个由吐蕃后裔建立的姑斯罗政权， 正以河湟为根基，用独特的方式维系着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青唐道，成为北宋王朝牵制西夏的战略盟友。而这段被很多通史一笔带过的历史，恰恰是理解青海多民族交融的关键密码。翻开《青海通史·宋元卷》，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有姑苏罗政权的百年兴衰，更有宋、西夏、蒙古在此的长期博弈与势力消长。你会看到吐蕃诸部如何在河湟重整，最终河湟大地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又如何重水归流般纳入元王朝的统一治理。茶马互市的兴起又如何重新定义了高原与中原的经济纽带。这本书最深刻的地方是它让青海彻底摆脱了历史边缘的叙事。你会读懂宋元时期的每一次结盟与对抗，每一场贸易与冲突，每一次宗教与文化的碰撞，都在深刻塑造着青海多元的民族格局与文化底色。它不是史料的简单罗列，而是将青海置于中国从分裂到再统一的宏大进程中，让你看见这片土地始终是各方力量竞逐的舞台与多元文明交汇的熔炉。如果你也对这片高原的过往心怀好奇，想读懂青海从宋元走来的厚重脉络，不妨翻开这本书，跟随文字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河湟往事。
1: 再来推荐到第二篇书籍，那么这也是描写青海的一本纪实录。
4: 当你站在一望无垠的青海湖畔，一定能听见风里盛满的湖光、生灵与岁月的回响。作家耿占坤如同一位久居湖畔的行者，在《青海湖记事》这部作品中，用质朴而滚烫的笔触，将青海湖的朝暮晨昏、人文风物与生命百态缓缓铺展，带我们走进这片高原圣湖的幽深腹地。这本书扎根于青海湖流域的真实生活，踏访湖畔，记录下湖畔的草木枯荣与众生悲欢。作者常年穿行在草原村落与湿地之间，追随湖岸四季流转的足迹，见证湖水、飞鸟与草原相依共生的自然图景。春日冰融水涨，碧波荡漾，夏日牧草丰茂，牛羊漫野，秋天天高云淡，水天一色，冬日冰封玉砌，万籁俱寂，四时风光鲜活灵动，令人身临其境。书中细致描摹栖息于此的各类水鸟与野生动物，记录它们繁衍生息的状态，字里行间满是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作者也将目光投向世代依湖而居的各族群众，聆听口耳相传的民俗往事，捕捉牧民、农人与守护者们平凡又温暖的日常。传统习俗的延续，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人与自然相守的点滴都被一一定格。在时代前行的步伐中，青海湖经历着发展与守护的平衡。书中如实书写当地群众守护生态、涵养水源的坚韧，讲述一代代人守护家园、擦亮这颗高原明珠的初心。山水有灵，人心有情，青海湖不仅是一处风光胜境，更是当地人精神的家园。翻开《青海湖记事》，就如同沿着湖岸漫步，耿占坤用真诚的文字串联起自然、生命与人文，让青海湖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坐标，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有灵魂的家园。品读之间，既能沉醉于高原湖泊的绝美风光，也能读懂这片土地深沉的底蕴，感受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再聊一聊，国庆假期呢还有两天，推荐你啊再做三件小事儿。翻开一本买了很久的书，也许很多人的书架上都有这样的情况，一本书买回来很久却一直没有开始阅读，假期还有两天，不妨来翻一翻， 阅读的目的不在于读多少页、记多少内容，而是能在喧嚣中让文字陪你独处一段时间。当你静下心来读一本书，思绪也会跟着沉淀下来，说不定那些曾经觉得遥远的文字就能在当下的世界当中和你产生共鸣，那些看似寻常的道理也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当然，两天不一定能够读完整本书，但是哪怕翻上几页，也是在为自己充电。第二呢，认真地整理一次居住的房间。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常常藏在居住的房间里，东西放在哪儿，桌面是否整齐，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其实都在影响着居住者的心情。假期接近尾声，不妨认真整理一次你居住的房间，起到暂时不用的东西收拾收拾，重新归置堆放在角落里的杂物，适当的清理闲置已久的物品。整理房间的过程呢，也是整理内心的过程。房间干净了，整个人也会跟着安静下来，平日里积攒的疲惫和焦虑都能得到释放。真正舒服的生活空间不一定要多么精致，而是让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感觉到自在，让自己舒心，就是假期最好的休息方式。第三个呢，放下手机哪怕一小时。这个假期你有多少时间在手机当中度过？手机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不属于屏幕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不妨放下手机，让自己开启免打扰的模式，哪怕只有一小时，不刷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不看短视频，也不着急回复日常的消息。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时间仿佛慢了下来。假期里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把时间全部交给手机，而是让眼睛休息，头脑放松，这样你会自然而然更加平静。那么今晚的一起阅读也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明天的一起阅读呢，再见了。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知识，长知识。朋友们，今年8月15号呢，全球首部啊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呢设了生态保护边啊，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栖息地保护等做出了系统规定。那么时间呢回溯到今年的3月，一部来自中国青海的生态纪录片《雪山的呼唤》在西班牙第36届 MML 玛利亚路易莎国际山地自然和探险摄影大赛上摘得视频、电影以及纪录片组高度评价奖。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叫做鲍永清啊，他的家乡呢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此前呢，他用了12年的时间在青海祁连山脚下记录着这些野生动物的变化。如今呢，他所观察的记录啊，以及想守护的这一切呢，也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照的对象。2012年呢，鲍永清背着相机走进祁连山，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镜头。2年后呢，他开始把雪豹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对象。祁连山的冬天-20多摄氏度是常态，他常常一个人趴在山洞里，一等就是几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啊，就是一对雪豹母子。那么他经常的等待啊，最久的一次呢是等了9天，头4天呢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风声和偶尔跑过的鼠兔，没有信号，天黑呢就睡，天亮就起。到了第9天，雪豹终于出现了。他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非常难忘的经历啊，非常的美好。那么今年8月底呢，鲍永清在雨后进入了这个祁连山啊，然后大约20分钟之后呢，雪豹就出现在了视野里啊。他说和10几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雪豹啊越来越多。那这个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也是他拍摄到的珍贵的一个画面。其实这个央宗的故事呢，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16年呢，鲍永清第一次拍到一只雌性雪豹啊，它体态饱满，毛色鲜亮，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央宗。在藏语里面呢，央宗的意思是好运聚在一起啊，也是寄托着鲍永清对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祝福。好像红太阳。那么几年之后呢啊，再见到央宗啊，你会发现他脸上的疤啊多了不少啊。那么其实呢，对于拍摄者来说啊，也有非常多的心疼啊。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哎，央宗呢产下了3只幼崽，一个夜晚其中一只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央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捕食，而是焦虑的在巢穴附近来回的走动。摄影师鲍永清说呢，他对孩子的牵挂，对他的这个刺激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关于央宗的故事呢，啊，也就记录了雪豹从交配、产崽到幼崽离巢的完整过程，也成为了这部纪录片《雪山的呼唤》的主线。片子呢，历时6年拍摄，记录下了雪豹、藏狐、岩羊等等5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 过去为了拍摄野生动物呢，鲍永清常常要跑250多公里进山。现在啊，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啊，像兔、狐、岩羊，甚至雪豹啊，随时可能都会出现。他说呢，之前长焦镜头几乎是必备啊，现在呢，有的时候连长焦也不用带了。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在鲍永清看来啊，动物呢正在靠近人，

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人，而是觉得这里更安全了。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部分动物也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社区共管、生态管护和损失补偿等机制呢，也让牧民朋友们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万永清介绍说呢，雪豹啊靠近牧区啊，通常是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呢就是这个母雪豹产崽之后啊不敢离这个幼崽太远，另外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它的捕猎能力下降了，所以呢靠近牧民的牛羊对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啊可能却实实在在的啊是一笔损失了。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牧民发现野生动物频繁活动之后啊，会主动的让出部分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损失啊，当地也有相应的补偿机制。那么在鲍永清看来，这是生态保护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德姆里昂。
1: 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那么可以聆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呢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啊。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各位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1: 晚上
0: 一起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如今在一些地方啊，牧民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呢越来越频繁了啊，那也会主动的啊让出部分的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的损失呢，当地也有相应的一些补偿机制。那么这个是生态保护啊，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变化。现在呢雪豹靠近牧区啊，通常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母雪豹产崽之后呢不敢离幼崽太远，另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啊捕猎能力呢下降，靠近牧民的牛羊呢对于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确实是有一定损失的。

样的岩羊种群，200只左右的白唇鹿和马鹿种群啊，常年栖息。2019年呢，摄影师鲍永清啊，凭借作品《生死对决》呢，也是获得了第55届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哺乳动物类别的年度总冠军。这个图片相信大家呢，当时也都是看过的啊，就是，一只喜马拉雅旱獭和藏狐啊对决的一个画面。当时呢，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都会啊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一只藏狐呢扭过头去啊，然后旁边呢这只可爱的旱獭呢是惊觉的跳起啊，单脚跳起啊，表现出惊恐的一个姿势啊。这个爪子是张开的状态。那藏狐和喜马拉雅旱獭呢，他们也是我们高原上的这个特有物种啊。那其实那粉红的我们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以及生态环境啊向好的这个改变呢啊，也正在向这个世界啊做了一个展示。如今的祁连山的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其实也是持续的平衡共生的这种景象。所以通过一张照片呢，我们可能啊看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个场景啊，但是透过这个画面背后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啊我们的生态向好的一个前景。其实我们知道鼠兔呢是许多食肉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啊，它也牵动着更大的食物链。一只雪豹啊捕食岩羊啊，剩余的这个食物呢还可能被秃鹫等等的动物所利用啊，像藏狐啊赤狐也会生活在这条食物链当中。所以呢一只藏狐和一只这个喜马拉雅旱獭的这个对决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从这张图片呢也能理解到或者说是看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啊。这些可爱的动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啊，让我们照见祁连山，照见这一座山的健康程度。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摄影师呢拍下了非常多漂亮的可爱的画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位摄影师拍到的这个兔狲的画面。这个朵朵白云啊在天空缓缓地游走啊，牧民群众呢搭起了一顶顶帐篷，在尽情地享受草原的宁静与惬意啊。但是呢就正当大家在享受眼前的美景的时候呢，哎，当地的一位牧民呢就拍下了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

包括牧民们拍下的这个沙湖的啊，沙湖的一家人的这个画面，还有一些成年沙湖外出觅食啊，幼崽在洞口嬉戏打闹的画面啊，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们拍下的一些啊这个画面，像这个玫红色的野花啊，漫山伸向远方，然后冰雪繁花冷暖对比的一些照片啊，也是冲击力非常的强。所以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照片呢，既是高原生灵与壮美风光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群众啊来守护绿水青山的一个真实见证。所以说以静为媒，万物共生啊，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故事呢，将会在被不断的书写和续写。好了，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的半点时刻哈，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过许多双眼睛，但每一只里有公平。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啊海北，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当暮色垂落祁连山，白日山林的喧嚣呢尽数消散，清辉漫过层叠的针叶林，冷风穿至而过，为这群山呢是裹上了静谧的夜色。万籁沉寂之时呢，有一种神秘而娇小的生灵啊会悄然苏醒。它没有这个雕削的威猛，也没有长耳削的修长啊，但是呢它有一张圆润呆萌的面孔和一双琥珀一般明亮的黄眼睛，成为了这片高山针叶林当中独一份的暗夜精灵。它的名字呢就是鬼枭。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就叫做鬼枭，眼睛真的很亮啊。那你们知道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吗？来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它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保护动物吗？啊，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知道吗？刚刚我们山高云淡说雪山之王的故事我最爱听啊。好，后期我们节目当中多给大家安排一点啊。那你们知不知道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呀？单听鬼枭两个字啊，难免会有一些诡异的联想。这个名字啊跟这个它的鬼字没有关联啊，它的学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啊，意为葬礼之鸟啊，因为它夜间呢鸣啼多变啊，时而呢像这个低笛轻响，时而啊如悠悠呜咽啊。古人呢闻声啊就心生遐想啊，觉得哎这个，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鬼枭啊。那你亲眼看见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小巧的这个小鸟啊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吓人，是吧？那种阴郁感啊是没有的，它像是驻守祁连山林啊一个森林小卫士啊，非但说没那么吓人吧，反而你会感觉它有一点啊憨厚的感觉啊，感觉挺老实的。那鬼枭呢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鬼枭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祁连山区呢啊，夜晚你就会看到这种暗夜精灵，它的体型非常的纤小，体长呢只有23到26厘米，体重呢大约是130克啊，这个浑圆饱满的头顶搭配干净的白色面盘，两道墨色的横纹啊横跨眉眼，就像天生戴了一副黑墨镜。你再看它的羽毛啊，通体是棕褐色的，这个棕褐的背羽呢还有一点点白斑啊，它的腹部啊腹底的白羽呢还缀着一些浅褐色的细纹啊，这身羽毛啊可以说是可以完美的隐匿在啊林木之间，这也是个保护色吧，对不对？看起来跟这个树木的颜色无异啊，还点缀着点绿色啊，感觉像是长草了，所以它真的是大自然的啊一个造就的伪装大师啊，非常能伪装。而且这个鬼枭呢它生性比较腼腆警觉啊，非常害怕与人接触，常年是深藏林间。那它呢也是典型的夜行猛禽啊，猛禽。鬼枭呢白天隐匿于树洞、岩缝和茂密的林叶之间休息啊，时而呢栖息于树干啊，然后呢凝神远眺啊观察一下，时而呢它会从天然形成的树洞当中呢探出小脑袋啊，然后来看一下周遭的环境。他们也是从来不建造巢穴的啊，他们从来不建造巢穴啊，喜欢占用啄木鸟废弃的旧巢或者是天然的树洞来繁殖后代。那每窝呢产卵大

约是3到6枚啊，由雌鸟呢精心的孵育啊，历经25天到27天啊，大约1个月左右就破壳。新生雏鸟啊，羽翼未丰啊，这个是属于晚成鸟，它要依靠双亲呢轮流的衔食哺育啊，1个月之后呢才能离巢自主生存。看似圆润可爱的鬼鸮啊，它其实是森林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顶级捕食者。你看到鸮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啊，它绝对是捕鼠能手啦。田鼠、林鼠啊，这种小型的啮齿类的动物呢，是鬼鸮的主食。昆虫、小型的雀鸟、蛙类啊，蛙类什么青蛙呀、啊，这个之类的啊，田蛙也在它的食谱当中。一只鬼鸮啊，一年能捕杀数百只害鼠啊，能捕杀数百只这个害鼠啊。所以说呢，这个鬼鸮它可以有效的遏制啊鼠患的泛滥，来守护我们山林农田的生态稳定。你可以看到鬼鸮的羽翼边缘啊，有一些特殊的锯齿纹理，锯齿纹理，就它的翅膀的两边啊，这个是用来消音的啊。它所到之处，那真的是人鬼不知啊。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啊，悄无声息啊，就是它呢这个暗夜啊可以在这个悄无声息的穿行啊，然后呢猎物完全不知道它的方位，所以它在锁定猎物之后呢精准出击啊，就也是抓鼠的时候呢这个精准度也是非常高的。高海拔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是鬼鸮赖以生存的家园。祁连山保护区保存完好的原生林木呢，也为它们搭建起了理想的栖息地。那么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体系当中呢，鬼鸮啊是衡量森林健康程度的天然风向标。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对环境啊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挑剔，它们呢只栖息于林木啊这个。密闭度比较高啊，然后呢非常茂密啊，发育成熟的原生林或者是次生林啊，就是它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所以说我们要守护好连片的完整的茂密的山林啊，才能守住鬼鸮的家。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和巡护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红外相机观鸟爱好者啊，也是频频的捕捉到了鬼鸮的踪迹啊，非常的幸运啊。这个呢不仅直观的印证了啊我们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也为野生动物科研啊积攒了珍贵的观测资料。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呢，鬼鸮依旧承受着栖息地破碎化、人为活动惊扰啊这些多重的生存压力。刚才说了，它非常的胆小啊，害怕与人接触，所以请你离它远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就是自觉的啊，来敬畏一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啊。避免在林区里面大声喧哗，是吧，嘻嘻哈哈啊，使用这种强光照射，或者是呢试图靠近拍摄，甚至是啊追逐它。就真正的爱护呢是保持距离的欣赏啊，就是咱保持一点社交距离啊，别那么就是社牛啊，毕竟人家是社恐的。距离产生美嘛，对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啊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也是希望啊能够远远的看看他就行了，不要去惊扰他，也不要去抓他啊。这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由的繁衍，安然的栖息啊。因为你可能吓他一次啊，他胆子特别小啊，吓他一次他这个身体就不好啦。所以说倘若你真的行走在祁连山的林间小径啊，然后你真的非常幸运偶遇到了这么一双澄澈透亮的金黄的眼眸啊，请你不要尖叫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在树洞里面探出的头的啊，探出的一个

啊，毛茸茸的可爱的小脑袋的时候，请你不要靠近啊。鬼鸮呢是栖身群山啊，它在以独特的生态啊，这个生存姿态啊，诉说着自然的真谛。所以在我们这片广袤的祁连山林，每一个生灵都值得温柔保护，每一寸土地呢都涌动着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鬼鸮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鸟类啊，类似的鸟类。初秋时节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草原深处是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傍晚时分呢，夕阳缓缓沉向祁连山远方，天空由湛蓝啊渐次晕染为橘红绛紫，广袤的草原上牧草在逆光当中摇曳生辉，大通河蜿蜒流淌，远山的轮廓沐浴在柔和的暮色当中，被落日浸染的大通河流域草原湿地上啊，有几只成年的黑锦鹤携着两只幼鹤缓步觅食，相伴休憩啊。这个一家四口的温馨画面啊，是被啊定格了下来。伴着这个金色的落日啊，就特别的漂亮。仿佛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好，这个镜头捕捉下的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啊，哎，感觉非常的悠闲。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啊，大家也都知道，叫做黑颈鹤。黑颈鹤呢是唯一终生栖息在海拔2500米以上高寒湿地的鹤类啊，它们也是啊对这个栖息的环境呢非常的挑剔。那么每年的三月末到四月初，它们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迁徙到祁连山等地，开启夏季的繁育。此次在祁连县大通河流域啊记录到的这两只幼鹤呢，就标志着这个区域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啊，说明呢我们这个区域的环境啊也是黑颈鹤自己挑的这个栖息地啊，能够满足它们从繁殖到育雏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所以说不是我们选择它们，是它们选择了我们。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能够啊看到或者用镜头捕捉到黑颈鹤啊，也不是特别这个稀罕的事情了啊。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县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啊，大通河流域的水质呢是在稳定向好发展的，河两岸的植被覆盖率啊也在显著的提高。所以说不仅是黑颈鹤吧，像这个黑鹳啊、白尾海雕这些珍稀的鸟类呢都在这个流域是重现了，像白鹭啊、大狂啊这些鸟类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有机会去到啊这些地方拍摄到啊远远的拍摄到一些珍贵的画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如果能见到而且能拍到的话，真的非常幸运了啊，非常令人羡慕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青海片区啊，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看到了一些人类啊，还有我们群众们捕捉到的一些画面。透过这些珍贵的画面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它们，认识它们。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你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是邓不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里，对整风运动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钱学森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以及力学研究所也毫无例外地开始了整风运动。钱学森当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力学研究所的所长，是力学研究所的最高行政领导。因此，在整风运动中，部分群众也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比如，有的党员群众提出，钱学森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张晋夫、裴立生、杜润生等人关系很好，对力学研究所党的领导同志不够尊重，一些业务上的重大问题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群众提出，钱学森平时不太接触工农群众，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等等。在讨论接受钱学森入党时，这些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钱学森诚恳地接受了这些批评。他检查说，在思想上觉得张晋夫、裴立生等人虽然不懂科学，但很能干，有领导水平，所以有问题总愿意请示他们。在他的思想深处，确实有瞧不起力学研究所党支部负责人的想法，于是就很少找他们商量。经过大家的帮助，他认识到这是不尊重党的领导的表现，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一定从思想深处提高认识，坚决改正。钱学森心口一致，在以后的工作中和力学研究所历任党支部、党总支的负责人都建立和保持了良好的同志式关系。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道，像我这样的人，上面很重视，如果我飘然自大，不尊重本单位领导，那也做不好工作。同志们及早指出我这方面的缺点，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时时注意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工作中和老五院、奇迹部、国防科委及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同志能处好关系，搞好团结，是与支部大会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整风运动开始后，1957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并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欢迎他们揭露矛盾，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在这些座谈会上，大家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与建议。对这些批评与建议，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视的，
是诚心诚意希望通过整风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中共中央在党内

0: 御指示中指出，最近2个月来，在各种由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但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胡省主编的《中国共产党70年》中这样写道：“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明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工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
1: 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
0: 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整风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但反右派斗争后来又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70年写道。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
1: 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
0: 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的掌握，结果反右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钱学森在整风运动中谨言慎行，没有向党提出什么过激意见，相反。是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但在申请入党时，被批评在反右派斗争中立场不坚定。这牵涉到与钱学森有着比较密切关系的2个人，一个是钱伟长，时任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钱伟长成为右派后，钱学森去看望了他。 当组织上找钱学森谈话，要他揭发钱伟昌的问题时，钱学森只说了一些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另一个叫徐章本，清华大学教授，钱学森在交通大学读书时的低一级同学。徐章本因为要组织什么劳动党，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徐章本被逮捕后，家庭经济发生困难，其夫人王希琼向钱学森求助，钱学森当时接济了他40元。1958年2月，钱学森写了一封信给王希琼，全文如下：王希琼同志，钱在去年除夕托郑哲敏同志送上40元，想已收到。关于今后您一家生活问题，我想过了，作答如下：一，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党所领导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安排的。您的生活如果有长期的困难，应该把困难向工会提出，工会一定能公平地研究，如困难是真的，一定会在福利金中给出帮助。这一点不必因为徐章本的缘故而有所顾忌，徐章本个人的事不能影响他的家人，更不能影响他的子女。至于说工会所定的生活标准不如您所习惯的生活标准，因而有困难，这是应该努力克服的困难，一定要做到能在工会所定的标准上生活。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按劳取酬，不能不按国家制度要求享受。再说，今天正在创造我们世界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工会的标准高。他们能在这个标准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健康，那么您也应该在这个标准上生活下去，不会不可能的。二，自然要在工会所定的生活标准生活，必须对您家以前的安排做很大的变动，具体怎么做，这您也许一时想不周全。我提议您可以同工会的人商量，向有同等收入和一家人口的家属请教，人家怎么做您也可以学，这样做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相反，这样勤俭持家，刻苦地和工人一样的生活是光荣的。三，您应该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您对徐章本的错误是不是做了坚决的斗争，您有没有在群众性的会里批评过他，宣告对他划清界限，这是必要的思想斗争，不然您对徐章本的认识不会清楚，您对他会有包庇的想法，这样一来您就一定会在思想上离不了徐章本，而一面又明明知道徐章本是错了，这就给思想上带来了阴影，抬不起头来，那就生活不下去了。反过来说，如果能和徐章本划清界限，那么思想上会大大的开朗起来，也就会产生出干劲来，不会怕困难了。四，改变生活方式也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所以我愿意在短期内帮助您。去年除夕的40元作为1月份的钱，在这个月底我愿意帮助您30元作为2月份的钱，在2月底我愿意帮助您20元作为3月份的钱，在这3个月后改变生活想来可以完成，不必再帮助了。此致，敬礼，钱学森。当时钱学森每月的工资是300多元，普通工人群众的工资一般也就是几十元。 王希琼在清华大学工作，工资会更高些。钱学森的这封信应该说的是有情有理，在那个时代实属不易了。这两件事在反右派斗争中被看成是立场不坚定和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有些群众因此贴了钱学森的大字报。在钱学森申请入党时，这些事情也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两件事情算不上什么问题，反而显现了钱学森的人情味儿。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包括钱学森自己，对这种立场不坚定和划不清界限，在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钱学森在《整风运动思想总结》中认真地写道：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我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对我当时朋友中像钱伟长和徐章本，我一点也没有嗅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本质。相反，我对他们却充满了旧知识分子群之中一种同道感。诚然，我对钱伟长的工作方法、对他的言论，如工程技术教育的目标和科学研究中的补控等，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只觉得是一种文人品格问题和知识不足问题。我对徐章本的一套所谓劳动党，也只是认为是他的神经病又发了，在胡说乱道。总而言之，是资产阶级的情感，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钱学森的秘书涂元济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一文中，对钱学森在那个时期经历的思想变化这样写道：像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今天的人们不值得大惊小怪。钱学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进步，而是有其深层久远的思想根源。从青少年时期，他就开始接受先进思想教育，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思想左倾。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好友之中就有几位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自己也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钱学森到美国后，正值第二个世界大战期间，虽然身在异国，但心系祖国的抗日战争，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谈论战争形势，对祖国的命运深为忧虑。这些朋友中间就有美国共产党党员 F.J. 马琳娜和 S. 威因鲍姆。马琳娜和威因鲍姆都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古根海姆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当时马琳娜、威因鲍姆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钱学森受邀多次参加这个小组的学习活动。钱学森在美国期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对社会活动并不感兴趣，唯独对这个学习小组情有独钟。这说明在思想认识上，钱学森与他们之间有共鸣。也因为这个学习小组为钱学森埋下了祸根，以致后来被美国政府认定为美共产党，被捕入狱，遭受迫害。钱学森在一份自述材料里曾谈到这段经历。1936年暑假，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途中，看到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在当时美总统竞选的报道。 报纸为了攻击罗斯福，在了

威因鲍姆。记得我们念的是英国斯崔奇著的一本书，后来小组也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其他每星期例会常讨论时事，当时主题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由于小组组织参加过几次当时美共书记布劳德的演讲，大概在1938年的冬季，小组中有不少成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当时，美国共产党规定，非美国公民不能加入美国共产党。钱学森虽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学习小组，但最终没有成为美共成员。钱学森在自述里还谈到，1955年10月8号到达香港。同日过了国境，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从香港码头上开始，通过中国旅行社的工作同志，我就感到了祖国的温暖。过了国境，我们一家就见到了中国科学院派来接我们的朱兆祥同志，对我们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党员，我对他有感情和敬重的心。在广州的参观，是我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以及革命先烈对人民事业立下的丰功。我所接触的党的领导同志，他们看事物的清晰深刻，使我对他们起了敬佩的心。我的确认为党是英明的，我可以完全接受党的方针政策。总的说来，这时期我对党的认识是很不对头的，党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个党员，不是一个组织。但经过回国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特别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工作，以及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访苏、参观、讲学等社会活动，目睹了新中国的种种新气象。钱学森对党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由衷地说：“这是我认识到党是集体，是一个可爱的集体。我开始对党有了感情，我开始感到人民群众的大家庭，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一定要拿出一切来为大家的幸福生活而奋斗。而最幸福的生活，是通过社会主义达到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钱学森入党，典型地反映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满目疮痍的旧社会到生气勃勃的新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思想演变的真实过程，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钱学森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1959年1月5号，中国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研究所党总支。中国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研究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号至1959年10月16号止。钱学森后来说，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那一天，他激动得彻夜未眠。1958年10月16号，对于钱学森来说，又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特殊日子。这一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宣告成立。国防科委成立后抓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仿制 P2 导弹工程正式立项，并将工程代号取名为1059。 P2 导弹是苏联在 P1 导弹基础上的改进型，1059意思就是要在1959年10月1号之际完成对苏联 P2 导弹的仿制设计任务。因此，这枚仿制导弹也就被称为1059DD 导弹。1059DD 导弹研制周期之短，反映了当时的大跃进速度。从1957年12月P1 导弹运抵国防部五院算起，要在1959年10月1号前完成 P2 导弹仿制任务，满打满算只有22个月的时间。如果从仿制任务正式立项算起，那么时间就更短了，只有1年左右。
1: 这都比预先设计的，
0: 在有外援情况下仿制第一枚导弹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年。这对钱学森和国防部五院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任务，面临的困难将非常大。仿制导弹首先需要有图纸资料，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协定，1958年6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一批 P2 导弹的图纸资料。钱学森立即组织科研人员对这批图纸资料进行复制和翻译。复制和翻译的工作量很大，经过大家昼夜奋战，1958年8月，这项工作基本完成。但任新民阅看全部图纸资料后发现，在苏联提供的这批图纸资料中，居然没有火箭发动机试车及试车台的资料。导弹的核心部件是火箭发动机，火箭发动机制造出来后能不能用，能否达到设计标准。

标准，需要进行发动机试车才能知道。火箭发动机试车只能在地面进行，这就需要建一个发动机试车台。没有发动机试车台，就不能进行发动机试车。不经过发动机试车，发动机就不能装配在导弹上。于是，任新民就去询问苏联专家，得到的答复是，等你们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显然，苏联即使同意提供已经被淘汰的 P2 导弹，依然还留了一手。为此，钱学森在国防部五院院务会议上强调，在仿制工作中，仍然必须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苏方留一手，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克服。聂荣臻元帅也作出指示，有了苏联的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导弹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假贵。假贵是谁也看不起的。假贵是京剧法门寺里的一个人物，奴颜卑膝，别人让他做，他说站惯了。毛泽东引用贾贵这个人物，是教育大家要自信、自尊。因此，在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阶段，虽然有苏联的支持，但自力更生一开始就成为研制工作的主线。仿制工作不是一样化票，特别是在苏联提供的那个样还存在不少缺项和差错的时候，就很难画出像样的瓢来。钱学森创造性地提出了反设计的新颖思想，《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里这样写道 ：“P2 导弹的仿制，虽然是按照苏联的图纸和技术标准进行的，但是我国科技人员在仿制中着眼于学习自行设计的本领，除了下场配合试制生产，解决工艺材料问题和处理超插袋料外，还对苏联提供的样机进行性能测试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设计，为后来转入新型号的研究设计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钱学森提出的反设计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设计人员在仿制 P2 导弹过程中下功夫吃透导弹的设计理论，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通过仿制为自行研制打下基础。1959年10月17号，P2 导弹的仿制设计工作取得了基本成果。钱学森在国防部五院党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搞的苏联这种设计方案是1959年定案的，它不是一成不变、万年都妥的方案，以后一定有改进的必要。我们应该解放一点思想，建一点自己的设备，以适应将来可能的改进。我们应该灵活的学习，而不是死板的学习。这是一个从仿制转入自行设计任务的正确途径。1959年年底，钱学森要求全院对仿制工作进行阶段总结。他说，不限文化水平，只要做了工作，都要写出总结报告。有些报告将是比较完整的，如1059全部材料的分类整理、火箭推进剂性能汇编等，其中大多数将是进一步编写火箭设计手册的资料。对火箭设计手册的编写，

钱学森也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手册的标准要高，文字要清楚，使用的名词符号要统一。并细心地交代，火箭设计手册使用的纸张质量要好，不能一碰就破。手册每一页的格式都要规范，手册内的符号以拉丁标准拼音为主，公斤用 kg， 米为 m， 小图直接画在文字页上，大图另用标准纸，文字用现代口语写，不能文言，口语夹杂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大到设计思想，小到书写细节，钱学森一位伟大科学家的远瞻目光和严谨作风，倾心培养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钱学森曾经充满感情的回忆说，有些事说起来外国人都不敢相信，我们搞火箭发动机开始是在一个简陋的工棚里干起来的，许多部件的加工需要精密机床，我们没有，怎么办呢？只好调来一些手艺高的老工人师傅，那些奇形怪状的部件都是靠这些钳工师傅们用手工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随着导弹仿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初建时的简陋条件已不能适应事业的发展，钱学森等五院领导认为迫切需要加快五院的基本工程建设和研究试验设施建设，如导弹总体及发动机研制设施、控制导引系统研制设施、火箭发动机试验设施、空气动力研究所、导弹总装工厂等一系列必要的重点项目。由于建设规模大，工艺设计复杂，对施工质量要求高，所需要的器材设备许多在国内无法解决，要在短期内完成是很困难的。为了加强领导，动员各有关方面支援国防部五院的建设，经中央批准，1959年12月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基本建设工程修建委员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孙志远、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刘秉彦担任副主任。在该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由国家经委、国家建委、第一机械工业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北京市和五院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工程指挥部。同时，中央军委抽调了解放军一个师的兵力参加五院的工程建设，北京市抽调了两个建筑公司共6000余人参加施工，全国有11个设计单位帮助进行工程设计。为了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国家有关部门抓紧有关设备的引进和订购，同时派出代表团赴苏联，就有关工程建设事宜与苏方进行谈判。国务院有关部委则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组织力量进行新设备、新材料的试制。基本建设与研制试验工作关系密切。钱学森虽然不是搞基建的，但他明确提出，一切试验室、实验室、试验台、实验台的技术参数只能由研究设计人员自己提，因为这是专业性很强又带有研究性的工作。例如风洞，研究人员自己提出风洞的尺寸、功率、压力要求等等，由他们自己搞非标准设备。

0: 提出测量系统的方案及仪器要求，这是基本资料。然后，基建设计工作分两步走：一，结合原提出任务的研究人员，搞出风洞的设计图纸、设计资料；二，根据风洞的图纸搞基建设计，包括水、电、气等系统。当时，中央军委对导弹技术的发展，总的要求是一个快字。在一切为了争取时间，一切为了导弹研究设计的原则下，按基本建设的规模和研制任务的需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还需要补充几千名科技人员。科技攻关如同打仗，既要有攻关的手段，也需要能掌握这种手段的人。这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基本建设任务。为了集中抽调一批留学生和大学生，1960年3月23号，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给国防部五院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省市委要指定组织部部长亲自负责，进行挑选审查，将原定数额迅速选齐。如按选调的条件一时还难以满足，中央认为可采取相近的专业代替，由其他学校选用抽调1960年寒假毕业生或将于1961年毕业的现四年级生等措施。不足之数还可以从各院校留所师资的毕业生中调整。3月30号，国家纪委又专为五院提前抽调数百名大学生发了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通知，于1959年年底为五院配备了几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并从各大军区动员了数千名复员军人到五院来工作。这批新选调来的科技人员，绝大多数的专业不对口。当时，纺织任务很重，能够承担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工作的人很少。钱学森就采取讲大课的方式亲自授课。除了讲导弹业务知识，他还特别强调出成果与出人才的关系。他说，工作是第一位的，学习是为了工作，为了工作好，又必须学习好。在当时，研制导弹是天子第一号任务，中央重视，全国支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国防部五院的建设和导弹仿制工作得以高速展开。苏联专家米廖神介绍说，
1: 苏联在纳粹德国 V2 火箭基础上研制 P2 导弹时，总的分为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两大阶段，具体讲共分四个阶段，即预先草图设计阶段约一年，草图设计阶段约3至4个月，技术设计阶段约2年，设计修整阶段约1年。这样，苏联从开始研制 P2 花了4年多的时间才定型，而且在这几个阶段开始之前就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如筹建了一个专门的大工厂，配备了有一定经验的技术干部，并准备了各种原材料。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着手研制的红石导弹，也是在 V2 火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射程300多公里。从1946年开始设计，到1953年进行飞行试验，用了7、8年时间。由此可见，尽管美国、苏联两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都有雄厚的基础，战后又都是从纳粹德国搞到设计和制造 V2 火箭的技术、技术人员与设备。但在起步打基础阶段，发展速度都不是很快的。
0: 而我国的导弹设计，在科学技术、工业生产、技术力量都很薄弱的条件下，从零开始，采取边学习、边仿制、边建设同步进行的途径，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一方面要领导1059 DD 导弹的仿制工作，另一方面要筹划自行研制导弹的各类型号，还要操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工程建设和大量科技干部以及大学生的培训。作为院长的钱学森有些顾不过来了，特别是许多繁琐的行政工作本不是钱学森所长。经过反复思考，钱学森决定请辞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职务，以便专心致志搞导弹研制。涂元济在《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一文里写道，在仿制1059的同时，地空、岸舰等常规导弹型号的仿制工作也开展起来。钱学森是五院院长，各个型号的工作他都要兼顾。划拨到五院的老航空工厂在进行技术改造，工作区、生活区等各项基本建设在加紧进行。到1960年，几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上万名大学生走进了五院的大门，大量的行政事务使钱学森不得分身，甚至连人员的住房分配、食堂和幼儿园的建设都要他这位院长亲自过问。但这些事务性工作并非钱学森之所长，与此同时又有大量技术问题等待他去解决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向领导提出免去其院长职务。接到钱学森的请辞报告，周恩来、聂荣臻十分重视，果断决定配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处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行政后勤事务，让钱学森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聂力在回忆父亲聂荣臻的《山高水长》一书中详细叙述了这件事。五院成立后，父亲推荐钱学森担任院长，这本来是对他的重视，却没想到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务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一次未见托儿所，有关人员向钱学森汇报，连坐多少桌椅板凳也要他拍板。钱学森常为这样的事苦恼。父亲知道后，他对五院的领导们说，有些技术工作提交党委讨论，党委就拍板了，这不行，党委只管大政方针政策，不要管技术，技术工作要让钱学森负责，而日常行政事务不应该去麻烦他，让他陷在事务圈子里是对他的最大浪费。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父亲在征得钱学森同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兼任五院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把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章调来任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这个建议批准后，把钱学森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了。1960年3月，国防部正式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章任五院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后来王秉章又改任五院院长，从此钱学森由五院副院长到第7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虽然都是副职，但一直是领导我国导弹事业和航天事业的科技主帅。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 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上古列邦。即便是西周早年的所谓成康盛世，诸侯国也不全是与王室有关系的功臣勋贵，以姬姜两姓为主之后，周人的分封对象也包括神农氏、皇帝

尧舜禹等所谓先圣王的后裔，但这只是对这一些至少在名义上服从周朝权威的邦国表示承认而已。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呢，家喻户晓，其中提到的杞国据说呢出自大禹之后，是夏朝王室的后裔。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只是呢由于杞国文献多也失散，因此只能感慨夏礼无能言之，杞不足争也。今天的河南开封市下辖的杞县就来源于这个杞国。那如今啊，河南省还有一个邓州市，也是以上古时期的邓国而得名的。传说呢，商王武丁分封他的叔父曼叔于邓，也就是大约在河南邓州西南的临爬镇，其国祚传至春秋。这里也发生了一个与假途伐国差不多的故事。春秋早期呢，楚文王打算起兵攻打申国，必须途经邓国。其实邓国呢是楚国的邻国，灭邓比灭申更方便。但是呢，楚文王的父亲楚武王有一位夫人是邓人，故而呢，邓主觉得楚国不会对亲戚下手，于是放任楚军过境。结果呢，可想而知，楚文王经邓袭申后，便回师攻邓了。这自然呢，是应了那一句话：“春秋无义战。”随着诸侯兼并战争日益的加剧，大国疆土越来越广。于是呢，秦楚国率先在新开拓兼并的土地上置县，交给受国君任命的官员管辖，因此取代了原有封土十邑的陈规旧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秦武公十年，秦国伐归，季荣出县之，第二年又开始在杜郑两地设县，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第一批县。如今河南的平顶山市下辖的叶县，其地名由来就是春秋后期楚灵王设置的叶县。楚封沈朱梁于叶，号为叶公。叶公呢曾问政于孔子，他呢也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公。那就在呢春秋时代进入晚期的时候，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吴越两个强国突然兴起，他们的武力震动了华夏世界。吴军长驱进入楚国的郢都，北上打败齐国，与晋国争当诸侯的盟主，一时所向无敌。谁知呢，不久之后吴为越灭，越王勾践又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大的霸主。吴都在江苏的苏州，越都在浙江的绍兴，所以如今苏州市有吴中区，绍兴市有越城区，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吴越国名而来。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吴为周后，越则是大禹后裔，其王族的出身都很高贵。可是纵观旧属吴越的江浙一带地图，其中颇有一些命名方式相似却又难以理解的地名，比如说浙江省有余姚市，如今呢是属于宁波市，还有余杭区，今天呢是属于杭州市。距离不算远的赣东北则有呢余赣县，属于今天的上饶市。这些地名的余显然与古汉语里面的含义我没有关系。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就是说，在先秦时期，江浙一带是百越人的聚居地。颜师古著《汉书地理志》时说：“聚阴沟，夷俗语，夷俗语之发生也，亦由越为余越也。”所以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余”，以往呢也被认为是百越语里无意义的发语词。不过，根据当代语言学家郑章上方的研究，古代的百越语言与现代的壮动民族语言有亲缘关系。鱼在古代的百越语里是田地的意思，因此呢，可以推断余姚指的就是姚姓氏族居住地，余赣的意思呢是赣越人的田地，而不少马农中心的圣地阿里巴巴集团所在的余杭
在古代百越语里的意思就是搁置舟航之地，登岸的码头。相比之下呢，有关无锡，也就是现在属于今天的江苏省，名称的来历呢，它的争议是更大的。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来自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里面说到，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军驻扎在西山，军士埋锅造饭时，发掘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写有“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据说呢，西山此前盛产锡矿，故为兵家必争之地。王翦因此断言，见此碑，天下可太平。于是无锡的地名便这样诞生了。不过《东周列国志》只是一本历史小说，其中颇多无稽之言，而不能尽信。关于无锡得名的由来，书中说法最明显的一个破绽就是时间。无锡县呢，最早设立于汉高祖五年。若是此地名根据“无锡宁，天下清”的说法而来，王莽篡汉时，何必呢将无锡县改为有锡县呢？莫非啊，是这位新朝的皇帝嫌自己的江山太过稳固，需要来一个有锡兵，天下争不成吗？其实呢，从吴越历代的君主里面也可以看到吴虞还有吴江这样的一些名字，这些吴显然与无锡同属古代的百越语词。《汉书地理志》记载，无锡有骊山，春申君年祀以牛。按照郑章上方的解释，西山就是骊山的一音之传，而吴在百越语里是神巫的意思。因此呢，无锡这个地名的出处就是骊山之巫。不过呢，此说终是一家之言。无锡究竟是什么意思？迄今仍是悬案一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西域探源。列国纷争的时代呢，随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告终，而秦汉时代的大一统王朝在地理上又有显著的扩大。汉军北击匈奴，进而凿空西域，将其收入中原政权版图，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前所未见的地名。元狩二年，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汉武帝将72万多的灾民迁至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其中的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关于这个名字呢，汉末的应兆在给《汉书》做注释，认为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域名呢，取的就是盛大辉煌之意。从字面上来看，这样理解呢，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呢，当时的敦煌并无盛大的事物，而且此前的土著居民也不通汉文。若用汉字来解释敦煌的地名，难免呢有望文生义之嫌。后来呀，人们又发现《山海经》里记载有敦烘，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因此来看，敦烘或敦煌应为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汉语音译。至于他们是哪个民族，意见呢也不一致。学者姚大力提出，敦煌一词是对东伊朗语言的音译，意为受安全保卫的城池，可被一说。河西四郡的建立为汉朝打开了西域的大门。神觉二年，西汉朝廷在乌垒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就是《汉书·政集传》所称的“汉之号令颁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代的乌垒城坐落在今天的轮台县。轮台呢，可以说是史籍所载新疆最古老的一个地名。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李广历传都出现了这个地方，只不过呢，前者写作轮头，后者呢写作轮台。据此可以推断，这也是一个来自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音译词。
实际上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今天的新疆地区就已经成为了东西方民族频繁迁徙活动的区域。

0: 早在距今4000至3000年前就有印欧人种、蒙古人种以及他们的混合型人种的族群自西向东或自东向西迁徙，分布在天山南北和罗布泊地区。古代史书就记载，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因此呢，新疆也被形象地称为人种博物馆。那有学者呀，同样从属于东伊朗语的塞语里考证，轮台的本意呢，乃是柳树林，一种在西域绿洲常见的景观。塞语呢，是塞种人的语言，这是一个起源自伊朗高原的斯基泰人部落，因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留下的贝西斯敦铭文中称他们为塞加而得名。《汉书·西域传》说，塞种人原本呢占据着今天的伊犁河流域一带，后来因为被大月氏击败，塞种人被迫南下迁移散居。据此来看呢，汉代西域36国里的一些国名，很可能呢也与塞语或者是当时存在的其他的古代的印欧语言有关。其中呢有一些一直流传至今，譬如说刹车，今天呢是属于呢喀什地区的，与乌兹是今天的库车，属于呢阿克苏地区。据《汉书》记载，刹车户2339，口万6373，圣兵3049人。以此来看，谈不上是什么强国。因此啊，三国时代史书《魏略》记载，刹车国已被疏勒国吞并。在清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面，这里被称为叶尔羌。西域同文志解释，回语叶尔，魏地，羌广阔之意，地宽广，故名。晚清时期，新疆建省，天山南北遍设州县，于是启用古名，称刹车直隶州，这也成为刹车县名沿用之时。至于乌兹呢，是西域城郭诸国的大国之一。东汉班超率36勇士再定西域时，就将治所设于龟兹。到了唐朝，管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现在蛟河城，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高昌区。那么之后，在显庆3年，其治所移至龟兹。龟兹呢，仍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当时西域佛教文化最著名的地方。《晋书·四夷传》就记载，乌兹国西去洛阳8280里，俗有城郭，其城3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到了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于乾隆23年在此设库车办事大臣，光绪9年又设库车直隶厅。乌兹是怎么变成库车的呢？其实呢，这只是不同时期的汉字翻译差异而已。比如说呢，唐玄奘到印度取经时途经此处，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就说，屈之旧写呢是屈兹，又音呢秋兹。很容易呢看出这一些文字写法的读音跟乌兹与库车都是有相似之处的。元代的时候已经将此地的汉字写成了苦叉，跟库车就更接近了。遗憾的是，这些出自古印欧语的地名由于历史久远，今人已不详其语义，虽有多种的解释，却鲜有可靠的依据。比如说中国最西端的城市喀什，原名叫喀什噶尔，也被认为存在古代印欧语的词源，但其含义有各色砖房、玉石集中之地、初见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文人雅乐，绍兴平湖调。在浙江绍兴及周围地区，流传着一种地方说唱曲艺——绍兴平湖调。 和很多曲艺形式不同，绍兴评胡调的演出活动仅仅是一种陶冶性情、交流技艺、自娱自乐的同好雅集。演唱者并不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艺人，而是一种自娱于人、非营业性的唱说艺术。绍兴评胡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绍兴评胡调文人雅乐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都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绍兴平胡调又称粤剧南词，简称绍兴平调，因所唱主要曲调为平胡调而得名，主要流行于浙江绍兴、嘉兴、杭州、湖州一带。关于绍兴平胡调的起源众说纷纭，相传这一曲艺创始于明代初期，成型于清代初期。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绍兴已有被称为粤剧南词的平胡调，并出现了可以与当时曲艺界名人柳敬亭、苏昆生鼎立的平胡调高手胡四言。到了清末民国初年，绍兴平胡调艺人以周敦甫最负盛名，在唱腔上独树一帜，平调界称之为敦腔。民国时期，平胡调发展到了鼎盛期，旧时绍兴平胡调的演唱者和欣赏者多是上层社会人士，无职业艺人，因为演唱范围极小，加之呢曲高和寡，听众极其有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说唱艺术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东戏曲研究院、中央戏曲研究院对绍兴平胡调进行了联合调查。1953年，应华东戏曲研究院之邀，著名艺人史实富、钱大可赴上海举行绍兴平胡调欣赏会，冠制唱片《曾记梨花细雨天》和《单刀赴会》。1963年，原绍兴曲艺团设平调组培训学员，由钱大可等任教，并开展营业性演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在绍兴地区常年演出，而且还经常赴杭州、嘉兴一带巡演，多次参加省市汇演和调研，受到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绍兴平胡调是一种坐唱形式的唱说艺术，表演者正襟危坐，不加手势、表情、眼神等视觉性表演辅助，全凭说唱功夫传情达意。演唱的基本组合一般是3人至11人，由弹三弦者负责歌唱、道白和表演，其他人伴奏。绍兴平胡调的主要唱腔曲调为蓑衣谱和戏调两种，其中蓑衣谱是基本唱调的主体，戏调是专为某些别具特色的节诗和唱段而设计的唱腔，属于定腔定谱，专曲专用。除基本调外，还以一些民间小调俗曲和戏曲曲牌作为附加调演唱。绍兴平胡调主要传统节目有干罗记、古玉杯、双鱼坠、双珠凤、白蛇传、玉蜻蜓和石美图等。平胡调文词高雅，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艺术性，是明清江南曲艺唱曲艺术在绍兴的传承和发展。它对于培育和提高流传递民众的文化素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完备的绍兴平湖调资料档案，组建了把根留住地方曲艺传承创新团队，复排传统曲目，创排新作，组织参加各级各类演出活动，开设培训班和传习班，邀请老艺人进行授课，培养新传人和爱好者，推动薪火相传，并在两所小学建立了绍兴平湖调教学性传承基地，开设平湖调培训课程，并成立小小传承班，同时积极搭建粤韵雅集、闲园书场、水乡戏台等平台，向社会展示保护工作的成绩，推进曲艺惠民、保护文化遗产、共享艺术成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夜郎之外。在开拓西域的同时呢，西汉王朝还在对西南夷展开经营。所谓西南夷啊，就是指今天的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和今天的国境外相邻地区的各个部族。西汉初，汉朝的行政机构虽然已经撤退到了四川盆地内的蜀郡和巴郡，但是民间与西南夷地区的往来并没有断绝，一些巴蜀商人呢，还因与这些民族的贸易而致富。武帝年间，从建元六年唐蒙出使夜郎算起，经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舆等汉朝名臣先后抚定西南夷。至元丰二年，汉武帝下令征发巴蜀兵士，先进击与滇国相邻的劳晋、弥秣等地区，接着以兵临滇，滇王这才归附，举国降，请智力入朝，同时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偿其民。由此，汉王朝经过26年的经营，在此地共设立了7个出郡，将西南夷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到了全国统一的郡县体制中。在归附汉朝的西南夷之中呢，只有2个部族的领袖拿到了汉廷赐下的王印，一个是最晚归附的滇王，另一个呢就是夜郎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这是因为西南夷军常以十数，夜郎最大。当时的夜郎呢，以耕田有益聚，战时可得精兵10余万。汉朝使臣出使夜郎时，夜郎国君问汉朝使臣，是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这就是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典故由来。汉书记载，夜郎王兴在汉成帝和平二年时举兵反汉，汉朝派兵诛灭夜郎国王，改设郡县。由于夜郎国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的郡县也多沿用其名，比如两晋南北朝时有夜郎郡，唐宋时有夜郎县。可惜呢，这样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地名，如今没有保留下来，可谓是憾事。但西南夷里还有部族的名字保留到了今天的地名里面，比如说云南省的省会昆明。昆明二字呢是常见的汉字，所以呢有人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说昆为日加比，名从日和月，意为与日月比名。那还说呢，这是由于昆明是阳光充足而得名，这显然是后世望文生义的牵强附会。因为昆明在史籍里最早出现的地方正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明明白白地写道，自同师以东北至夜余，也就是今天大理一带，名为西，昆明皆边发，随处迁徙，物长处，物均长，地方可数千里。据此来看，昆明应该是当时活跃在滇西地区的一个部族的名称。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或许昆明这个部族有人口众多的意味在内。大概呢，也是因为昆明这个强部，故当他们游牧逐渐定居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其部落的称号用以称呼地名了。蒙古汗国统治云南时， 在原大理政权的善禅府设昆明千户所，昆明首次作为地名出现，并延续至今。我们在这呢还要顺便说一句啊，大理呢原是白族首领段思平在937年建立的地方政权名称，其都城叫做羊斜咩城，后来呢也改叫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兵征伐，葛囊渡江，轻易灭亡大理政权，并同时设立大理路及太和县，隶属于云南行省。从这以后，大理就特指如今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其首府大理市了。尽管汉晋之后史籍上已不见西南夷的说法，但除了昆明之外，云南省呢还有一些地名与历史上的古代部族名称有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弥勒县，乍一看呢，这个县名或许呢与弥勒佛有关，其实不然。同样呢，在原始当中有记载，西歇墨图蛮之邑弥勒得郭殿八殿布隆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显然呢，弥勒是一个古代的部族名称，而弥勒县呢，也是因为弥勒部而得名。另外，云南省的普洱市呢，原名叫做思茅市。思茅与普洱这两个地名，其实呢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思茅作为地名啊，也与古代的部族有关。思茅地处横断山脉南段滇西南哀牢山区，古西南夷地也。元朝统治时期，割取阿伯诸部蛮12个部落之地，在这里设立了元江路，其中就有一个思摩部。元明时期还写作思麻和思毛，显然呢都是不同的音译。直到明末清初，思毛成为村寨的名称之后，思摩之类的写法才统一为思毛。清代呢在这里设思毛厅，民国建立之后改为思毛县。1958年，思茅县一度并入到临县普洱，1981年又从普洱县分出，2003年成为地级思茅市，原来的县级思茅市改为了翠云区，另外辖有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到了2007年，地级市改名普洱市之后，一方面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改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另一方面翠云区则改名为思茅区，仍然延续了思茅这个古老的地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走进四方古国。实际上啊，西域与西南夷只算是古代部落地名比较集中的地方，类似渊源的地名在其他地方呢也能够寻到踪迹。比如说吉林省有一个扶余市，今天呢是属于呢松原市，用的就是一个东北古代政权的名称。扶余呢起源于松花江流域，其强盛之时方圆约2000里，今天的扶余市自然呢也在其中。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从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起，扶余王就派遣使臣来朝。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了之后扶余屡次来朝贡的史事。另外，扶余国王死时埋葬所用的玉匣也必须出自汉朝廷，而此物在扶余王生时就预存在了汉朝玄图郡太守之所，待国王死时经自玄图太守处迎取玉匣以资埋葬。比如三国年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兵败被杀时，在玄图郡的库内尚存有玉匣一具。由此可见，扶余是一个恭顺朝廷的藩属。与此情况相类似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的瓯海区。此地呢原来是温州市的郊区，20世纪80-90年代先西出而至瓯海县，后来呢又撤县设区，追根溯源便来自汉代在此建立的东瓯国。东瓯国的来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有关。战国中期，楚军攻杀越王吴江，吴国瓦解，其王室诸族及其后代分散在东海沿岸，或称王或称君。在秦汉之际的混乱中，一个名叫姚的军长参加反秦战争，在汉惠帝3年封获为东海王，因其定都东瓯，又称东瓯王。当时的东瓯城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唐朝司马真《史记》索引《引永嘉记》的记述看，东瓯王都城似在瓯江北岸南溪江下游一带。不过近年呢，也有人根据考古发现，认为东瓯王都城在今天的温岭市，属于呢台州市大溪镇一带。无论如何，其地总不出今天的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台州一带，所以日后瓯也成为了温州的别称。到了公元前138年，另一个地方政权闽越，也就是今天的福建一带，发兵攻打东瓯，东瓯王抵挡不住，派遣使者到汉廷求救。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中大夫庄祝说，秦朝放弃，汉朝却不能放弃，

0: 秦朝连咸阳都放弃了，何况东欧？现在小国有难，向朝廷求救，如果不救东欧呢，还有什么依靠呢？又怎么能够对得起那里的百姓？于是汉武帝兵救之，闽越王闻讯即刻罢兵回归。东欧王害怕闽越再来进犯，请求汉朝允许他们内迁。汉武帝表示同意，于是呢，东欧王率部族40000余人全部迁到江淮一带，东欧全土也归入到了汉王朝直接管辖。今天浙江境域从此呢也全部成为了汉朝的疆域，是为西汉建立以来版图初次扩大。不过东欧之欧在正式的地名里面长期只用于瓯江，真正变成行政区划名称倒是很晚的事情了。这种旧名新用的情况啊，其实呢也不少见。比如说1971年5月，楼烦建县时，距离此地在明初撤县为镇已经过去6个世纪了。其实楼烦的历史呢很悠久，隋唐王朝都曾在这里设楼烦监，是当时重要的养马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楼烦这个名称，只不过一开始啊，它不是地名，而是古代部族的名号。它是戎人的一支，活跃在山西北部与河套地区一带。由于地处农牧结合地带，楼烦人强悍习骑射，对华夏诸国的威胁很大。古代的中原人只用马拉车，却不晓得骑马。大概在春秋末年，人们才开始有骑马的习惯了。因为骑马代步同骑马冲锋打仗，毕竟啊是两回事儿。后来华夏人逐渐知道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都很强，那么能不能学游牧人的样子建立骑兵制呢？要骑马就要有适用于骑马的服装，改变中原人的衣冠，改穿胡人的服装，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这一次改革，赵军变成了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赵武灵王用这一支军队攻灭中山，又逐走临湖与楼烦，赵国将其占领的楼烦领土归入雁门郡，也将楼烦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相比楼烦，西夏国在历史上的名气无疑呢要大得多。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他们占据了黄河中上游一带。自从1038年正式立国之后，西夏政权就相继得到了宋辽双方的正式承认。尽管西夏在形式上仍需要呢向宋辽两朝称臣纳贡，但是呢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地位。宋神宗曾感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以西方俱患历80年。13世纪初蒙古崛起之后，连番攻打西夏，经过20多年的苦战，终于将其灭亡。蒙古汗国设置了西夏中兴行省，后来又降为宁夏府路。谁知西夏之名竟从此弃用，直到200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一个市辖区以境内有西夏王陵而改名曰西夏区，也让西夏这个在历史书中尘封已久的名称重新出现在了地图上。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解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
1: 嘚儿里个嘚儿里当啊，当里个当里个嘚儿两嘚儿。
0: 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乡音楚调经口口相传，至今仍在荆楚大地唱响。荆州学者张兰兰在研究保护马山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2: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3: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氏，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0: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以其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中

0: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谣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1: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0: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2: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脑

0: 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尼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里，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多支撑过来。
1: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西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悠柔典雅”八个字概括西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2: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鸡七西，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到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面都是山，它是一个音。
1: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灵动惬意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下篇《复兴筑梦》。历经初心的期盼，经过不懈的努力，今天的祖国山河景秀，盛世如画，一代代人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回望今日山河巨变，礼赞盛世中华，眺望民族复兴的壮阔未来，万家灯火，山河万里，都写进这一曲曲时代歌声。

生逢盛世，我们迎来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时代画卷徐徐铺展，神州大地万象更新。这首作品大气昂扬，歌唱新时代的勃勃生机，歌唱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有一种力量叫做民族复兴，回望百年风雨，从苦难走向辉煌，亿万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复兴力量。这首歌雄浑磅礴，唱出了我们迈向复兴的坚定信念。请听复兴的力量。

时代奏响，恢宏交响，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是乐章里跳动的音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百姓安居乐业，万千旋律汇成一曲属于当代中国的恢宏交响。

接下来这首《春天的希望》，旋律温暖明媚，既歌唱祖国大地处处涌动的生机，也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满怀着希望奔赴崭新的时代。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在这里，每一首歌

0: 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今天的山河盛世正是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如愿人间，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先辈的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一实现，歌声温柔又厚重，致敬过往，珍惜当下，来听这首《如愿》。

成绩属于过去，梦想指向远方，取得成就，但我们不会停下脚步，迎着新时代的浩荡春风，收拾行装，再一次出发，奔赴更加辽阔的远方。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大

0: 波，五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生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五生阳，重力定举，气清天朗，五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盛世荣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那些默默奉献的建设者、科研人、奉献者，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歌声饱含敬意，致敬每一位为梦想、为祖国默默付出的人。

梦想的光芒穿越岁月，照亮前方，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中国梦的火种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梦想的光芒愈发明亮，民族复兴的前景无比壮阔。

巨轮扬帆，踏浪远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华巨轮乘风破浪，亿万人民同心同向，满怀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听众朋友，伴随着扬帆远航，我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上中下三篇全部为您播送完毕。从筑梦初心的美好向往，到奋斗逐梦的实干拼搏，再到复兴筑梦的盛世展望，一首首中国梦主题曲串联起时代的脚步。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之梦。歌声会结束，但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愿我们每一个人心怀梦想，奋勇拼搏，共同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璀璨明天。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化。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

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呢，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的力度，有效激活了节日市场的消费活力。各地呢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1: 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来购物的赵先生表示，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就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实惠。
0: 天津还在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纳入到地方补贴清单。刘先生开心地说，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我想给我的老房间用具更新一下。
1: 假期期间，天津还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
0: 国庆假期呢，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呢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体育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以及呢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呢乐享文化盛宴，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呢，游客可以凭借着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来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家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以及呢体验服务和消费优惠。
1: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消息，10月4号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道路交通特点，持续做好秩序管控、疏堵保畅工作，全力开展宣传引导服务，为群众欢度假期创造安全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0: 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呢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较大。另据中国气象台的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对返程交通呢将会带来不利影响。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假期过半，返程高峰即将到来，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驾车外出，驾驶人要保证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在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行经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路段，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拉大车距，确保交通安全。
0: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庆假期呢进入到第五日，假期的后半段呢，不少人开始提前返程。交通部门呢预测，从今天开始呢，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的高峰，下午时段呢，返京车流呢是最为集中的。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也将迎来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1: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5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呢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到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呢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0: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呢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呢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呢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呢可能会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风险。
1: 四川的陆女士向媒体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她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
0: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的投诉呢，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呢，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呢却转入到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这单笔押金呢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略，资金呢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的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专家认为，商家单方面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返还原路，还涉嫌虚假宣传。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剑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典型，
2: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我看，
6: 什么
5: 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这么神啊？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6: 好，
5: 真不好的事儿，您可别错过。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
6: 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7: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0: 国庆长假，高原大地呢处处涌动着消费热潮。从西宁晚报的十一车展到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主会场活动，从县乡市集到非遗体验，一幅政策驱动、城乡联动、文化赋能的国庆消费图景，正在青海大地徐徐展开。
1: 十月一号，第32届西宁晚报十一车展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国内外60多个主流品牌、数十款年度新车集中亮相，新能源车、燃油车、家用轿车、SUV 及豪华车型同场展出，为不同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了集中比较、现场体验的机会。特斯拉、小米竞相推出限时激励、礼包优惠等购车促销活动。
0: 国庆长假呢是汽车消费的重要节点。据比亚迪王朝西宁精美行店的市场经理介绍，车展首日呢客流超出预期，这咨询和订车热度呢持续攀升。
1: 住房消费同样势头火热。十月三号，西宁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主场活动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选房看房。
0: 自9月29号至10月3号购房月集中展示以来，27家参展企业呢带来了5000套房源，累计成交商品住宅128套，成交面积1.65万平方米，成交金额1.98亿元，政府发放最高1.6万元购房消费券，各大房企也纷纷加码让利。
1: 直减房款、送家居家电礼包、认购98折、加赠1万元家电等福利，吸引了不少市民选房看房。部分楼盘拿出了特价房源，吸引购房者。西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等职能部门现场驻点，现场专门受理群众关于继承过户、办证流程的咨询，实现选房咨询业务一站式办理。政策红利叠加，企业让利，不少家庭仔细比对户型与价格，趁着国庆假期物色心仪居所，楼市尽显假日消费活力。
0: 迎国庆促消费，非遗展销换新彩。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依托双节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宁木特镇黄河大峡谷优质文旅资源，双节育非遗美味润河曲非遗美食及文创产品展销活动在宁木特镇黄河大峡谷景区开展，吸引众多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参与体验。
1: 活动设置非遗美食品鉴、文创产品展销两大功能区域，美食品鉴区集中展示爵马点心、酸马奶、芭乐、酥油、风干肉等特色非遗美食，供广大群众及游客现场品鉴选购。通过非遗加美食加文创多元融合的形式，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力，点燃群众节日消费热情。
0: 黄南州持续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惠民暖起乐购黄南主题促消费活动，中秋国庆期间呢，统筹40万元的资金，上线多档位阶梯电子消费券，不断释放惠民消费红利，点燃城乡消费热情。
1: 从草原牧场到城市商圈，从非遗美食到农畜产品，县域消费的小摊位正连着广阔的大市场。为推介桂南有机农畜产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于10月1号到3号在西宁市举办有机农畜产品品牌宣传及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活动现场，黑藏羊、牦牛、青稞制品等高原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来宾边品鉴边洽谈。
0: 桂南县副县长曾泰佳积极推介当地产业资源，释放投资合作信号。他表示，我们热诚欢迎省内外企业家、采购商、电商平台、文旅企业走进桂南，考察桂南，投资桂南，深度参与特色农牧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建设，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赴桂南探秘草原秘境，感受高原生态、民俗文化和田园丰收之美。
1: 依托西宁市省会核心城区商贸集聚、客流集中的窗口优势，本次活动进一步打通桂南有机农畜产品直供西宁的产销渠道，推动高原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城市千家万户，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消费券促消费活动，依托云闪付 APP 平台，面向当地消费者发放惠民消费券，覆盖家电、餐饮、文旅住宿、美容美发、服装、加油等居民日常消费。

0: 经演绎，一元一阵联动发力，一场土乡文化盛宴火热上演。走进彩虹部落，土族阿姑盛装迎客，八仙巡游，仙气飘飘，川剧变脸，瞬息万变，太空漫步，天女散花，高空特技，惊险唯美，一路呢都是移动打卡点。今年景区呢全新升级我是主角活动，游客呢纷纷免费换装体验土族服饰，解锁文成公主、红化公主剧情旅拍，将文旅流量切实转化为商圈销量。
1: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北京新天地商圈，夜色璀璨，人气高涨。商圈依托夜经济消费补贴政策，推出系列惠民让利活动，让广大市民在欢度佳节、观赏文艺演出的同时，畅享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
0: 边看演出边消费，还有补贴和抽奖福利，实惠又热闹。玉树市民一席多节感慨道，轮番上演的文艺汇演为商圈呢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当地游客驻足观赏，同时呢辖区的各商铺全面启用政府消费代金券，同步推出门店充值立减、进店赠礼等优惠举措。
1: 文化消费正在成为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当人们在民俗演出前屏息，在非遗流连，消费便有了更深的意义，它连接着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0: 从政策驱动的绿色消费，到城乡融合的以节兴商，再到文化赋能的精神共赴，这个国庆假期，青海消费市场热力涌动，烟火气里见信心，消费热中看底气，高原大地的消费故事温暖而有力。
1: 青海各级公路管养单位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致力于打造高原公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板。截至九月底，全省普通国省道沿线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今年，高速公路服务区50个快充设施和13个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将达到427个，实现全省所有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
0: 青海把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公路养护管理全过程，在高标准创建路域环境示范路方面，紧扣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布局，严格落实路域环境治理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打造完成普通国省道路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865公里。在高质量养护绿化公路方面，因地制宜选用耐寒耐旱的乡土树种，分区开展路侧造林，推广应用柔性的高力式阻沙网、环保固沙剂、配套水钻造林、苗木保水护根等技术，有效防范公路被侵蚀破坏，持续美化道路环境。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100%，普通国道绿化率达90%。
1: 在高规格完善充换电补能网络方面，制定青海省公路服务设施提质方案，重点打造 G109 京拉线、G315稀土线等绿色补能廊道，年内建成重卡换电站10座，同时力争3年内实现主要货运廊道重卡换电全覆盖，5年内建成干线公路重卡绿色补能骨干网络，充分释放青海生态资源优势与绿色发展潜力。
0: 日前，海东市印发实施《海东市新智生产力引领数字海东发展15规划》，为1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划定发展路径。海东市将打造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算力绿洲，力争在2030年标准机架达6万个以上，总算力突破6万 P。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达400家以上，建成10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打造20个以上特色应用场景，新增数字就业岗位3000个以上。
1: 规划明确，海东市将全力建设青海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关键节点和青藏高原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高地，全省数据产业集聚区。 空间布局上。

0: 提出三亿引领六地协同，依托河湟新区西亿大数据产业园、东亿零碳园区产业园、北亿物流产业园，做强绿色算力核心产业链。六县区分别布局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数字科创孵化中心、工业数字化基地、高原特色总部经济、拉面数字总部、黄河上游文旅数字试点，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1: 围绕绿电与算力耦合发展，海东市将分阶段建设10万卡级算力集群，深挖高原种源、拉面产业、藏医药等特色数据资源，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线一策赋能冷凉蔬菜、牦牛藏羊、拉面经济、河湟文旅等特色产业，同时争取国家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布局低空经济、元宇宙、巨生智能等未来产业，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数防、人工智能加防综合安全防护体系，创新构建项目内循环、园区小循环、省内大循环三级算电协同模式，明确新建算力项目绿电使用率不低于8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慢点，慢就知道了。
1: 顶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国庆假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文旅品牌，统筹产品供给、品牌营销、活力赋能等多线发力，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10月1号至3号，海北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26.78%， 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33.87%。
1: 假日期间，海北州景区景点、露营基地全面开放，高原生态观光、户外休闲、自驾体验等特色产品广受喜爱。童宝山、港式卡雪峰、卓尔山等地人气旺盛。祁连九号公路以雄奇壮美的景色迅速出圈，成为热门自驾打卡目的地。当地充分借力新媒体矩阵传播效能，推出高原自驾、山野寻味、环湖骑行系列游玩攻略，广泛传播梦幻海北秋日画卷。
0: 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海北州推出历史文化探寻之旅、自然风光畅享之旅、乡村生活体验之旅三条精品线路，串联原子城红色记忆、祁连山雄奇风光、草原木香烟火，覆盖红色岩穴、自驾探险、乡村休闲多元的出行场景，同步开展文艺进景区等特色活动。州县文博场馆推出文化知识竞赛等线上活动，让高原文脉浸润千家万户。
1: 同时，海北州成立专项督导组，实地督导项目建设、游客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与经营主体责任，联动甘肃张掖、青海海西文旅部门，发布关于严禁非法穿越无人区、违规开展探险旅游活动的通告，警示户外探险潜在风险，规范高原旅游行为，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护航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金秋晨曦初露，第一缕阳光越过牛心山，皑皑雪峰缓缓铺洒在祁连大地。九号公路沿线渐渐苏醒，热闹起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或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沿着这条高原自驾路线奔赴祁连山风景廊道，一路驰骋，沉浸式感受金秋独有风光。
0: 在鹅堡镇九号公路打卡地，省内外游客驾车沿着公路缓缓前行，车辆顺着蜿蜒的山路行驶，大家不时停靠观景点位，拿出手机相机定格高原秋景。
1: 来自山东的游客王海涛一边调整相机，一边感慨地说道：很早就听说祁连九号公路的秋景震撼，这次跟着旅行团专程过来，一路雪山草甸相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高原独有的辽阔让人心里特别舒展。
0: 从鹅堡古城出发，继213祁连至肃南段新铺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车轮碾过时发出的沉闷声响，道路一侧呢是皑皑白雪覆盖的阿米东索，另一侧呢是无边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如珍珠般散落在金色的草甸上，为静谧的高原增添了勃勃生机。
1: 来自西宁的自驾游客李娟摇下车窗，举起相机说道：以前看祁连风光只能远远看一眼雪峰轮廓，这条路把我们直接送到了雪山近旁，丹霞、峡谷、林海、草甸，一趟走下来像把整个祁连山脉的精华都收进了镜头里。他笑着说，准备一路走走停停，把每一处观景台都打卡一遍。
0: 来自甘肃的一对情侣呢，依偎在一起打卡拍照，两个人呢举起手机，在雪山和层叠的秋景下映衬美好瞬间，一路驱车穿行在祁连山间，景色移步换景，沿线的观景台设置得很贴心，随时呢都可以停下来静静地感受高原秋色，这趟旅途真的不虚此行。
1: 为保障国庆假期旅游秩序，祁连县扎实做好九号公路沿线交通疏导、环境保洁、安全提示等工作，在观景台、弯道等重点点位加强值守，提醒游客高原出行注意保暖、谨慎驾驶、爱护沿途生态环境。
0: 近年来，祁连九号公路凭借着独特的高原风光，成为备受追捧的自驾旅游目的地。雪山、草甸、峡谷相映成趣，一步一景的生态画卷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沿线完善的观景设施、舒适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天境祁连的自然之美，也持续释放祁连文旅活力，带动沿线乡村稳步发展。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六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六集《星火燎原》。
3: 2024年仲夏，沈阳。
4: 以后想吃啥就
3: 来。高杰和妻子韩英杰特地请我们到家里，亲手做了臊子面。
5: 我叫韩英杰，我是73年的12月随父亲到西北工作的，我待了20来年。90年的正月初四，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北调回东北沈阳工作的。
3: 夫妻俩都是地道的沈阳人，都快70了。我父亲又去一次。他们的豆蔻年华，三线建设如火如荼。1969年，随父母从沈阳西迁甘肃天水，长大后同在星火机床厂工作，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6: 毛主席的战士人最应当的光，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见过哪里。
3: 按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指示，沈阳第一机床厂包建甘肃天水星火机床厂。1967年春天，星火选址在丁华岭下别川河畔社塘镇。1970年，从东到西跨越2000公里，沈阳机床厂的人和大型设备陆续抵达。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杨万仓：
7: 那生产条件很艰苦啊，那老厂拉来了有几百台设备了，没有吊车啊，也没像现在这个铲车了什么，没有这个机械化，都是人呢、弄滚杠，都是硬拉到那个车间里面。
3: 1970年，一机部明确提出，星火机床厂要边基建边生产 ，CW61100车床要当年下线。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邵立全：
8: 全套人马去的，管理层到这个技术层，各车间。从热工到冷工，到装配。
3: 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螺丝钉，大到航空母舰都离不开它，被称为工业母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和制高点。沈阳是中国机床之乡，沈阳第一机床厂始建于1935年。位列新中国机床工具行业18罗汉之首。1955年制造出的第一台普通车床被印在1960年版的2元人民币上。第一机床厂分迁至甘肃天水，专业生产大型卧式回转机床，是国家工业布局西北的重要节点。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
9: 辽宁呢？
4: 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机床工具工业的重镇。辽宁的这样一些机床厂啊，他们技术力量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在三线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沈阳第一机床、中捷友谊厂，还有沈阳第三机床，还有大连机床，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它加速了我们国家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6: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
3: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来都与工业相生相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24项在辽宁。那时的沈阳，一条北二马路就聚集了机床一厂、机床三厂、变压器厂、冶炼厂、重型机器厂、汽车齿轮厂、东北制药厂等等37家大型企业。仅这条路上的企业就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92岁的李德聚原是天车工，从沈阳到天水，带着披荆斩棘的豪迈。
9: 那我们来干啥来了？就得把天水这个机床厂我们要发展起来的。怎么干？我们不要命的干，就是可以这样讲，多少需要多能干，不睡觉也得干。
3: 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白手起家的星火人，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敢叫日月换新天。1970年12月25日 ，CW61100普通车床如期完成。1972年，改进型 CW61100A 年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1/3。1974年，试制成功 TX001 轧滚车床。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10: 星火机床啊，经历了近60年的那个风风雨雨。当时呢，从沈阳过来有300多人，将近100台设备，靠那个人拉肩扛，在这片呢贫瘠的土地上，就建起了星火。在星火人身上能看到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还有勇于创新这种精神。
3: 天水机床厂取名星火，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三线建设，北京、上海、沈阳的37家企业陆续迁入天水。国营永鸿器材厂、天水星火机床厂、国营庆华仪器厂、甘肃荣县厂，天水人在博物馆里辟出一面墙，挂上所有的厂牌，铭记那段峥嵘岁月。天水工业博物馆馆长冯振文。
11: 三线建设时期搬迁过来的职工有48584人，加上职工家属，共计达到了121460人，投资大约6.82亿元。这些企业的落地和人口的迁入，加速了天水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天水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 1974年，新华社记者用通讯描绘了那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如今的天水，白天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晚上电灯照耀，四处通明。待到夜静，机器的声音传来，分外动听，就像听到天水前进的脚步声。只有3万人口的陇上小城，因为三线建设成为西北工业重镇。星火机床厂作为甘肃三线建设的活化石，历经如磐风雨。今天的星火已经是全国规格最全的机床企业，年产能3000多台，产品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10: 在最困难的时候，职工队伍没有散，管理骨干没有散，技术骨干没有散，这是奠定了咱们星火呢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3: 今天，沈阳机床产业规模仍居全国首位。今天， 辽宁制造业正以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双引擎向心而行。甘肃天水，陇上江南，渭水河穿城而过，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如洗。无论身在何处，星火人心心念念别川河。当年曾发过水的大河，今天只是涓涓细流。踩在浅滩上，望远山如黛，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正是因为60年前无数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心怀家国，无问西东，砥砺前行，才让今天的我们在回望历史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5: 我父亲说的，共产党人是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他喜欢上那块去发挥他的余热，把我们也带过去。
3: 高杰的父亲是工程师，韩英杰的爸爸是高级钳工，高韩两家人西去天水时一共走了13口，而他们的父辈再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5: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要回老家，我最后在那个我们老家大明屯那儿给他回老家整墓地，和他的父母在一起。走的时候我奶奶弯着腰啊送我们呢、啊。就说再看不到了，确实我父亲没有再看到，就我奶奶走的时候，我姥姥也是。
3: 1993年，为了孩子读书，高杰夫妇从西北回到东北。刚落脚的日子，夫妻俩靠开西北面馆维持基本生计。
12: 下一站终点站金果公司，请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3: 渭河水面依然宽大，当年韩英杰他们穿过麦田就来到渭河边上，而今绕过小山坡是生活区，很多老人在楼下乘凉，安逸而闲适，仿佛时光不曾在这里留下痕迹。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小燕啊，一起来了解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燕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介绍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4: 好的，目前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平阿互通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时，目前该路段车流量较大，车辆缓行，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G0615 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香花路段距东格措纳湖5公里处花石峡至香日的方向目前发生交通事故，相关部门呢正在现场处置，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那么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是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免费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起至10月7日晚上的24时，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那么接交警通知，为了缓解高速公路假期期间的交通压力，目前对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各个匝道口以及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的马场园匝道入口、明河匝道入口、乐都匝道入口以及 G0612 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路段的各个匝道收费站的入口的黄原至兰州方向，以及东延段平安东收费站入口平安至黄原方向的 重型货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等重点管控车辆是进行了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从每天早上的7:30至下午的15:00。那么部分高速公路还在养护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学生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是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S2015是至关亭线穿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
0: 好的，小燕，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14: 那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那么交警部门对国道338海天线蒙源县朱固乡四沟口至东川镇东川收费站路段，目前是国庆期间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么对重型货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是进行了限行时间也是到晚上的20:00才能结束，那么请车辆呢提前关注好路况信息。国道341胶海线互助线甘产口至威远镇的白水泥厂路段是为了保证出行安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管控，那大型车辆也是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S201 平安至龙武线花龙线浪家沟路面塌陷，道路半幅通行。循化线橄榄乡柴沟路段是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存在安全隐患，道路也是半幅通行，请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对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目前道路是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的蒙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的上下山路段，以及祁连县城俄博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呢，实施了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国道345祁那县安巴拉雅口至琛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施工改造，道路半幅通行，其他的国省干线公路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小燕的播报，再会。
14: 好，再会。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海东大部及大通、马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

0: 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3度到17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晴，2度到16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3度到17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2度到16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夺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遇见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天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每一首歌曲呢都是啊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哎，那《祝福祖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献礼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大气啊，歌词饱含着对祖国山河与时代生活的由衷的礼赞。汤灿的民族唱法非常清亮温润啊。编曲也是恢宏大气而不失细腻，这首歌曲呢也是将满腔的祝福呢融进了旋律当中，是国庆期间各类晚会高频选用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感染力非常之强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灿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

悠扬的歌声呢，缓缓地诉说着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啊！回望时代的变迁，山河日新月异，百姓安居乐业。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心中满是自豪感。祈愿我们的祖国岁岁平安，繁荣昌盛，生生不息。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哇，《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家喻户晓的爱国经典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流畅，以第一人称诉说着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一个关系啊，编曲非常的朴质真挚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质朴真挚。韩红的演唱呢也是饱含着热情，没有刻意的去宏大的一个渲染，却用最质朴动人的力量啊，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朋友们。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

每当这个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心中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祖国是我们坚实的依靠啊，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刻在我们的心底。举国欢庆的日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首主旋律的歌曲啊，旋律非常的恢宏抒情，记录着时代变革发展的壮阔画卷。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大气厚重啊，歌声深情悠远，用音乐讲述着时代的故事，见证着神州大地迎来的蓬勃生机。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春天的故事》。

春天的故事，一曲歌谣呢，也是镌刻了一段峥嵘的岁月啊。旋律之中回望时代走过的时代走过的道路啊，正是一次次开拓进取，才有如今万家安康的盛世。国庆假期期间呢，重温这首歌曲呢，心中满怀感恩，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走进新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时代感非常浓烈的一首主旋律佳作啊。曲调呢非常的温婉昂扬，描绘了祖国迈进，也是描绘了祖国迈步走向新崭新时代的一种蓬勃景象。民族唱腔非常之甜美大气啊，歌词也是相辅相成，把对新时代的憧憬和对赞美之情呢，也是尽情地抒发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国庆假期期间播放率非常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歌声呢，张也的歌声，也是唱响了时代的号角，旧貌换新颜，祖国处处焕发着崭新的光彩。身逢盛世啊，我们也是见证着祖国不断的向前发展。国庆长假期间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内心满怀希望，共同的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谭晶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国歌曲，借着山河草木、春华秋实啊，抒发着华夏儿女对祖国滚烫赤诚的热爱。谭晶的演唱也是非常的深情饱满，无论身在何方，对祖国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改变。在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呢，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家国情怀在心中荡漾，身为中华的儿女倍感骄傲。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此刻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彭丽媛为我们带来的《江山》。江山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深情的主旋律作品，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厚重啊，歌词道出了江山与人民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彭丽媛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真挚深沉啊，礼赞家国，歌颂人民，利益深远，情感厚重，也是一首极具艺术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江山》。

一首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啊，《江山》，打天下做江山。朴素的歌词呢，也是道出了深刻的道理。祖国的江山属于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读懂了家国背后的厚重，感恩国泰民安，百姓幸福安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健科为我们带来的祝福中华，这首好听的歌曲。祝福中华呢，也是节日氛围非常浓郁的一首民族歌曲啊，节奏明快喜庆，歌词呢满含对中华大地的真挚祝福。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丰富的民族乐器啊，李健科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明亮欢畅。歌曲呢也是描绘出盛世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盛世祥和的画面，十分切合国庆假期举国欢腾的欢乐氛围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健科为我们带来的《祝福中华》。

欢快明朗的曲调呢，满是节日的喜气洋洋啊！五湖四海共庆祖国的华诞，处处也是洋溢着欢声笑语。歌声呢，也是捎去了美好的祈愿，愿中华大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岁岁年年皆有盛世荣光。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和刚为朋友们带来的《为祖国干杯》。为祖国干杯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热烈昂扬，曲风明快大气啊，与以举杯欢庆的意象呢，抒发了中华儿女庆祝祖国繁荣发展的一种喜悦。美声的演唱也是华丽饱满，编曲盛大热烈，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在国庆假期欢乐的节日氛围当中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为祖国干杯》。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为祖国干杯》。为祖国干杯啊，这首歌曲也是昂扬的歌声呢，如同举杯同庆啊，抒发着心底满满的喜悦。祖国取得的每一份成就都值得我们为之欢呼而喝彩。真的，祖国啊取得的每一份成就呢，都是值得我们为之而欢呼喝彩。在祖国同庆的时刻呢，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鼓舞人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红，祝福我们的祖国宏图大展，再创辉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建昌为我们带来的《祖国的春天》。《祖国的春天》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清新明媚啊，旋律婉转流畅，把祖国比作是生机盎然的春天。歌词呢，也是描绘了神州大地万物向荣、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这首歌曲呢，也是展开了一幅春意盎然的画卷，山河焕彩，万物生长，祖国处处涌动着向上的力量。祖国的春天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让我们心中满怀美好的期许，愿我们的祖国永远如春日一般蓬勃兴盛，像春日一般呢蓬勃兴势，生生不息。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李建昌为我们带来的《祖国的春天》。

祖国的春天，愿我们的祖国永远如春日一般蓬勃兴盛，生生不息。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收听到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5: 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星期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成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时政热点，7亿用户成为 AI 产业巨大底盘。时讯青海，青海高速服务区已建充电车位100余个。财经资讯，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科技动态，顺利完成 A 级600有新。

进展。文旅在线，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精神血脉。体育快报，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榜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政热点，

近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每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使用生成式 AI 产品，7亿用户标志着中国 AI 产业生态拥有了全球罕见的大众根基，一个以规模驱动创新的正循环正在加速形成。用户规模是 AI 产业生态最基础的战略资产，人工智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数据、算力和算法的竞争，而这三者的源头都指向用户。每一次提问、每一次生成、每一次反馈，都在为模型迭代贡献着真实世界的训练信号。报告显示，76%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高频的使用行为带来海量的数据回流，成为模型能力持续提升的燃料。与此同时，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这些数据说明 AI 消费端需求旺盛，其信号正在牵引产品端的创新方向，供需两端形成了强有力的共振。用户规模的快速扩张，也为算力和模型等基础设施的跳跃提供了需求侧牵引力。算力的大规模扩张并非凭空而来，7亿用户每天产生的巨大调用需求本身就是算力建设的订单。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于中国团队。国产模型与国内算力芯片加速适配，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力金属、电力、通信等重要行业。这些成绩说明庞大的用户基础正在促进从芯片到模型的 AI 全产业链国产化，规模优势已转化为技术自主的底气。当然，拥有7亿用户不等于自动拥有强大的 AI 产业生态，用好庞大的用户优势需要在三个方向上持续发力，以用户规模牵引供需闭环，让用得多变成用得好。 AI 产业正以技术爆发期迈入价值兑现期，必须聚焦用户和产业的真实需求，让用户的需求反馈真正驱动 AI 产品的升级和迭代。下一步需要推动 AI 从通用场景的浅层次适用向行业核心环节的深度嵌入跃进。以普惠包容拓展用户边界，让7亿成为更大用户规模的起点。7亿用户是里程碑，但距离全民覆盖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老年人、残障群体、中小企业，这些尚未被充分覆盖的用户群体，恰恰是 AI 应用价值最需要释放的领域。以协同治理守护信任根基，让用户敢用、愿用。用户的信任是 AI 产业最珍贵也最脆弱的资产。 AI 普及率越高，算法歧视、虚假信息、隐私泄露、未成年人保护等风险外溢越广，筑牢安全底线是让用户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的必要前提。我们需持续完善 AI 治理的体系，明确责任的边界，加强用户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用户是最大的资源，7亿用户构建起国内 AI 产业的巨大市场底盘，成为新一轮产业跳跃的起点。立足这一优势，一手抓技术创新场景落地，一手抓安全治理培养培育，我们就能持续繁荣 AI 产业生态，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从10月1号起，房贷也有了国补，财政贴息帮助购房者直接降低了月供，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在看到其突破性意义的同时，也要读懂政策蕴含的一系列考量。住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按照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的联合部署，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的置换，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贴息政策，也就是说，政府为贷款主体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承担一部分贷款利息，是宏观政策定向调控的一项重要工具，大家对此并不陌生。近年来，个人消费、服务业经营主体、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等领域的贴息政策落地实施，有效扩内需民生。此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购房者而言，月供直接降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的压力。按照计算，贴息政策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与此同时，此次政策设定的一些限制条件也备受关注。对一些大城市而言，一套房子的总价动辄数百万元，甚至更高，难以达到享受的政策条件。这是否意味着政策效能打折扣？答案是否定的。居民购房贷款利息政策的本意非普惠式的大水漫灌，而是通过对房屋的总价、房屋的面积、贷款的类别做出界定，把政策红利定向输送到刚需群体的面前，实现精准滴灌的政策目标。我国连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保持不小的力度，同时也要看到，财政资源有限的同时，积极并非可以随意撒钱，而是要优化支出结构，把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的政策效能。对于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而言，则应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惠及更多的刚需群体，设定了较低总价、中小户型等门槛，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体现出统筹惠民生、保基本、广覆盖、促公平的财力可能。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按照市场机构的测算，此次政策可以覆盖2、3、4线城市较大范围的住房，以及1线城市的部分住房，惠及群体可观。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内需的政策，作为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贴息政策可以推动财政资金发挥4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实现精准发力、靶向施策，精准有效地实施宏观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的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有用的增量政策，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保障。

0: 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广播第十一集《巫山》。
1: 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鱼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豫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2: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1: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3: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没人们改造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1: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豫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4: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放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不建设不到这么漂亮。
1: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5: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1: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3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豫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 振兴之花。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省内新闻。青海各级公路养护单位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升级，致力打造高原公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板。截至九月底，全省普通国省道沿线建成充电桩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今年高速公路服务区50个快充设施和13个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加速推进。建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将达到427个，实现全省所有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青海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公路养护管理全过程，在高标准创建路域环境示范路方面，紧扣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布局，严格落实路域环境治理包保的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打造完成普通国省道路区域的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865公里。在高质量养护绿化公路方面，因地制宜选用耐寒耐旱乡土的树种，分区开展路侧造林，推广应用柔性高力式阻沙网、环保固沙剂，配备水钻造林、苗木保护等技术，有效地防范公路被侵蚀破坏，持续美化通行环境。目前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到100%，普通国省干道绿化率达到90%。在高规

文旅品牌、统筹产品供给、品牌营销、活动赋能等多线发力，文旅市场持续攀升。10月1号到3号，海北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26.78%，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3.87%。假日期间，海北州景点景区、露营基地全面开放，高原生态观光、户外的一些休闲体验、自驾体验等特色产品广受喜爱，童宝山、港式卡雪峰、卓尔山等人气旺盛。祁连9号公路以雄奇壮美的景色迅速出圈，成为热门自驾打卡目的地。当地充分借力新媒体矩阵传播效能，推出高原自驾、山野寻味、环湖骑行等系列的游玩攻略，广泛的传播梦幻海北的秋日画卷，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海北州推出历史文化探寻之旅、自然风光畅享之旅、乡村生活体验之旅三条精品路线，串联原子城红色记忆、祁连山雄奇风光、草原木香烟火，覆盖红色岩穴、自驾探索、乡村休闲等多元出行场景，同步开展文艺进景区特色活动。州县文博场馆推出文化知识竞赛等线上活动，让高原文脉沉浸千家万户。同时，海北州成立专项督导组，实地督导项目建设、游客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属地的管理责任与经营主体责任。

近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发布消息，当地统筹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等关键环节，综合医改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州县联动深入36个乡镇开展健康便民直通车服务月巡回医疗活动，服务群众 1.28 万人次，发放药品价值 25.13 万元，让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群众家门口。海南州深入推进健康青海幸福海南行动，开展全民免费健康体检和慢性病防控，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药品 63.2 万元，实施12个重点专科柔性引进省级医疗机构、19个专家团队、76名专家，助力海南州人民医院三甲创评，将三四级手术占比提升至 61.59%，构建全域健康信息一张网、342项检查检验结果，实现省际、省内、州内互认，依托江苏对口支援，开展格桑花江苏医疗暖心行动，打造4个苏医生工作室、7个海南州名医工作室，加快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实质化运行2个医疗体、6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90名中级以上骨干呢下沉基层开展服务，全域搭建1+6+41转诊会诊网络，累计服务群众8867人次，启动州域疾控联合体的试点，对于梅毒、白内障等患者免费救治，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乡镇卫生院、中藏医馆实现全覆盖，基层中藏医诊疗室占比达到37.5%。近日，由中共海东市宣传部、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海东市迎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合唱比赛，在民和县桃花源街市举办。来自民和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平安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乐都区化龙回族自治县的6支代表队依次登台亮相，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声声赞颂礼赞伟大的祖国。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黄南藏族自治州委的老干部局联合举办迎耀石榴红、非遗展风采第3届民族文化展示及我为家乡代言

非遗大集活动，1200余名老同志、老党员及辖区群众到场观展。活动设置非遗手工、特色美食、文艺展演三大板块，打造沉浸式的民族文化体验场景。现场集结展示出了唐卡、堆绣、木雕、民族刺绣等千余件高原非遗作品。1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技艺的渊源与文化的内涵，酥油、手工酸奶、糌粑炒面等特色的美食集中亮相，让群众近距离地感受到高原饮食的文化。服饰秀、民族舞蹈以及合唱、马头琴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此次活动依托高原丰富的民族文化禀赋，以市集展演融合的创新形式，传承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效释放迎发人才的优势，拓宽传统技艺与特色物产推广渠道，增进各族群众的交流交往交融，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近日，西宁市首届夏都爪爪车宠嘉年华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活动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城中区人民政府、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办，依托国庆假期打造宠物友好的休闲场景，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丰富市民文旅的休闲供给。该活动是南川河避暑休闲长廊建设的重要实践，聚焦市民休闲需求，设置宠物障碍赛、萌宠时尚秀、主题市集等互动项目，不少市民携带爱宠前来打卡，现场热闹非凡。活动将新潮休闲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引入12家非遗文创摊位，展出省博物文创、河黄刺绣、银铜器制作与鎏金技艺等特色产品。市民在体验萌宠乐趣的同时，近距离感受河黄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当日吸引市民游客约10000人次，全网关注量达30余万元。本次活动呢，融合了宠物经济、非遗文化与假日消费，盘活城市休闲，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擦亮了夏都西宁文旅名片。

0: 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第十二集。
1: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布都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2: 这两边是两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1: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3: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1: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4: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1: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 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5: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1: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6: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1: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7: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财经方面的资讯。商务部10月4号发布消息显示，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品足。国庆期间，黑龙江哈尔滨一家老字号餐馆饭菜飘香，当地推出金秋冰城乐惠双节系列促销活动，引导团购平台投入专项的补贴套餐，把特色菜品都搭配好了，划算又省心。在江苏宿迁，商业综合体商户呢精准对接需求，推出折扣让利、到店赠礼等一系列的优惠举措。新疆喀什一家电子厂内呢，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卖场负责人介绍到，国补叠加门店的折扣，国庆假期消费者最多可享受五重补贴。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196.3 亿元，汇集 348.3 万人次。这个假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在四川成都的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全新升级的刷脸通行设备让游客通行效率更高。成都深化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专项行动，消费纠纷认定即赔，先赔后追。内蒙古各地呢也推出了各种文旅活动，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包头推出约会路程、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兴安盟五角峰观赏区呢也是推出了环保自驾免费车停车活动。假期首日，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 370.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47.51%。 广东广州天河路商圈的郑家广场喷泉音乐会呢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转角处街头百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消费抽奖、满额补贴等等活动呢同步推出， 演出串起了研学、餐饮和购物。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为7,953.92亿元、13,045.08亿元和12,213.96亿元。

0: 接下来请听录音。风展红旗如画第六期。
1: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

0: 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六集《星火燎原》。
1: 2024年仲夏，沈阳。
2: 以后想吃啥就来。
1: 高杰和妻子韩英杰特地请我们到家里，亲手做了臊子面。
3: 我叫韩英杰，我是73年的12月随父亲到西北工作的，我待了20来年。90年的正月初四，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北调回东北沈阳工作的。
1: 夫妻俩都是地道的沈阳人，都快70了。
3: 我父亲又去一次。
1: 他们的豆蔻年华，三线建设如火如荼。1969年随父母从沈阳西迁甘肃天水，长大后同在星火机床厂工作，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按照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指示，沈阳第一机床厂包建甘肃天水星火机床厂。1967年春天，星火选址在丁华岭下别川河畔社塘镇。1970年，从东到西跨越2000公里，沈阳机床厂的人和大型设备陆续抵达。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杨万仓：
4: 那生产条件很艰苦啊，那老厂拉来了有几百台设备了，没有吊车，啊，也没像现在这个铲车了什么，没有这个机械化，都是人呢弄滚杠，都是硬拉到那个车间里面。
1: 1970年，一机部明确提出，星火机床厂要边基建边生产 ，CW61100车床要当年下线。星火机床厂原副厂长邵立全：
5: 全套人马去的，管理层到这个技术层，各车间，从热工到冷工，到装配。
1: 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螺丝钉，大到航空母舰都离不开它，被称为工业母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和制高点。沈阳是中国机床之乡，沈阳第一机床厂始建于1935年，位列新中国机床工具行业18罗汉之首。1955年制造出的第一台普通车床被印在1960年版的2元人民币上。第一机床厂分迁至甘肃天水，专业生产大型卧式回转机床，是国家工业布局西北的重要节点。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
6: 辽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床工具工业的重镇。辽宁的这样一些机床厂，他们技术力量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在三线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沈阳第一机床、中捷友谊厂，还有沈阳第三机床，还有大连机床，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它加速了我们国家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1: 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来都与工业相生相伴。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24项在辽宁。那时的沈阳，一条北二马路就聚集了机床一厂、机床三厂、变压器厂、冶炼厂、重型机器厂、汽车齿轮厂、东北制药厂等等37家大型企业。仅这条路上的企业就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92岁的李德聚原是天车工，从沈阳到天水，带着披荆斩棘的豪迈。
7: 那我们来干啥来了？就得把天水这个机床厂我们要发展起来的。怎么干？我们不要命的干。就是可以这样讲，多少需要多那个，不睡觉也得干。
1: 把酒泪滔滔，心潮逐浪高。白手起家的星火人，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敢叫日月， 换新天。1970年12月25日 ,CW61100 普通车床如期完成。1972年改进型 CW61100A, 年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三分之一。1974年试制成功 TX001 闸滚车床。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8: 星火机床啊，经历了近60年的那个风风雨雨，当时呢从沈阳过来有300多人，将近100台设备，靠那个人拉肩扛，在这片呢贫瘠的土地上就建起了星火。在星火人身上能看到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还有勇于创新这种精神。
1: 天水机床厂取名星火，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三线建设，北京、上海、沈阳的37家企业陆续迁入天水。国营永鸿器材厂、天水星火机床厂、国营庆华仪器厂、甘肃荣县厂，天水人在博物馆里辟出一面墙，挂上所有的厂牌，铭记那段峥嵘岁月。天水工业博物馆馆长冯振文。
9: 三线建设时期，搬迁过来的职工有48584人，加上职工家属，共计达到了121460人，投资大约6.82亿元。这些企业的落地和人口的迁入，加速了天水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天水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1974年，新华社记者用通讯描绘了那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如今的天水，白天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晚上电灯照耀，四处通明。待到夜静，机器的声音传来，分外动听，就像听到天水前进的脚步声。只有3万人口的陇上小城，因为三线建设成为西北工业重镇。星火机床厂作为甘肃三线建设的活化石，历经如磐风雨。今天的星火已经是全国规格最全的机床企业，年产能3000多台，产品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蒋俊。
8: 在最困难的时候，职工队伍没有散，管理骨干没有散，技术骨干没有散，这是奠定了咱们星火呢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1: 今天沈阳机床产业规模仍居全国首位，今天辽宁制造业正以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双引擎向新而行。甘肃天水，陇上江南，渭水河穿城而过，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如洗。无论身在何处，星火人心心念念别川河。当年曾发过水的大河，今天只是涓涓细流。踩在浅滩上，望远山如黛，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正是因为60年前无数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心怀家国，无问西东，砥砺前行，才让今天的我们在回望历史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3: 我父亲说的，共产党人是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他喜欢上那块去发挥他的余热，把我们也带过去。
1: 高杰的父亲是工程师，韩英杰的爸爸是高级钳工，高韩两家人西去天水时一共走了13口，而他们的父辈再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3: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要回老家，我最后在那个我们老家大明屯那儿给他回老家整墓地，和他的父母在一起。走的时候我奶奶弯着腰啊送我们呢、啊， 这就是说在。

0: 也看不到了，确实我父亲没有再看到，就我奶奶走的时候，我姥姥也是。
1: 1993年，为了孩子读书，高杰夫妇从西北回到东北。刚落脚的日子，夫妻俩靠开西北面馆维持基本生计。
2: 下一站终点站，金果公司，请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渭河水面依然宽大。当年韩英杰他们穿过麦田，就来到渭河边上。而今，绕过小山坡是生活区，很多老人在楼下乘凉，安逸而闲适，仿佛时光不曾在这里留下痕迹。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节目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首先来关注到西宁未来三天：10月6号晴4到19度，10月7号晴5到20度，10月8号阴晴转阴3到14度，大通晴0下2到20度，黄原晴2到17度，黄中晴3到16度，平安晴4到19度，互助晴0到21度，民和晴7到22度，化隆晴1到16度，循化晴7到20度。贵德晴转多云3到23度，尖扎晴5到20度，乐都晴6到21度，德令哈晴0到15度，共和晴0到18度，海晏晴0下5度到14度，玉树晴0下4度到10度，马庆晴0下4度到13度，铜仁晴4到20度，格尔木晴2到19度。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知识，长知识。朋友们，今年8月15号呢，全球首部啊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呢设了生态保护边啊，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栖息地保护等做出了系统规定。那么时间呢回溯到今年的3月，一部来自中国青海的生态纪录片《雪山的呼唤》在西班牙第36届 MML 玛利亚路易莎国际山地自然和探险摄影大赛上摘得视频、电影以及纪录片组高度评价奖。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叫做鲍永清啊，他的家乡呢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此前呢，他用了12年的时间在青海祁连山脚下记录着这些野生动物的变化。如今呢，他所观察的记录啊，以及想守护的这一切呢，也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照的对象。2012年的鲍永清背着相机走进祁连山，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镜头。2年后呢，他开始把雪豹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对象。祁连山的冬天-20多摄氏度是常态，他常常一个人趴在山洞里一等就是几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啊，就是一对雪豹母子。那么他经常的等待啊，最久的一次呢是等了9天，头4天呢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风声和偶尔跑过的鼠兔，没有信号，天黑呢就睡，天亮就起。到了第9天，雪豹终于出现了。他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非常难忘的经历啊，非常的美好。那么今年8月底呢，鲍永清在雨后进入了这个祁连山啊，然后大约20分钟之后呢，雪豹就出现在了视野里啊。他说和10几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雪豹啊越来越多。那这个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也是他拍摄到的珍贵的一个画面。其实这个央宗的故事呢，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16年呢，鲍永清第一次拍到一只雌性雪豹啊，它体态饱满，毛色鲜亮，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央宗。在藏语里面呢，央宗的意思是好运聚在一起啊，也是寄托着鲍永清对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祝福。好像红太阳。那么几年之后呢啊，再见到央宗啊，你会发现他脸上的疤啊多了不少啊。那么其实呢，对于拍摄者来说啊，也有非常多的心疼啊。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哎，央宗呢产下了3只幼崽，一个夜晚其中一只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央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捕食，而是焦虑的在巢穴附近来回的走动。摄影师鲍永清说呢，他对孩子的牵挂，对他的这个刺激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关于央宗的故事呢，啊，也就记录了雪豹从交配、产崽到幼崽离巢的完整过程，也成为了这部纪录片《雪山的呼唤》的主线。片子呢历时6年拍摄，记录下了雪豹、藏狐、岩羊等等5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 过去为了拍摄野生动物呢，鲍永清常常要跑250多公里进山。现在啊，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啊，像兔、狐、岩羊，甚至雪豹啊，随时可能都会出现。他说呢，之前长焦镜头几乎是必备啊，现在呢，有的时候连长焦也不用带了。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在鲍永清看来啊，动物呢正在靠近人，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人，而是觉得这里更安全了。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部分动物也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社区共管、生态管护和损失补偿等机制呢，也让牧民朋友们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0: 在那。
1: 汪永清介绍说呢，雪豹啊靠近牧区啊，通常是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呢就是这个母雪豹产崽之后啊不敢离这个幼崽太远。另外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它的捕猎能力下降了。所以呢靠近牧民的牛羊对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啊可能却实实在在的啊是一笔损失了。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牧民发现野生动物频繁活动之后啊会主动的让出部分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损失啊当地也有相应的补偿机制。那么在鲍永清看来这是生态保护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德姆里昂。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那么可以聆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呢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啊。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各位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1: 晚上
0: 一起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如今在一些地方啊，牧民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呢越来越频繁了啊，那也会主动的啊让出部分的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的损失呢，当地也有相应的一些补偿机制。那么这个是生态保护啊，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变化。现在呢雪豹靠近牧区啊，通常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母雪豹产崽之后呢不敢离幼崽太远，另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啊捕猎能力呢下降，靠近牧民的牛羊呢对于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确实是有一定损失的。那么从整个的祁连山北麓来看呢，生态变化也是有数据可循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祁连山生态环境优良区域较整治前提升了将近40%，雪豹的数量呢稳定在350只到500只，那么野生动物的数量呢较2014年增加了15%到20%，1000只以上的岩羊种群，200只左右的白唇鹿和马鹿种群啊常年栖息。2019年呢摄影师鲍永清啊凭借作品生死对决呢也是获得了第55届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哺乳动物类别的年度总冠军。这个图片相信大家呢当时也都是看过的啊，就是一只喜马拉雅旱獭和藏狐啊对决的一个画面。当时呢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都会啊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一只藏狐呢扭过头去啊，然后旁边呢这只可爱的旱獭呢是惊觉的跳起啊，单脚跳起啊，表现出惊恐的一个姿势啊。这个爪子是张开的状态。那藏狐和喜马拉雅旱獭呢他们也是我们高原上的这个特有物种啊。那其实
1: 那粉红的
0: 我们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以及生态环境啊向好的这个改变呢也正在向这个世界做了一个展示。如今的祁连山的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我们最想看到的其实也是持续的平衡共生的这种景象。所以通过一张照片呢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个场景但是透过这个画面背后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生态向好的一个前景。其实我们知道鼠兔呢是许多食肉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它也牵动着更大的食物链。一只雪豹捕食岩羊剩余的这个食物呢还可能被秃鹫等等的动物所利用像藏狐赤狐也会生活在这条食物链当中。所以呢一只藏狐和一只这个喜马拉雅旱獭的这个对决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景象。 得我们从这张图片呢也能理解到或者说是看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啊。这些可爱的动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啊，让我们照见祁连山，照见这一座山的健康程度。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摄影师呢啊，拍下了非常多漂亮的可爱的画面。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的。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位摄影师拍到的这个兔狲的画面。这个朵朵白云啊，在天空缓缓地游走啊，牧民群众呢搭起了一顶顶帐篷，在尽情地享受草原的宁静与惬意啊。但是呢，就正当大家在享受眼前的美景的时候呢，哎，当地的一位牧民呢就拍下了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

所以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照片呢，既是高原生灵与壮美风光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群众啊来守护绿水青山的一个真实见证。所以说以静为媒，万物共生啊，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故事呢，将会在被不断的书写和续写。好了，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的半点时刻哈，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亚。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啊海北，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当暮色垂落祁连山，白日山林的喧嚣呢尽数消散，清辉漫过层叠的针叶林，冷风穿至而过，为这群山呢是裹上了静谧的夜色。万籁沉寂之时呢，有一种神秘而娇小的生灵啊会悄然苏醒。它没有这个雕削的威猛，也没有长耳削的修长啊，但是呢它有一张圆润呆萌的面孔和一双琥珀一般明亮的黄眼睛，成为了这片高山针叶林当中独一份的暗夜精灵。它的名字呢就是鬼枭。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就叫做鬼枭，眼睛真的很亮啊。那你们知道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吗？来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它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保护动物吗？啊，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知道吗？刚刚我们山高云淡说雪山之王的故事我最爱听啊。好，后期我们节目当中多给大家安排一点啊。那你们知不知道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呀？单听鬼枭两个字啊，难免会有一些诡异的联想。这个名字啊跟这个它的鬼字没有关联啊。它的学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啊，意为葬礼之鸟啊，因为它夜间呢鸣啼多变啊，时而呢像这个低笛轻响，时而啊如悠悠呜咽啊。古人呢闻声啊就心生遐想啊，觉得哎这个，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鬼枭啊。那你亲眼看见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小巧的这个小鸟啊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吓人，是吧，那种阴郁感啊是没有的。它像是驻守祁连山林啊一个森林小卫士啊，非但说没那么吓人吧，反而你会感觉它有一点啊憨厚的感觉啊，感觉挺老实的。那鬼枭呢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鬼枭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祁连山区呢啊，夜晚你就会看到这种暗夜精灵。它的体型非常的纤小，体长呢只有23到26厘米，体重呢大约是130克啊。这个浑圆饱满的头顶搭配干净的白色面盘，两道墨色的横纹啊横跨眉眼，就像天生戴了一副黑墨镜。你再看它的羽毛啊，通体是棕褐色的，这个棕褐的背羽呢还有一点点白斑啊，它的腹部啊腹底的白羽呢还缀着一些浅褐色的细纹啊。这身羽毛啊可以说是可以完美的隐匿在啊林木之间，这也是个保护色吧，对不对，看起来跟这个树木的颜色无异啊，还点缀着点绿色啊，感觉像是长草了。所以他真的是大自然的啊一个造就的伪装大师啊，非常能伪装。而且这个鬼枭呢他生性比较腼腆警觉啊，非常害怕与人接触，常年是深藏林间。

它呢也是典型的夜行猛禽啊，猛禽。鬼鸮呢白天隐匿于树洞、岩缝和茂密的林叶之间休息啊，时而呢栖息于树干啊，然后呢凝神远眺啊，观察一下。时而呢它会从天然形成的树洞当中呢探出小脑袋啊，然后来看一下周遭的环境。他们也是从来不建造巢穴的啊，他们从来不建造巢穴啊，喜欢占用啄木鸟废弃的旧巢或者是天然的树洞来繁殖后代。那每窝呢产卵大约是3到6枚啊，由雌鸟呢精心的孵育啊，历经25天到27天啊，大约1个月左右就破壳。新生雏鸟啊，羽翼未丰啊，这个是属于晚成鸟，它要依靠双亲呢轮流的衔食哺育啊，1个月之后呢才能离巢自主生存。看似圆润可爱的鬼鸮啊，它其实是森林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顶级捕食者。你看到鸮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啊，它绝对是捕鼠能手啦。田鼠、林鼠啊，这种小型的啮齿类的动物呢是鬼鸮的主食。昆虫、小型的雀鸟、蛙类啊，蛙类什么青蛙呀、这个之类的啊，田蛙也在它的食谱当中。一只鬼鸮啊，一年能捕杀数百只害鼠啊，能捕杀数百只这个害鼠啊，所以说呢，这个鬼鸮它可以有效的遏制啊鼠患的泛滥，来守护我们山林农田的生态稳定。你可以看到鬼鸮的羽翼边缘啊，有一些特殊的锯齿纹理，锯齿纹理，就它的翅膀的两边啊，这个是用来消音的啊。它所到之处，那真的是人鬼不知啊。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啊，悄无声息啊，就是它呢，这个暗夜啊，可以在这个悄无声息的穿行啊，然后呢，猎物完全不知道它的方位。所以他在锁定猎物之后呢，精准出击啊，就也是抓鼠的时候呢，这个精准度也是非常高的。高海拔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是鬼鸮赖以生存的家园。祁连山保护区呀、保存完好的原生林木呢，也为他们搭建起了理想的栖息地。那么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体系当中呢，鬼鸮啊是衡量森林健康程度的天然风向标。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对环境啊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挑剔，它们呢只栖息于林木啊，这个密闭度比较高啊，然后呢非常茂密啊，发育成熟的原生林或者是次生林啊，就是它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所以说我们要守护好连片的完整的茂密的山林啊，才能守住鬼鸮的家。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和巡护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红外相机观鸟爱好者啊，也是频频的捕捉到了鬼鸮的踪迹。非常的幸运啊，这个呢不仅直观的印证了啊我们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也为野生动物科研啊积攒了珍贵的观测资料。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呢，鬼鸮依旧承受着栖息地破碎化、人为活动惊扰啊这些多重的生存压力。刚才说了，它非常的胆小啊，害怕与人接触，所以请你离它远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就是自觉的啊，来敬畏一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啊，避免在林区里面大声喧哗，是吧，嘻嘻哈哈啊，使用这种强光照射，或者是呢试图靠近拍摄，甚至是啊追逐它。就真正的爱护呢是保持距离的欣赏啊，就是咱保持一点社交距离啊，别那么就是社牛啊，毕竟人家是社恐的。距离产生美嘛，对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啊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也是希望啊能够远远的看看他就行了，不要。

要去惊扰他，也不要去抓他啊。这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由的繁衍，安然的栖息啊。因为你可能吓他一次啊，他胆子特别小啊，吓他一次，他这个身体就不好了。所以说，倘若啊，倘若你真的行走在祁连山的林间小径啊，然后你真的非常幸运，偶遇到了这么一双澄澈透亮的金黄的眼眸啊，请你不要尖叫。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在树洞里面探出的头的啊，探出的一个啊毛茸茸的可爱的小脑袋的时候，请你不要靠近啊。鬼鸮呢是栖身群山啊，它在以独特的生态啊这个生存姿态啊，诉说着自然的真谛。所以在我们这片广袤的祁连山林，每一个生灵都值得温柔保护，每一寸土地呢都涌动着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鬼鸮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鸟类啊，类似的鸟类。初秋时节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草原深处是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傍晚时分呢，夕阳缓缓沉向祁连山远方，天空由湛蓝啊渐次晕染为橘红绛紫。广袤的草原上，牧草在逆光当中摇曳生辉，大通河蜿蜒流淌，远山的轮廓沐浴在柔和的暮色当中，被落日浸染的大通河流域草原湿地上啊，有几只成年的黑锦鹤携着两只幼鹤缓步觅食，相伴休憩啊。这个一家四口的温馨画面啊，是被啊定格了下来。伴着这个金色的落日啊，就特别的漂亮。仿佛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好，这个镜头捕捉下的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啊。哎，感觉非常的悠闲。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啊，大家也都知道，叫做黑颈鹤。黑颈鹤呢是唯一终生栖息在海拔2500米以上高寒湿地的鹤类啊，它们也是啊对这个栖息的环境呢非常的挑剔。那么每年的三月末到四月初，它们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迁徙到祁连山等地，开启夏季的繁育。此次在祁连县大通河流域啊记录到的这两只幼鹤呢，就标志着这个区域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啊，说明呢我们这个区域的环境啊也是黑颈鹤自己挑的这个栖息地啊，能够满足它们从繁殖到育雏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所以说不是我们选择它们，是它们选择了我们。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能够啊看到或者用镜头捕捉到黑颈鹤啊，也不是特别这个稀罕的事情了啊。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县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啊，大通河流域的水质呢是在稳定向好发展的，河两岸的植被覆盖率啊也在显著的提高。所以说不仅是黑颈鹤吧，像这个黑鹳啊、白尾海雕这些珍稀的鸟类呢都在这个流域是重现了，像白鹭啊、大狂啊这些鸟类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有机会去到啊这些地方拍摄到啊远远的拍摄到一些珍贵的画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如果能见到而且能拍到的话，真的非常幸运了啊，非常令人羡慕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山啊国家公园
啊青海片。

区啊，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看到了一些人类啊，还有我们群众们捕捉到的一些画面。就透过这些珍贵的画面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它们，认识它们。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你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商名宅乔家大院。
1: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地处乔家堡村的正中央，又名在中堂，是一个全封闭的建筑群。它三面临街，与周围的民居都是隔开的，很像一座城堡。乔家大院在设计上独具特色，不光局部精巧别致，整体上也有强烈的美感，看上去既安全牢固又威严气派。从院子的形式、屋顶的造型到门窗的结构，都千变万化，多角度地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乔家大院虽然不像高官显贵之家那样有高耸的旗杆、威严的石狮子，但精美的亭台楼阁和城门洞式的门道，同样显示出主人不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就连院中这些俯拾皆是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也都渐渐精湛，洋溢着创造者无穷的智慧与才华。大门坐西向东，门洞为拱形，在黑漆漆的大门上镶嵌着一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乔家人的希望与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乔家的第一代创业人乔桂发，年轻时自己走西口闯荡世界，由于为人不错、得人相助，乔桂发赚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然，乔桂发只是家族产业的奠基者，真正将乔家事业发扬光大的是乔桂发的孙子乔致庸。在他的经营下，乔家的资本日益雄厚，生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而乔家大院也是他一手修建的。

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一次让乔家大院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播出更使这座晋商大院名扬中华，享誉海外。剧中那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凌空外展的屋檐，庄严方正的豪宅大院，古朴典雅的家具装饰等，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具有建筑特色古宅的沧桑与繁华。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山西省淇县乔家堡村，是清末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府邸。宅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经历多次扩建和修缮，最终成为一座由300多间房屋组成的面积庞大的建筑群落，如今已

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闻名遐迩的乔家大院有着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可见其规模之盛，建造之精。作为一座城堡式的居民建筑，乔家大院有着科学合理的布局和规划。喜字形的布局说明，在建造时乔家人对这处宅院充满美好的寄托。整个建筑威严气派，古朴庄严之中蕴藏着细腻精湛的雕刻装饰，有着藏富于拙的意味。在乔家大院，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飞檐斗拱，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美学价值。因此，乔家大院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这座大院好像一座神奇的宝藏，金宝内藏，光彩熠熠，令人眼花缭乱。走进那扇古老的大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厚重画卷。那被打开的一扇扇古桌的大门，好似迷宫的一个个入口，让人不敢向前。门头上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雄浑的大字“古风”，比例雄健，气韵不俗，如同宅院的基调风格一样。大院以高高的砖墙封闭，十米多高的院墙既能防外患，还能凸显宅院的威严。大院的北面有三个大开间的建筑，建造得非常精细。从西开始，分别是书房院、西北院和老院。这些建筑都有较为宽阔的甬道，可以走行人和车马轿。沿着正院的门道进入，正房前有三级大台阶，寓意连升三级和平步青云。两座主楼名曰明楼，其巍然之高大如山如月，其傲然雄立如君如王，那种雄视千古之霸气，无一不彰显乔家主人在当时商界呼风唤雨的地位。乔家大院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仅因为它那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更因为它的每个雕琢细腻的细节。那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处处显露古代建筑的卓越风采。那数量众多的院落和花园，院与园相扣相依的精心设计，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有三件镇馆之宝，分别是万人球、犀牛望月镜和九龙灯。万人球构造奇特，专门挂在屋顶天花板上，每当在客厅与人谈话时，可以把屋内的人按照某种比例缩小到球上，用以监视。这种特殊的用途在当时非常罕见。犀牛望月镜之所以能够成为珍宝，不仅是因为它的面积大，是个直径有一米的大镜子，而且构造材料珍贵，镜架镜框是用稀有的铁粒木制作而成。圆镜的下方有祥云缭绕，犀牛回首仰望，好似痴望明月。九龙灯是慈禧太后赏赐乔家的，是全国现存的两盏之一，非常珍贵。每当晨曦染红飞檐斗拱时，曾经的辉煌与没落、荣耀与失意，似乎都湮灭在这钟鸣鼎食、曲泻回廊的大院之中了。置身其中，不禁让人为建造者的智慧和勤劳而感叹。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藏医药浴法，雪域高原的甘露保平。日常生活中，身体浸泡于水中的沐浴方式，也就是泡澡，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很好的解除疲劳、养生护肤的方式。但您知道在寒冷高海拔地区的人们是怎么泡澡的吗？泡澡也可以治病吗？2300年前的屈原在《九歌》中有“玉兰汤兮木方，华彩衣兮若英”的诗句，说的就是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华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表明那个时候就有凡遇大事必沐浴更衣的习俗，带有敬神明的宗教仪式感。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是杨贵妃和华清池，可见泡澡也是皇家所爱。随着社会变迁，沐浴已进入寻常生活，尤其是带着鲜花香气的沐浴给人带来好心情，而将草药加入其中就成了药浴，从而就具有治疗疾病和养生的疗效了。在中国，平均海拔达4000米的青藏高原地域辽阔，气候恶劣，数千年来藏族人民随着对宇宙、生命、人体疾病认识的不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创造了独特的医学体系。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泡澡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藏医药浴疗法是将全身或部分肢体浸泡于药物煮熬的水汁中，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疗法。作为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药浴法广泛流行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在2018年11月28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第40个入选世界非遗名录的项目。在藏医经典四部医典中列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藏医药浴法代表性传承人明珠曼巴介绍说，
2: 四部医典描述了5种寒水石、5种盐津、5种温泉和5种药盒，还强调了日常洗澡和温泉沐浴等日常起居保健，而其中记载的是五味甘露浴沿传至今。
1: 五味甘露汤按照藏医理论，取阴阳水土草五类植物药，也就是将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麻黄、丛生黄菊等5种药用植物放在一起煎煮成汤，还有其他常用药物达100多种。藏医药浴法的配方很多，不同药方治愈病症也不同。配方中所有的藏药都要经过浸泡、发酵等特殊炮制，患者将全身或部分肢体浸泡于药物熬煮的水汁中，有凑里开泄、化瘀活络、治病的目的。藏族人的生命观认为，土、水、火、风、空是生命的5元，也就是5种来源，而身体健康又与龙、赤巴、培根这3个因素密切相关，汉语翻译为气、胆、痰。这3种物质如果保持协调和平衡，人体就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失去平衡，

0: 等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而藏医药浴法就是调整这三种物质，使它们趋于平衡，以达到去病强身之功效。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农牧民中，风湿病关节炎患者特别多，藏医药浴法对于治疗这一类型的疾病效果独特。治疗师多杰仁青曼巴告诉我们，
1: 我中级专门看不吃三档，
2: 在西藏的康布温泉和青海的赤嘎温泉，泉池水温和矿物质成分各异，对风湿病、关节炎或骨伤患者疗效显著。
0: 在水的热能作用下，人体毛孔自然张开，使药物的有效成分透过皮肤渗透吸收，并增加各组织器官的活动与循环能力，使滞留于体内的病气或黄水通过毛孔排出体外。如此一来，五味甘露汤便可净化血液，软化结体组织，消除化膜水肿，达到逐步恢复关节功能的效果。治疗师明吉措姆曼巴介绍说，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经指导定期预疗，有着拄着拐杖来迈开双腿回的说法。
0: 藏医藏药是在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藏族人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博采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之长，不断积累完善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的医学体系。藏医药浴法也承载着藏族天文历算、自然博物、仪式信仰、行为规范、起居饮馔等传统知识，同时也通过藏族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绘画、雕刻等文化表现形式得以广泛传播，既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又丰富着人类的健康知识与实践，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在当今，现代人生活紧张，心理疲惫，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天然藏药浴不失为让身体安康、修身养性、怡神乐心的良方之一。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咱们聊聊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啊，是咱们传统的端午节。端午又称为重午、端阳、天中节。端就是开始的意思，跟初是一样的，所以说端午也就是初五，跟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传统的岁时节日相比呀，端午节在我国流传的地域最广。根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蒙古族、藏族、满族、回族、壮族、苗族、彝族这些近30个少数民族也过端午节。过节的时候都会举行包括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挂香袋、插菖蒲、斗百草、采草药、赶花山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这个端午节前身呢，是先秦时期吴越民族进行的龙图腾崇拜活动，龙舟竞技是活动的核心内容。对于秦汉时期的中原人民来说呀，五月五日是个不祥的恶月恶日，为了驱鬼辟邪，人们在这一天会把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合成的细绳系在胳膊上，称为长命履。同时呢，人们又意识到盛夏即将来临，在这一天去吃象征着春去夏至的食品角黍，角黍就是粽子的前身。到了魏晋时期啊，端午节在保留上述意义的同时，又增添了纪念历史人物的内容，这些人物都以忠孝而著称，包括先秦时期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楚国的屈原、汉代的曹娥和陈琳。随着时代的推移啊，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的主角，这或许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他真挚的爱国情愫和为后人留下的楚辞。咱们善良的中国人认为划龙舟是为了救起自沉于汨罗江的屈原，往河里边丢粽子是为了让鱼蚕食，以保存屈原那具高贵的躯体。如今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人们追古怀思的一种纪念方式。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1: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0: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

0: 和标志。九月十六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九月二十八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两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4: 乡亲们，红军起功了。
5: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6: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5: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8: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4、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9: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

0: 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

0: 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4: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0: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2: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 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3: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4: 行，
13: 不要着急，行吗？
14: 行，等收了再来收。
13: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4: 啊，应该差不多。行，等收了。
1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3: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4: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4: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3: 花盆中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6: 已经到位了。
13: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6: 好。
12: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6: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1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6: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6: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 预计苯仑和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和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6: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6: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9: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3: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我是曲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金融五篇大文章，赋能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化消费成为假日经济的新载道。国庆假期，西宁公安交警系统坚守岗位，守护平安。青海推进自然保护地智慧化管护，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充电车位300多个，年内有望实现全覆盖。海东市新智生产力引领数字海东发展15规划出台，打造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算力绿洲。录音报道：德令哈戈壁绘就丰收图，多种作物颗粒归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人胜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青海省立足省情实际，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意见及配套方案，健全监测督导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省级统筹、属地推进、机构落实立体化金融服务格局，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慧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统筹政策引领、产品创新、精准督导，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向科创产业、绿色低碳、小微涉农、养老民生、数字经济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分局紧扣泛共和盆地绿色崛起战略，立足当地发展主线，把绿色金融作为突破口，深耕绿色金融创新试验田，打造高原特色金融赋能绿色发展新模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静：
3: 目前海南州已增设10家绿色特色分支机构，实现辖内金融机构绿色服务的全覆盖，构建起了全域参与、全面覆盖、全程赋能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那根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们海南州绿色信贷余额达107.92亿元，同比增长36.66%，绿色信贷覆盖率38.81%，绿色保险保费收入1.48亿元，我们绿色金融整体发展增速亮眼，绩效突出。
2: 当地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大风电、光伏、地热供暖等绿色项目信贷投放。农发行海南州分行聚焦新能源领域，为科创企业疏解融资难题，助力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鑫：
4: 深耕绿色金融，全力服务海南州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累计支持清洁能源企业12家，发放项目贷款46亿元，覆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地热供暖项目。
2: 海南州恒盛地热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李万红：
5: 给我们公司供热工程实施给予了很大的信贷支持。目前我们公司主要包括的项目有海南州共和县城南片区地热供暖项目和主城片区供暖项目，该项目实施后年总产值热量

0: 19,675千瓦时，与常规天然气锅炉相比，节约天然气872万元，节省标准煤1.07万吨，减少碳排放3.26万吨。
1: 与此同时，太平洋采险海南中心支公司对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地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牦牛、藏羊、青稞等高原特色种养产业，切实服务普惠民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助理拉泽本：
2: 上半年，我公司提供风险保障23.56亿元，回击农牧户次数11,130户次，支付赔款1,777.14万元，理赔时效、减额率、一次性核赔通过率保持高位稳定。
1: 在属地实践取得实效的基础上，全省银行业机构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积极投身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立足高原本土实际，打造数字金融服务样板，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助企便民服务效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健：
3: 持续夯实数字金融基座底座，自主建成一体化管理系统，落地多项办公审批业务线上化改造项目，成功投产普惠三江正银服务平台、房产预售资金监管系统等惠民助企数字化载体，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1: 中国大地保险青海分公司兼顾科技保障与城市更新，定制一揽子综合保险方案，把保险保障延伸到老旧房屋安全等民生领域。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马旭凤：
4: 目前已为西宁市区1,000余栋40年以上老旧房屋提供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通过专业检测机构定期巡检、保险及时赔付、维修快速响应的闭环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全，以保险创新助力城市有机更新与高质量发展。
1: 如今，全省金融系统形成省级统筹全域布局，属地分局特色突破，银保机构深耕落地的联动格局，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在高原落地生根，走深走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统计与风险监测处处长孙明：
5: 下一步，青海省金融系统将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产品服务模式，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促进金融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青海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6: 听众朋友，连日来，我省多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文体活动，激活文旅市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红科、王文娟发来的报道。
7: 近日，在海北州祁连县阿弥东所景区9号公路千兵运动道高原骑行活动暨山地自行车赛火热开赛，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巧妙融合长距离爬坡与连续弯道等多元路段。50多名骑行爱好者驰骋高原赛道，在竞速中饱览祁连秋日美景。参赛选手马占霞：
8: 9号公路的沿途的风景很美，今天的骑行有挑战性。
7: 海北州祁连县自行车协会会长张直平：
9: 本次活动依托阿弥东所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全民健身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合。
7: 在海西州德令哈科鲁科镇电视剧《生命树》取景地，不少省内外游客专程来打卡。当地深挖影视 IP， 整合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柴达木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魅力。游客张女士：
10: 我们是专门冲着电视剧《生命树》过来旅游的，实地走进拍摄场地，剧中一幕幕场景真切展现在眼前，代入感特别强。
6: 青海台消息，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化消费成为假日经济的新赛道。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发放20万元消费满减券，打造可逛、可吃、可买、可播、可打卡的本地生活消费新场景。走进彩虹部落，土族阿姑盛装迎客，八仙巡游互动仙气飘飘，川剧变脸瞬息万变，太空漫步、天女散花、高空特技惊险唯美，一路都是移动打卡点， 据了解，今年景区全新升级我是主角活动，游客纷纷免费换装体验土族服饰，解锁文成公主、红化公主剧情旅拍，将文旅流量切实转化为商圈销量。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是北京新天地商圈，夜色璀璨，人气高涨。商圈依托夜经济消费补贴政策，推出系列惠民让利活动，让广大市民在欢度佳节、观赏文艺演出的同时，畅享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轮番上演的文艺汇演，为商圈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当地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同时辖区各商铺全面启用政府消费代金券，同步推出门店充值立减、进店赠礼等优惠举措。玉树市民一席多杰告诉记者，假期边看演出边消费，还有补贴和抽奖福利，实惠又热闹。
0: 听众朋友，满城国旗飘扬，处处欢声笑语，国庆假期西宁街头游人如织，城市烟火升腾。在这份热闹的背后，有这样一抹藏蓝，坚守在车流间、商圈里、夜色中，日夜守护城市平安，这是属于公安民辅警的节日记录。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发来的报道。
7: 清晨，西宁迎来车流高峰，在城西区海湖路与五四西路交叉口，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湖交通管理大队中队长杭清佳早已在岗。川流不息的路口，疏导交通，劝导文明出行，快速处置轻微交通事故是他的假日常态。从清晨七时早高峰开始，直至晚高峰结束，杭清佳与西宁全体交警身着荧光黄马甲，始终值守在车流之中。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湖交通管理大队中队长杭清佳：
11: 很多人觉得国庆出门就是在看风景，其实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节日里路上车多人杂，我们守在路口，不光是保畅通，更多是帮大家把路上的小风险提前化解，也提醒各位驾驶人，假期出行别赶时间，别心存侥幸，遇到拥堵多一分耐心。
7: 时至正午，城市热度持续攀升，商圈街巷人潮涌动。在西宁立盟步行街，西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辅警不间断开展徒步巡防，步巡深耕街巷，车巡防控街面，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及时排查化解各类潜在风险。这一抹藏蓝是街头最让人安心的平安底色。西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巡防三大队民警刘文辉：
12: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赶过去护好这份热闹，让大家玩得安心踏实，我们的辛苦就值得。
7: 暮色降临，城市夜间烟火渐起，西宁市城西区文博路派出所的接警电话响起，接到噪音扰民的报警，出警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细致了解情况，耐心调解劝说，顺利化解矛盾。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文博路派出所民警李武鹏：
13: 越是过节越不能松懈，面对我们辖区每一起警情，我们都要更加细心耐心地进行处置，第一时间我们需要的就是赶赴现场，妥善化解矛盾，解决群众急难，守护辖区的平安。
7: 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文博路派出所副所长贾川：
14: 一方面加强辖区重点部位巡逻防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全力处置群众求助、矛盾纠纷等各类警情，保障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7: 晨光熹微，万家灯火，从清晨到深夜，藏蓝身影穿梭在城市各处，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一方安宁。
1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青海的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代表性成果，青海选育的青科新品种海青二十号、海青二十一号成功入选突破性品种，是我省青科育种攻关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海青二十号、海青二十一号为粮草双高型青科品种，均采用抗病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结合常规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粮草比例约1:1.55，兼具高产、抗倒伏、抗病性突出等优势， 破解了青稞抗倒伏和抗病不足的生产难题。其中海青二十号是以高寒区域种植，在桂南产量潜力可达亩产450公斤，

0: 海清21号是配柴达木绿洲冠区，在都兰亩产突破600公斤，两品种兼顾籽粒生产与饲草供给，结合种植效益显著。目前已在青海各青稞主产区开展示范推广，累计示范推广达50000亩，深受种植主体认可。
1: 青海台消息，2026年青海省国家公园科研监测评估中心实施开展多元数据融合技术在自然保护地生态质量评价推广示范项目，推进自然保护地智慧化管护，全面提升自然保护地管理能力。青海作为全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自然保护地分布范围广，地形复杂，我省选取大通北川河河源区、循化孟达两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示范区域，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技术团队，基于高精度多光谱无人机影像数据，研发生态指标繁衍算法，量化分析保护区遥感生态质量、植被覆盖度、土地退化、荒漠化及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动态变化，精准识别生态脆弱区，推动自然保护地由人工实地巡护向数字化智能管控转变。截至8月，多元数据融合技术在自然保护地生态质量评价推广示范项目已完成12.19万公顷卫星遥感多光谱遥感影像数据采集与构建，建成涵盖多光谱、激光雷达、热红外等技术的无人机数据采集设备体系，设立两处无人机遥感监测区，开展厘米级精度多光谱数据采集里程超200公里，各项任务正有序开展。
0: 青海的消息，近年来，青海各级公路管养单位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致力于打造高原公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板。截至9月底，全省普通国省道建沿线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年内有望实现全省所有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青海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公路养护管理全过程，在高标准创建路域环境示范路方面，紧扣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布局，严格落实路域环境治理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打造完成普通国省道路域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865公里。在高质量养护绿化公路方面，因地制宜选用耐寒耐旱乡土树种，分区开展路侧造林，推广应用柔性高力式阻沙网、环保固沙剂，配套水钻造林、原木保水护根等技术，有效防范公路被侵蚀破坏，持续美化通行环境。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到100%，普通国省道绿化率达到90%。在高规格完善充换电补能网络方面，重点打造 G109 京拉线、G315稀土线等绿色补能廊道，年内建成重卡换电站10座，同时力争3年内实现主要货运廊道重卡充换电全覆盖，5年内建成干线公路重卡绿色补能骨干网络，充分释放青海生态资源优势与绿色发展潜力。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总工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联合举办的踏寻西征路书香应征程我在职工书屋阅读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启幕，基层工会干部、一线职工代表、职工书屋管理单位代表齐聚红色阵地，沉浸式品读革命历史，聆听纪念馆红色宣讲，参与红色印章打卡活动，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活动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线，创新打造阅读加红色文化新模式，把职工书屋阅读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基地，依托西路军纪念馆红色资源，将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让职工在踏寻西征红色足迹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检验职工疏忽思政教育实效。
0: 青海台消息，日前海东市印发实施海东市新质生产力引领数字海东发展15规划，为15-17数字经济发展划定发展路径。规划明确，海东市将全力建设青海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关键节点和青藏高原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高地，全省数据产业集聚区。空间布局上提出

0: 三亿引领，六地协同，依托河黄新区西翼大数据产业园、东翼零碳产业园、北翼物流产业园，做强绿色算力核心产业链。六县区分别布局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数字科创孵化中心、工业数字化基地、高原特色总部经济、拉面数字总部、黄河上游文旅数字试点，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在2030年标准机架达60000个以上，总算力突破60000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达400家以上，建成10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打造20个以上特色应用场景，新增数字就业岗位3000个以上。
1: 青海台消息，最近乐都区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近年来，乐都区统筹医疗养老资源，健全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海东特色医养结合路径。全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03%，65岁及以上占比12.87%。现有医疗卫生机构404家，编制床位1799张，养老机构2家，床位505张。其中康复护理床位369张，积极构建区乡村三级健康服务网络，为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2.56万人次，体检率达85.48%。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2.12万人，签约率达89.06%，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5.24%。为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乐都区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年均双向转诊超158人次，并依托吴天医院市创新中心，用好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优势，打造医防康护养一体康养基地，深挖中藏医药资源，打造示范中医馆，举办中藏医药文化夜市，推动中藏医药融入康养服务。
0: 青海的消息，近年来，海西州聚焦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投入保障，提升服务质效三大重点，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州医疗卫生服务效能稳步提升。海西州健全医改联席会议制度、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会商机制，对照全州医疗卫生短板弱项靶向施策、系统治理，先后出台医疗医保数据一体化运行等7项配套体制，有效打通部门壁垒，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医改工作格局，持续加大卫生健康领域投入力度。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卫生健康支出13.79亿元，保持稳定增长。创新设立基层医疗卫生发展资金池，统筹资源，精准赋能基层发展，有效补齐基层软硬件短板，筑牢全州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持续完善州、县、乡、村4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会诊转诊体系，扎实推动分级诊疗格局落地见效，迭代升级 5G 加 AR 远程诊疗系统，极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诊疗能力显著增强。
1: 听众朋友，金秋十月，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塌拉镇迎来丰收季，枸杞园里红果满枝，冬小麦开镰收割，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郑浩文、王小军发来的报道。
2: 在德令哈市怀头塌拉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工人抓紧采收。依托柴达木盆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当地枸杞品相佳、色泽艳、果肉厚，在市场上广受青睐。枸杞采购商徐先生：
3: 颜色比那边好看，就烘出来也好看，产量高。
2: 不远的麦田里，冬小麦正式开镰，大型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车。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塌拉镇小麦种植户冯江：
3: 现在呢，种植规模达到了1500多亩，小麦价格也这几年也比较稳定。
2: 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怀头塌拉镇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业，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良种与科学管护技术，落实耕地保护补贴、农机购置等惠农政策，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塌拉镇副镇长尹杰：
4: 扎实做好采摘与产收产销对接，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1: 青海台消息，据海南州同德县最新发布的青科产业发展数据显示，当地

0: 业园区，大力扶持本土加工企业，深度挖掘青稞多元食用价值，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目前青稞挂面、青稞粉、宗日名流酒等多款产品已通过权威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初步形成传统食品加健康膳食加精酿酒饮协同并进的加工集群，改变了过去青稞仅作为原粮外销的单一格局。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 7.4%。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月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0: 10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5号，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463列。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月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
4: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4号晚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庆时刻感悟新时代治国理政之道，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请听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7集。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充电车位300多个，年内有望实现全覆盖。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文化盛宴，串起家国情怀。
0: 国际方面，我国科学家将赴尼泊尔开展跨境巨灾应急联合科考。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玉树市囊谦县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晴，4到19度，
0: 乐都晴，6到21度，
1: 德令哈晴，0到15度，
0: 共和晴，0到18度，
1: 海晏晴，0下5到14度，
0: 玉树晴，0下4到10度，
1: 马沁晴，0下4到13度，
0: 铜仁晴，4到20度，
1: 格尔木晴，2到19度，
0: 大通晴，0下2到20度，
1: 黄原晴，2到27度，
0: 黄中晴，3到16度，
1: 平安晴，4到19度，
0: 互助晴，0到21度，
1: 民和晴，7到22度，
0: 化隆晴，0下1到16度，
1: 循化晴，7到20度，
0: 贵德晴转多云，3到23度，
1: 尖扎晴，5到20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9月30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历史总在特殊节点驻足，凝望来路，叩问远方。国庆不仅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欢庆的荣光时刻，更是领略党领导人民治理治国理政的时间之窗。
1: 回望新时代以来的国庆时刻，时间长卷镌刻着治国理政的宏阔精美，在天安门广场凝望历史，在人民大会堂礼赞奋斗，在世界舞台阐述中国主张，大党大国领航者的深邃思考与战略擘画清晰可感。
0: 水阔波平，巨轮穿梭，今年国庆期间，平陆运河岸边车流往来，人们争睹一河通江海的世纪画卷。最近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正式通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串联起了大国前行的奋进征程。
1: 2016年金秋，中国天眼在黔南深山中睁开凝望宇宙的巨幕，2025年国庆前夕，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绝壁悬崖上架起云中飞鸿。前不久，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当日达。
0: 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放眼今日中华大地，这幅改写山河版图的壮阔画卷，雄辩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国庆时刻是从历史中积蓄力量和智慧的时刻，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国庆时刻定格的历史印记与奋斗足迹，生动诠释着走过105年光辉岁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秋日神州，江山如画。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在广袤大地上往来，饱览锦绣山河。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平安的中国根基如磐。
0: 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创亚运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体育健儿深情告白，升国旗奏国歌，这是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成绩单上，中国女排的绝地奋起令人心潮澎湃。从此前在家门口错失奥运直通门票，到以全胜战绩再度问鼎亚洲之巅，中国女排勇夺亚运3连冠，再次诠释了女排精神。体育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是国家实力的缩影。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1: 昨天的苦难辉煌路化作今日的万里江山阔。今年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国庆时刻展望未来，大党大国步履坚定，一往无前。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 第11集、第12集。
2: 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1:1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

0: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0: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六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5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茧，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营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间。
0: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2: 四川省广元市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红色底蕴厚重。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浙江省对口帮扶广元市。山海不为远，茶香亦知情。一片远道而来的浙江黄茶，如今在广元望沧长成了全国最大的黄茶基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喝一杯有故事的山海之茶，品一品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今年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款名为难忘今宵的黄茶新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杯茶以望沧优质黄茶为原料，名字里藏着两地最深的牵挂。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3: 南呢是南方的南，望呢是望汤的望，今呢就是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萧呢就是代表我们浙江对口地区的萧山。
2: 四个字道尽了浙江萧山与四川望沧跨越1800公里，延续整整30年的东西部协作情缘。1996年，我国东西部协作正式拉开序幕，浙江与广元从此紧紧相连。一江钱塘，一江嘉陵，相隔千里，却因一场山海相助，心手相牵。2008年，杭州市与广元市建立协作关系，一份特殊的礼物从江南送到望沧，黄茶苗。谁也没想到，这株小小的茶苗会在望沧的大山里长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2021年，接力棒交到萧山区手中。两地把目标锁定在同一件事上，做好中国最好黄茶，做强全链条茶产业。变化最先发生在田间地头。广元市望沧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说，
4: 以前呢，这一片基本上是荒芜的一个土地。三河村呢，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从1972年起就开始种植绿茶，那个时候呢，种植规模较小，
5: 基本上都是分散种植，手工茶为主，老百姓他就是别天采，晚上制，第二天再去卖，所以那个大家都非常辛苦。
4: 2008年呢，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以来，我们引进中方一号黄茶品种，通过那种土地整理，茶园建起来过后呢，
5: 集约化生产，然后我们就把老百姓的鲜叶收割在一起，由我们统一加工销售。
2: 从分散种植到集中连片，从手工小作坊到标准化生产，望沧茶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比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真正扎下了根。
4: 王老师，哎，等我啊！
6: 你好，你
4: 好，你好。目前这个黑刺粉虱非常严重，用什么药物来防治啊？
6: 挂那个红绿色板是最好的。
4: 今年春茶结束，我们想修剪，你觉得是那个冬修剪还是深修剪好啊？
6: 如果雨水少的话，然后可能要剪轻一点。
4: 好的，好的，辛苦你了，谢谢王老师。
2: 一句句请教，一次次指导，来自浙江的农业专家把技术送到茶园，送到家门口。曾经靠天吃饭的茶农，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和技术靠山，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升级，让望沧黄茶一步步走向全国。广元市望沧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4: 到现在呢，全县也成为我们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三河村呢也是我们整个广元黄茶的一个核心区。
2: 产业兴，百姓富，最有发言权的是扎根土地的茶农们。三河村村民何度如今是当地有名的种茶大户。
7: 我现在黄茶林才一共有180斤，除了卖鲜叶之外，自己做一些干茶，另外跟其他一些企业合作做饮料，一年收入20万。
2: 从一亩亩茶园到一年年增收，茶产业真正变成了富民产业。而浙川协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帮销，而是更深层次的帮促。从书写变造血，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3: 以前的对口帮扶、消费帮扶的，它叫帮销，这边有什么产品，帮他卖出去就好。现在我们在做呢，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叫帮促， 我要帮当地去做

0: 副产品的深加工深开发。我们专门成立了两家研究院，农业的专家，营养学的专家，食品学的专家。
1: 一片茶叶不再只是鲜叶干茶，而是被不断做深做透做新。茶酒、茶饮料、茶面膜、黄茶酥、茶保健品，一条条深加工产业链让茶叶价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茶文旅融合也在旺仓遍地开花。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2: 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带动呢，结合下面部门举措一会子，整个全城呢，我们有4家农家乐，单日接待量呢能够达到5000人以上。
3: 旅游也逐渐了，包括我们近段时间的米仓古道，走的人也非常多。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呢，我们的一二三产业都发展起来了。采集民有茶的同时呢，后期的茶叶我们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一些厂家进行我们的茶酒、茶饮料、茶面膜进行沟通联系。
1: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带活一方经济，旺仓茶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走向世界。在国际茶博会，在海外市场，旺仓茶香越来越浓，底气越来越足。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0: 很开心，这团情感的一个输出和链接，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消费帮扶的可持续性，让一片茶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带动一方产业规模的提升。
1: 截至2026年，旺仓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茶面积5.1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预计2026年茶叶总产量突破1万吨，带动茶农户均增收1.65万元。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民何渡：
4: 我感谢这一家对我们旺仓这边大力帮扶。我走的很多的地方，喝的是我们旺仓茶，用的是我们旺仓这边的茶，对我们中产人来说，还是感到高兴自豪。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哎，媳妇儿，下班了。
10: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1: 哎，王姐，上班了。
10: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2: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